0: 我还是心里有那么一点担心，就这个事儿啊，还是多多少少是有些目的性的，不然的话不会把这个事儿，我就是安心做慈善，我资助失学儿童，资助困难学生，我怎么这样的人怎么会想着把这个事儿拱到网上去？你到底想干什么？对吧？
1: 啊，
0: 你看我这么多年帮助可敬，我从来都不说。
1: 国务民常说，刚刚周航说的那个女主播说的那些话呀，是真实存在的。不过周航也是不阴不阳的说，你去修仙啦。哎呀，谁人背后不说人啊，小东啊，你长点心吧啊。
0: 懂了。
1: 然后我们这个种种说啊，明天来吧，今天到点了。
0: 好吧，就到这儿吧。
1: 你找着大本营了之后说，我明天再来，今天到点了。我们今天不是要那个，因为前面就是延时了4分钟嘛。
0: 啊，
1: 我们今天还会有延时，你有什么要说的赶紧来啊。 Miss 白也来了，说这个公众号发信息他俩能看见，我说必须能啊。
0: 对啊，
1: 然后他说就在我们听广播的时候他们能看见。
0: 对啊，
1: 能啊，同时同叫什么实时的呀，直播。然后他说哎妈呀，我还以为是别的平台呢，
0: 幸亏没说点别的。这要是当俩人聊天的界面说，哎，你听那
1: 跟导播说，让那俩让那女的别笑了
0: 啊！对，那笑的怎么那么吓人呢？
1: 啊！
0: 还有就是那人怎么好几天不来上班呢？结果
1: 举报他，
0: 结果这俩人在这静静的看着。
1: Miss 白，你是不是好久都没有憋了好久都不敢说话，就以为我们看不见啊？
0: 啊！
1: 错过了多少年，早相见啊！赶紧来啊！还有、
0: 哎、
1: 我们因为要站后边2分钟，还有2分钟，大家可以赶紧来啊！
0: 还可以尽情的说。
1: 好，我们最后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健康啊。俗话说，人老腿先老嘛，人上了年纪最怕腿脚没劲儿了，对吧？上个楼梯啊，膝盖也咔咔响，蹲下去半天起不来，都得扶墙那种啊，腰也不行。
0: 哎，
1: 其实
0: 啥都不扶，就扶墙，也不扶你。
1: 这是应该补钙了啊！其实我跟你说，我为什么笑这么开心？我就是替大家笑呢，啊，就
0: 是
1: 大家听了你说这话就扶墙啊，谁他妈不就是我替大家笑，我一个人替10个人笑，所以我就得这么笑。
0: 所以你得加倍，你顶上10个人的音量。
1: 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高钙黄瓜籽粉饼干。哎，你看它不是黄瓜籽粉了，是饼干，多省事儿。低温慢慢烤出来的，咬一口啊，咔嚓一声，酥的不行，不硌牙也不粘牙，哪怕是牙口不好，嚼着也不会费劲，越嚼越香，嘴里全是黄瓜籽和麦粉的本味儿。
0: 哎，用的都是咱们东北黑土地的老黄瓜籽啊，没有香精，没有色素，也没有防腐剂，而且这个用麦芽糖醇代替了白砂糖。这平时一盒就要40多块，今天是团购啊，4盒只要99，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再送3盒。99，到手整整是7盒，包邮送到家啊！1盒16小包，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1: Miss 白呀，
0: 啊，
1: 可急死我了！你看他特别慢悠悠的说。就在我们听广播的时候他们能看见的吧，
0: 啊，
1: 哎呀妈，我还以为是别的平台呢，
0: 有可能。
1: 然后咱们在这儿说，你快点说，有什么话你快点说，是不是这么多年一直没敢在这儿留言，一直有很多话想说一直没留言，你今天赶紧说。
0: 他的节奏是这样，
1: 然后 Miss 白说，
0: 我爸真的好像有些话要跟你们说。
1: 对，
0: 但是好像到点了吧。
1: 我说你，我说对，就是这平台有什么事儿憋了这么多年赶紧说。然后 Miss 白说，是的。还有什么话，国风明祥大哥说了，为了欢迎新朋友，今天咱加8分钟，你别走了，继续听吧。大哥特别够意思，就是他明明每天早上都必须要去早市儿，然后就因为你不在，他也知道要在这儿陪我，他就带着收音机一边在早市吃豆腐脑儿，一边听咱们节目，一边还要给我拍照片，一边还要给我留言互动。
0: 哎，
1: 这饭哪吃得稀碎啊。始终有你说得回没乱蛐蛐啥，咱不是一直关心他吗？都没有海鲜吃，十级海风 一直关心他呀。
0: 蛐蛐，大家尽管蛐蛐啊，我非常喜欢蛐蛐儿。
1: 不是说了吗？今天回来，大伙儿都站队欢迎。

0: 迎，列队欢迎，是吧？今天演的可好呢。
1: 回答一下始终于你啊，看见八仙了雕像啊，而且上了这个蓬莱阁。
0: 哦，哎，蓬莱阁真的很不错啊！我大概是在15年前看的。
1: 而且我说一句正儿八经的感受，就是蓬莱阁走一圈，我心里非常感触，戚继光啊，这个事迹让我，就是这是最大的收获，了解了很多很多我平常不知道的这些情况，哎呦，真是非常感慨。国之大幸，有这样的栋梁之才。
0: 本来去是学一天，因为海风又多学两天。
1: 对，其实后两天啊，刚才是开玩笑，并不是闲待着，就是真的是赚了好多，了解了好多当地的这些口口相传的事迹，让人感觉真的非常非常感慨。
0: Miss 白说，来了啊，接着说，你说的对呀，我也要去上班了，拜拜。周一见，他就不说他有什么话要说
1: 啊，
0: 他就说我说的对，拜拜 ，Miss 白。好了，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也到这儿结束吧，拜拜，听众朋友。
1: 我们终于延续了他8分钟
0: 啊，咱们周一
1: 见，加倍的收回来，再见，
0: 一会儿就投诉你。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白山9度，其他地区11到16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14度。中西部有3到4级的偏西风转3级左右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以到达6级左右，其他的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
1: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2: 哇，太好吃了！
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啊。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早晨幸福快乐呢，在群里边说小东老师今天上节目了，一会儿能不能听到芳芳的声音呢？可见今天还是我个个。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伴。不过周五，哎，明后天又是周末了，然后还是挺开心的啊。也提前这个跟大家请个下周的假，我休假了嘛，下周休五天，然后我们就等于是阔别一周，之后呢，就在再下一周的这个周一早晨我们见面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聊西红柿啊。西红柿一点都不陌生，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常吃生吃的，对吧？也有很多好吃的，薯条得蘸点什么番茄酱啊，还有那个日常我最喜欢吃的一道菜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啊。反正只要是西红柿做的菜吧，基本上是来者不拒了啊。所以说呢，这个西红柿我们都喜欢吃，也都知道它很有营养。但是最近呢，就是有一个非常新的研究结果。是临床研究啊，给了我们一个意外的结果。他发现每天呢吃一点西红柿，就是吃六周，就是坚持吃六周啊，这个肝脏的脂肪的含量就会明显下降啊。这个是最新的一个研究的权威结果啊，每天吃一点西红柿，连吃六周，肝的脂肪就会下降，这个脂肪肝的情况呢也会大大的减轻。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聊聊这个事儿啊，把这个结果呢跟大家报告一下，分享一下。哎，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我们就每天吃点西红柿，至少坚持六周啊。花人开朗说，飞，下周你不来，方圆也不来，你们节目谁主持啊？下周我不来，方方怎么着也得来。就是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周涵会帮他吧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啊。眼睛模糊流泪的朋友，了解一下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关爱咱们吉林的朋友们的眼睛健康。现在呢，针对全省50岁以上的朋友们，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大家只要是年满50岁，正在被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所折磨，那么大家打电话哈，就能够锁定补贴的资格。每个人都能够领取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符合条件的朋友，大家可以赶快打电话来占名额，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次补贴政策呢，为啥只给50岁以上的朋友，眼睛不舒服的朋友们呢？因为50岁之后，咱们的眼睛更加容易出现问题。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哈，是不是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手机上的那个小字呢，看起来也觉得很花，哎，很费劲儿，甚至风一吹就淌眼泪，眼睛干的眼眶都疼。要是不早点改善的话，眼睛的问题越拖越严重啊，到最后呢，我们就啥都看不清啊，生活也就是很不方便啊。所以好视力呢，这回专门给大家补贴的这个支持。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早一点改善眼睛的问题，它更适合中老年人的功能型眼贴，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10几种的草本精华，贴完眼睛呢，就像是被水洗了一样，哎，水润透亮，手机、电视什么的都更加清晰了。大家记好电话啊，400-609-2166。今天呢，只要咱们50岁以上的朋友们打电话购买好视力，就都能够享受到补贴。除了体验78元的加强版的眼贴，还会加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智能的按摩仪，全身哪里痛啊，我们就按到哪里。最后呢，再给大家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仅限50岁以上的朋友们。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蜗牛姨说：“飞的东北话，个个对，个个啊。”幸福快乐说：“赵飞辛苦啦，下周休假也像小东一样出去玩一玩，亲近大自然，不辛苦。这不是有大家一起和我在一起吗？陪伴嘛，对吧？我们就是互相陪伴啊。对，就是亲近大自然呗。秋高气爽的这个时候挺好的。所以大家如果没有长途出门的话呢，我们就短途赶着周末也多出去逛逛、溜达溜达啊。再有就是，这不是也马上到了中秋和国庆了吗？”
哎呀，反正我中秋和国庆是肯定是哪儿也不会去的啊，所以想着说就提前休一个假，然后出去转转晃荡晃荡，不然中秋国庆我特别怕人多啊。大家如果要是出去的话，就赶快做好计划啊，赶快做好这个具体的计划啊，不然的话我们不出去呢就消停在家周边闲逛逛就也挺好了。我让开朗说，飞啊，你应该出去玩半个月，让芳芳自己主持十天，惩罚他一下。行行。今天主说，西红柿呢我总吃，直接吃或者是西红柿炒鸡蛋，两种方式我都喜欢吃。提前祝你旅行愉快，谢谢擎天柱。哎，这个经常吃西红柿，哎，西红柿炒鸡蛋，这都是非常有营养的啊。但是西红柿炒鸡蛋呢，就是有的时候容易油放的比较多啊，所以我们自己在家做呢，一定是控制好油。你这样的话，这个本来一道很健康的菜呢，如果油多了就不好了啊。所以我们少放点油，那它就是真的纯纯的这个健康菜了，而且又有营养。谭先生说：“赵飞，我最喜欢吃西红柿了，吃不够，糖拌最好吃。”

对，糖蔓，尤其夏天的时候，把那个柿子震一震，之后呢，撒上一点白糖什么的，真的很好吃。哎呀，那个酸里边夹杂着甜，对吧？蜗牛鱼说：“飞去哪里玩啊？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来哈尔滨，行，找时间我去哈尔滨呢，就找蜗牛姨啊。我是先去爬爬山，先想去爬泰山，完了之后没什么计划呢，再看看嘛。但是我反正就是这一年半载的，我就想爬山啊，有时间反正我也去那个长春大顶子山啥的去爬一爬，吉林市的朱雀山啥的也爬一爬啊，然后想这个爬爬更高的山。”啊，然后没啥事上健身房我也练一练，练练爬坡啥的，就想爬山。好，赶快来给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最新的研究发现嘛，不是说吃6周西红柿，这个脂肪肝的情况呢会明显下降。那么是今年营养素期刊上发的一个这个临床研究啊，很权威啊，就是说这个西红柿对脂肪肝的这个改善作用。研究发现呢，每天吃一点西红柿，6周之后就可以显著减轻脂肪肝。那么这个研究人员呢，把79名非肥胖，就是不肥胖，然后轻中度代谢的相关脂肪肝病的成年人，他们分为了2组啊。第一个呢，就是每天吃这个番茄组啊，每天吃大概200克的生番茄加上50克的番茄酱。对照组呢，就是不吃西红柿。哎，那6周之后呢，检测结果是让人很惊喜的。番茄组的肝脏的 CPA 值，就是肝脏脂肪的检测指标，平均下降了每米35分贝。然后不吃西红柿的那一组呢，就下降了每米18分贝。啊，那么改善的幅度呢，几乎是对照组的2倍，所以说那就是这个东西它起作用了啊。那更关键的是呢，在排除年龄、性别、体重指数等等的干扰因素之后呢，这种护肝效果依然是可以稳稳的存在的。也就是说，西红柿对于肝脏的保护不是靠减重来实现，而是靠实打实的，就是帮大家去刮掉肝脏的脂肪。啊，你说多厉害啊，这真的很厉害啊啊。那么研究人员解释呢，西红柿当中的番茄红素、贝塔胡萝卜素等活性物质，它可能通过激活特定代谢的通路啊，抑制肝脏脂肪的合成，加速脂肪酸的氧化，让这个脂肪呢就是悄悄的燃烧掉啊。然后我们怎么吃最好呢？生熟搭配。哎，就是没啥事儿呢，这西红柿挺好吃的，咱就生吃，味道可能口感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咱就做个什么西红柿面，炒个鸡蛋啥的，这是最好的，就是生熟呢，我们混着吃，哎，一起吃。那么这样的话，它就能够提供不同的生物度的利用素，然后让这个护肝的效果是最大化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是如果大家想改善自己的那个脂肪肝什么的，我们可以用这个吃西红柿连续吃6周来辅助一下啊。

关于这个小研究呢，最新的这个权威的研究呢，我们一会儿再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然后赶快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黄瓜籽粉的饼干，还有就是新疆的枣夹核桃。因为今天咱们是这一周节目的最后一天的直播了嘛，所以它这两个好吃的呢，它就是在咱们节目当中最后一天了。哎，最后一天，那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不要错过。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盖盛的这个黄瓜籽粉的早餐饼干。这个早餐饼干呢，它用的是黄瓜籽粉加上小麦粉一起融合，然后给大家做的这个饼干。黄瓜籽呢，我们都知道它是补钙的非常好的，浓度很高，然后吸收利用率很高的一个东西。用的呢也都是咱们东北的这个很好的这个老黄瓜给大家磨成粉啊，它壮骨嘛，对吧？大家吃到嘴里边就是那个黄瓜籽粉的淡淡的那个清香，加上小麦粉的那个本味儿，它里边就是没有那个糖的添加啊，然后油呢也给大家控制的特别低，就是我们吃起来是酥酥的，但是一点都不油啊。我自己吃的感受就是，我特别怕这种酥的那个饼干特别油腻，但是吃咱们这个黄瓜籽粉的早餐饼干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它也真的很酥啊，还有就是不甜啊，没有那个多余的那个糖的添加嘛，反正就是我觉得小包装咱们带起来挺方便的，没啥事儿就揣兜两块出去溜达溜达的时候手上拿瓶水啥的，要是咱饿了坐哪儿说歇会儿咱就可以拆开一小袋儿，然后就在那儿坐会儿晒晒太阳啥的吃一吃，这挺好的。或者早餐的时候咱们泡一点那个牛奶啊，煮两个鸡蛋啊什么的，其实也行啊，打个煎食，晚上饿了也可以嚼一两块营养又补钙。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呢，就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 400-999-0139，给大家带来的是四大盒，每一盒呢是16小包，四大盒加三盒就是7盒，七大盒，然后每一盒呢是16小包，一共是99块钱。然后现在那个电话里边就是还有一个机制呢依然存在，就是给大家打电话的话就是还能再减9块钱，就等于是99再减9就90我们拿到手是七大盒，每一盒16小包，真挺划算的，反正囤着呗。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666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大家呢就能收到咱们这个对应的链接了啊。它一包饼干反正就相当于 1.5到3粒普通那个钙片的钙含量，就是黄瓜籽粉就这样，就这么厉害啊。大家想要的就打电话，今天咱们最后一天，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同时呢，大家也能收到咱们这个新疆枣夹核桃的链接，它那个反正这枣夹核桃我是觉得特别好。好在第一，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然后那个包装呢是那个真空的，给大家抽的非常的密实干啊。还有就是你一颠，你就感觉那个枣夹核桃怎么那么沉呢？怎么那么实啊？你吃上那个一个，你就感觉这个至少得有4-5分饱了，差不多真是这样的啊。因为那个枣营养很足，能量很高，核桃也是，里边呢还有一点葡萄干儿。这三者一搭配都恰到好处啊。反正枣呢给大家用的是新疆的和田大枣，然后这个核桃呢用的是纸皮核桃185的那个纸皮核桃，果仁特别饱满，再加上那个葡萄干给大家搭配的特别的我可以说那个不是满满当当的那个葡萄干，它应该就是每一个是1-2粒吧，我有点忘了啊。但是其实那个不要特别多的葡萄干，就是少量的那种品质好的葡萄干，这是最好的，因为它不要抢了那个核桃和大枣的那个本味儿啊。然后你吃到那个就是第三层次的时候，又能吃到一些葡萄干的那个香甜和软糯，这是最合理的，所以就是给大家那个层次做的特别好。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呢，反正就打电话呗，打400-999-0139，给大家带来的是四大袋，每一袋呢是1斤，
哎，贼敦实啊，149块钱，打电话还能在149的基础之上再减9块钱，就是140嘛，四斤啊。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就是看看的话，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66666，看看我们在平台上有没有优惠券啊，能不能薅到什么链接之类的，没准也能这个薅点羊毛什么之类的啊，六六六回复吉林之声就能收到这个链接了。另外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出行的消息。今年的中秋节呢，就是9月23号，我们提前呢给大家做了一个游轮游，就是爱达魔都号嘛，品尝中秋特殊的晚宴，大型的海鲜烹饪，内蒙的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大家大饱口福。还有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的专场相声会，让大家大饱眼福。游轮呢会停靠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大家领略异国的文化和海岛风情。还特别邀请了相声的这个知名的演员嘛，还有就是安排了其他的那个线路，南浔古镇呢，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和这个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的这个中秋演艺活动啊。反正9月23号就出发了，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就最近赶快这两天就咨询嘛，然后问一问。10月1号的时候是返程啊，一共9天，每个人呢是4599元起，房型不同，它价格也会不同嘛。而且呢，有一些房型还会赠送大家相声票，数量有限哈。然后大家那个想去就打电话或者加微信都行，号码是一样的，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梅子说，张飞早上好啊，要休假了，来我们长白山玩吧，可别像小洞一样去岛上玩，交通不便困在那儿回不来，让我们着急啊。那不会的，长白山今年还没什么打算，但是这两天那个也看了看长白山反正最近我觉得挺适合去长白山的，反正之前也去过两次长白山了，有一次看到了天池，而第二次就没看到，想看看找一个就是时间能再长一点的很悠闲的一个状态，我特别想在那个二道白河多待几天，就是完全特别晃晃荡荡的那种感觉，我特喜欢二道白河啊，我就觉得哎那些小公园啊什么的都特别好啊。再来看看玉心，玉心说，早上好啊，不是特意，是绝对配合。咋这么巧呢？今天早上买的西红柿个个新鲜，祝赵飞旅途愉快，假期收获满满。谢谢玉心，你看咱们非常对频，老对频了，说啥玩意儿就都能对上。他说今天早上呢是玉米面木瓜粥，苦瓜炒胡萝卜，韭菜牛肉馅饼，一粥一饼一菜，简单营养。哎呀妈，这买的西红柿，通红通红的呀。哎呦，通红通红的呀，真好啊，吃起来吧。我们今天就知道了西红柿原来这么有营养啊，能够坚持连续吃六周就能帮我们去缓解很多的脂肪肝啊，消散脂肪。哎呀，看看今天早上的这个饭菜啊，真是杠杠的呀，真棒啊，啊太好了。我们再来看看群里的朋友们的留言。蜗牛一说，十一出去呢就是看人头，是。反正轻易啊，十一咱就别出去。我是从哪一次直接那个就是给我整怕了呢？十几年前啊，十二三年前吧，还是十三四年前啊，差不多吧。就是那个那会儿呢，我不是在那个福州工作嘛，福州离厦门多近呢、啊、当时那个也是十一假期休息，加上很年轻啊，然后那会儿也没什么特别想着说做计划的这个脑子，就说哎呀那个十一上厦门玩玩吧啊，然后哭啥也没想，就是到了那个十一假期的时候直接买票就去了。那么那个路途什么的都很近啊，然后厦门也很好玩，东西也很好吃，晚上住的时候呢就是有点犯愁了啊，就开始在这个各个地方找酒店呢那会儿那个智能机刚刚开始流行吧，然后也没有网上那个各种什么订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到处找，然后发现就是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住，然后说那没有地方住不行啊，那怎么办呢就是人特别多那天然后就再说不行就找那个洗浴啊，看看有没有地方能住啊，洗浴都满啊，反正就是东找西找啊，就是后面就是哪儿也找不到，就在那个厦门大学旁边的那个麦当劳待了一宿，就想说赶快醒了之后离开，然后从此发誓十一黄金周这种呢能不出去就是绝对不出去，就是那一刻给我整出阴影来了啊。还有好多朋友分享了留言，我们看看时间下半时段再和大家继续聊吧，这个时候赶快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一诺叶黄素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天天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咱们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它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的话呢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那么一诺叶黄素呢很多朋友用完了之后啊就是都反馈说效果是真的很不错，所以大家保护眼睛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就行了。现在呢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一

0: 自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2: 博331最美边境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博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3: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4: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白山9度，其他地区11到16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
7: 对这个世界如果
8: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我们呢赶快再来关注一下下肢的健康。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麻呀、腿凉啊、酸胀沉麻呀、血管凸起啊，大家关注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呢落户长春医科医院了。届时呢会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进行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针对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朋友，长春医科医院呢独家引进了德国的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呢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啊、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来参加。记好这个电话啊，0431-8056-1616，0431-8056-1616。而且新技术的救治的专项补贴呢，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元，提供贫困症、残疾症、

军人证、医保证等等的这个其中的一项证明就行了。专家的会诊费原价是200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是有限的嘛，所以我们要提前预约，大家记好这个电话，咨询报名都行，0431-8056-1616，0431-8056-1616。谭先生说，张飞早上好，今天还是你自己啊，辛苦了，看一下我吃的这个驼奶粉好不好呢，我看看啊，哦，富硒驼骨肽配方驼奶粉我看看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啊，哎呀，我觉得挺不错的，真的挺不错的，挺健康的啊，复配了特别多的矿物质，还有就是这个有益菌群啊，这个真挺不错的，里边还有菊粉、膳食纤维啊，还能补钙、铁、锌、硒、铜，挺好的，挺好的啊，坚持喝吧，这个补钙很重要啊。再来看看群里的朋友们的留言，看看啊，黄金屋说，这个凉拌西红柿加糖，还有牛肉炖西红柿，哎，就是牛肉炖柿子也特好吃，我也特喜欢吃牛肉炖柿子啊。那个平时其实我不咋爱喝汤，但是如果是牛肉柿子汤，我就会挺爱喝的。放点那个小香菜什么的，就觉得真的很好喝啊。然后呢，看看擎天柱说，我们家做的那个西红柿炒鸡蛋呢，也就放一丁点油，这一丁点油咋说呢，就是半勺就够了，那非常好啊，非常好，非常正确啊。李亮发来了旭日升的饮料，哎，我感觉这是小的时候的饮料，还有小的时候的这个秀豆的糖，哦，我还记得特别酸，是不是，还是就是表面它有一层那个酸粉，好像是那个吧，是不是那感觉。还发来了那个小当家方便面的这个图片，小当家我很爱吃，其实我现在也特别爱吃小当家小浣熊，我前天还吃了2袋小浣熊呢，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干脆面。蜗牛一说，爬山呢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我是不敢想啊，这个爬山吧，就是确实就是爬不好吧，容易伤那个膝盖什么的，就是没啥那个，大家不是说经常爬，或者是比如说那个不能很好的去控制自己的那个爬山的正确的姿势啊，走路的这个正确的姿势啊，哪里发力啊，我们就先不要去爬，就先从那个平地正常走，然后快走，我们一点点练啊，这个一定要有正确的姿势，才不会伤害咱们的整个的关节。擎天柱说，爬过大顶子山吗？我曾经爬过2.5小时登顶，说那个还是18、19岁的时候。那不对，你应该是很久都没去过净月大顶子山了吧？大顶子山，我感觉就像个小山包似的，你是不是记错了呀？我全程上下，然后还得在山上冒会儿风啊，这个吸吸空气啊，那个观观景啥的，来回来去1.5小时啊，一上一下1.5小时。但反正我就是走，我也不跑，就是我是快走，快走爬上去的。你肯定是记错了，我觉得。清新也发来了自己买的这个西红柿的这个照片啊，对，吃起来这个西红柿呢，你看它都已经被官方认可了，它确实有好处。这个西红柿护肝的本领，它不是这个研究才发现的。那么专家表示呢，西红柿它里边就是有非常多的维生素 C、番茄红素和膳食纤维，有抗氧化能力，能够降低胆固醇、抗炎，对防治脂肪肝很有帮助。那么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保健食品原料目录番茄红素的征求意见稿，你将番茄红素呢正式纳入到保健食品的原料目录，这个功能啊声称说明确为了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有助于抗氧化，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给咱们这个番茄红素啊一个非常官方的正式的认可了啊。番茄红素呢，它是类胡萝卜素的一种，也是西红柿的幕后功臣。目前呢，很多的研究都证实了番茄红素对于我们人体呢是有特别多的益处的。你比如说，强效的抗氧化
啊，能够清除自由基，减少脂质的氧化，延缓衰老。还有就是它能够给咱们的心脑血管呢提供很多的保护。多项研究显示啊，血液当中的番茄红素的水平越高，那么动脉硬化、冠心病的风险和死亡率就会越低。哎，第三个就是癌症预防的潜力。番茄红素呢摄入和乳腺癌、结直肠癌、肺癌、前列腺癌的风险呢是呈负相关的。所以这个番茄红素，哎，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都存在在西红柿当中。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三大好处：强效的抗氧化啊，那个第二个呢是心脑血管的这个保护能力，第三个就是癌症的预防潜力。哎，那咱们就吃起来吧。啊，尤其那个夏天什么的，西红柿就都很便宜。反正现在确实西红柿随着天气越来越凉，这个越要到冬天，那个西红柿就越会贵起来了啊。但反正我觉得咱每天吃一个两个的应该也还能接受啊。青青说这个是早晨去早市买的西红柿。蜗牛儿也说我喜欢吃半糖的西红柿，就是怕吃甜的太多了不好。对啊，这个反正能少吃就少吃呗啊，或者就是一夏天咱们就是有节制的吃那个西红柿半糖，剩下的时候咱们就是吃西红柿，就只是吃生吃啊，熟吃啊。上半时段不是跟大家说那个交替着吃，生熟交替着吃，这是最好的嘛。因为你生吃它那个补充维生素 C特别好，你手吃能把它的那个番茄红素给它激发出来，特别好。希望说祝赵飞旅途愉快，是不是像小东老师也去八仙岛啊，回来就变酒仙了？八仙岛倒没什么想法啊，我可以问问东哥好不好玩。不过呀，你说他也早上我那个来上节目的时候呢，我就路过这个咱们这个直播间啊，然后有那个玻璃嘛，我就往里一扫，我说哎呀，东哥回来了。我想说哎呀，这个男人呢还是挺负责的啊，在这个这一周的最后一期节目的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还是回来了啊，虽然有这个大家等了两天吧。啊，然后还是回来了，还是挺有责任感的嘛啊。重阳说赵飞以及群里的家人们早上好，赵飞辛苦了，下周可以休息了，祝你玩得愉快开心，谢谢重阳啊，谢谢大家。不惑呢也祝，哎呀，不惑都生成表情包了。行，我一定会带着大家这个的祝福呢出去放松个几天啊，然后大家也是赶着这样的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都出去溜达溜达。温馨呢说大家早上好，早上有事来晚了，祝赵飞快乐度假，玩得开心，能如期归来，必定如期归来啊。我们反正其实就是阔别五天一周的时间。好，赶快呢，哎，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因为今天是咱们这一周的最后一次直播嘛，所以也就是最后一次跟大家推荐和介绍这个东西呢，它也就是最后一天。首先呢，要带来的是新盖盛的黄瓜籽粉的早餐饼干。嗯，这个黄瓜籽粉呢，它就是最大的好处最大的长板，不用说了，就是补钙。我们就是从小，反正你若有若无的就都知道，这个黄瓜籽粉它就是补钙。给大家带来的是东北黑土地的老黄瓜籽，哎，黑土肥嘛，光照也足，所以它长出来的那个黄瓜籽呢，就是都很饱满，营养的比例也都是特别的充足。然后用的呢是当季最新鲜的，给大家把那个不好的籽都筛掉了，然后好的呢，给大家做成了粉，然后再拿去低温烘烤，把这个营养和香味呢锁到里边。在这个饼干当中，它没有香精，没有色素，也没有防腐剂，用了一点麦芽糖醇去替代了白砂糖。我们吃起来呢，它不升糖啊，也不齁甜，真的一点都不齁甜，甚至就是我吃起来我都觉得像没放糖似的啊，就是这个麦芽糖醇就可能只放了一点点嘛。然后你吃起来就是大部分情况是，首先你吃到的是酥感，这个酥，哎，它不油，你比如有的那个桃酥，哎呀妈，老油了。但是这个酥饼干呢，它不油。还有就是，它吃起来，就是，反正你会觉得很干，很香。然后这个干和香呢，
就都不是那种就是让你觉得是故意做出来的那种的，就是通过某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和物质的添加什么做出来的那种的，它就是很自然的那个啊、嗯。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现在99块钱七大盒，每一盒呢是16小包，哎，然后呢就是99块钱嘛。大家如果打电话的话，现在那个就是减9块钱的机制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减这个9块钱，就是90块钱，90块钱我们拿到七大盒。哎，大家打电话的话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然后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大家呢就可以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了。蜗牛姨说买了一单饼干，减去了30，我什么玩意儿？减了30？啊，那你是？这个月的优惠券还没有用，妈，减了30，那就是69啊。他说问客服呢，不知道一小包里面是几块饼干。首先那个一盒里边是16包，然后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上次吃，哎，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一小包里边是2块，不是3块，反正至少是2块啊，2块。那个放到了一小包里边，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嗯。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666，我们就可以收到链接了。今天最后一天，还有呢，就是大家收到链接的同时呢，也能收到咱们这个枣夹核桃的链接，这个也特别好。这个就是咱们中秋国庆出去玩嘛，你出去玩的话，我们就揣上那么一个俩的放包里边，你就会发现它特别叮愣。哎，这东北话就特别顶愣，你饿的时候你真的把它打开了拿出来了，它顶饿。我吃那个一个枣夹核桃我都感觉能有个4-5分饱，你就说它得多蹲是吧，而且就是老可爱了，你往手就是一颠你就知道嘛，这么沉呢、啊、这个枣特别实诚，核桃特别扎实，里边呢有这个葡萄干，也都是放了一两个的那个恰到好处的量，反正就是三层口感。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四斤装的这个枣夹核桃，一共是149块钱啊，能吃好久其实。嗯，我们这个跟朋友什么的分一分也都贼好啊，贼大个啊。大家如果想要也是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哎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了啊。然后今天呢都是最后一天，反正大家如果想要就不要错过枣夹核桃和咱们这个黄瓜籽粉的这个饼干。哎，打电话打400-999-0139都能捡钱啊。然后还有就是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大家就收到链接啦。谭小远说，赵飞，我那年呢去千山旅游，就爬上去了啊，就爬到了千山山顶。千山山顶呢离地面也挺高的，特别过瘾。电影还有这个古刹的钟声就是在千山拍的。电影古刹钟声是吗？哎，我还真没看过呀。千山也挺好的，反正这个季节我觉得如果能有机会出去溜达溜达，到哪儿其实都挺不错的。这个时候南方呢，你如果不是往那个什么咱们福建呢、深圳呢那一带、广西啊，其实我觉得好像都不至于那么热了啊、就真还挺好的。今天呢不是跟大家聊这个西红柿嘛，然后说了一个权威的研究，就是说我们连续吃6周的西红柿，每天吃那么一点点，这个脂肪肝的那个情况呢会明显的下降。我们赶快呢就是再来因为节目也快要结束了，我们给大家再做一个总结啊，就是还有一些要叨咕要叮嘱的。这个西红柿呢就是越红越好啊，我看那个早上咱们玉鑫和那个青山是吧买的那个西红柿都特别红，就买对了。哎，咱们你多聪明，买对了。因为这个番茄红素呢，它在西红柿当中的含量因为品种和成熟度而异，那么红色的越深，那个番茄红素的含量就越多。哎，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提到的这个生熟一起吃，搭配着吃是最全面的补充营养的。那就是生吃，你看刚才也提到了补充维 C， 哎，然后呢熟吃补充这个番茄红素。因为这个西红柿当中的那个番茄红素它只有通过加热
让他的那个细胞壁崩解之后他才能析出。所以呢，就是你要是说咱们要摄入这个番茄红素，你就必须得给它炒一炒啊，做个汤。

0: 或者是给它做熟了啊。你如果就是像那个有的时候咱们做什么的，就是放那个番茄还怼一怼，那其实更好啊，这个番茄红素反倒更释放了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熟吃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要搭配一定的油脂啊，不要有多的油，但是你必须得搭配一点油，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够让这个番茄红素更加的释放，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这个物质，它和油脂一起吃会提高它的吸收利用率。哎，你比如说咱们放一点点油，然后做那个西红柿炒鸡蛋，或者是西红柿炖牛肉啊，牛肉里边也会有一点油脂，对吧？你这样的话呢，就是哎，这个一激发一配合，这个西红柿里边的那个番茄红素呢就被我们吃掉，然后也能被吸收了啊，这是特别好的。嗯，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接下来就是不要吃不成熟的西红柿，这个不成熟的西红柿不太行，那个容易导致咱们腹痛啊、恶心呕吐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是大家要稍微控制的。然后最后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番茄红素这个东西不是特别好吗？但是它也并不是说西红柿里边的专属，西红柿里边含的挺多的，但是它不是专属。你比如说西瓜、葡萄柚啊、红肉的柚子啊、番石榴，这个里边呢也是获取番茄红素的很好的来源啊，而且那个柚子马上也要上市了啊，对吧？大家可以陆陆续续的吃起来了。好，赶快再来关注一下好视力啊！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那么大家如果是眼睛模糊、流泪、疲劳、干涩、发痒，一定要打这个电话。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呢，关爱咱们中老年的眼健康，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开展50岁的专项补贴，全国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大家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会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大家体验试用一下。电话是400-609-2166。很多朋友眼睛经常是干涩、疲劳、发痒，出门呢吹点风、见点光就刺痛啊、胀痛啊、流泪啊，哎，严重的呢眼前像是下大雾似的，手机电视都看不清。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就是短短的眼睛几分钟几秒钟看不清，我们那个心里边都会焦虑恐慌，对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尽早的去干预和治疗。大家可以早一点用上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里边有人参、石斛、蜜檬花等10几种的珍贵的草本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作用更直接，贴完我们会感觉眼睛明显的清亮舒服很多啊，大家都在用啊，然后可以试一试。好视力呢这一次发起的50岁专项补贴活动呢，就是想让咱们这个眼睛不太舒服的朋友们早一点改善眼睛的问题，所以大家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当场呢就送78元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额外会再送大家一台能够插卡充电、音质特别好的收音机，哎，一台能够加热的高科技的按摩仪，哎，肩颈腰背都能用，最后呢还会给大家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哎，整整4重好礼，大家记好电话，现在就可以打起来了，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不是又跟大家唠了一周了吗？那么这一周我们都唠啥了呀？哎，这个周五的时候呢，总是要给大家做一点这个盘点性的内容嘛，帮大家做一个总结，我们再回顾回顾，回回课，把该记的东西给它记得再清楚，牢靠一点，对吧？所以接下来呢，咱们就进入到即时即品一周盘点。泡面桶内壁那层膜不是蜡，而是食品级聚乙烯。正规厂家出厂的包装都要经过国家标准这一关。所谓32天代谢纯属误解，大家不必恐慌。真正该记的是这5招。第一，泡面水可以先倒掉。第二呢，酱料只放一半。第三，加个鸡蛋。第四，配点菜。第五，少喝汤。这么吃，方便面也能吃得更加健康。这周我们给鱼做了个排行榜，比EPA 和 DHA， 比维生素 D， 比硒，也比价格，结果有点意外。综合第一的不是三文鱼，而是番茄汁沙丁鱼罐头，便宜，营养全，汞含量低，家里常备这几罐，跟别的鱼轮换着吃特别好。还有大西洋的青鱼呢，紧随其后，几乎个个都是全能的选手。三文鱼营养没得说，就是价格贵了一点。 记得清蒸呢是最能保住营养的，蒸鱼的汁儿不咸，也别浪费。秋天的第一口香甜还得数板栗，人称肾之果，干果之王，补肾气，健脾胃，还能够养护心脏。这周节目不光讲了南北板栗怎么挑怎么剥，还推荐了一道应季小点金秋润玉。板栗搭配百合、石榴、桂花，润燥养阴，专防秋乏。不过要记牢啊，板栗的淀粉高，一天呢别超过十颗，血糖不稳，容易上火，得悠着点。最后我们说说餐桌上最常见的西红柿。这周呢有一项研究呢特别让我们发现很惊喜，哎，每天吃点西红柿，六周之后脂肪肝明显减轻，护肝效果几乎是对照组的两倍。幕后功臣就是这个番茄红素，怎么吃最划算？越红越好，生熟搭配着吃，哎，熟吃要配一点油脂。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炖牛肉，都是既解馋又养人的经典。以上就是这一周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我们下周一的早八点不见不散。行吧，一会儿呢我把盘点也分享到咱们的这个群里面啊，大家可以再看一看。那这周的即时极品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然后我们每个朋友们都周末愉快，哎，我们再等一周见。拜拜。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5: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9: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大家好，我是方宁，欢迎大家收听收看916阳光热线。今天呢是

0: 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白山9度，其他地区11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中西部有3到4级的偏西风转3级左右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左右，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度，最低气温白城10度，其他大部13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再来说说本周周日的天气，13号的白天到夜间，吉林东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有时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3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0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其他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怎么样，这两天温度啊再次回升，尤其中午的时候大家会明显的感觉比较热，今天的最高气温长春市达到了25度，到了明天呢达到了28度，所以中午的时候大家会感觉到，哎呀，怎么夏天仿佛又回来了似的啊，气温起起伏伏变化很大啊，大家千万要留意一下，别穿多了也别穿少了，早晚出行的朋友适当的还是要记得啊，多穿一点，小心感冒。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大家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是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5999，还有858151199。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1999，还有858151199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要有一个连线，为啥呢？前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记得还是一个周五啊，可能是上上个周五，我们的听众西百顺百顺大哥啊，跟我们分享了他在咱们吉林省残疾人康复中心参加康复治疗与脊髓损伤自助互助康复服务的暖心的经历。不管是这次在康复治疗项目当中百顺大哥遇到的暖心的工作人员，还是为大家免费理发的爱心理发师，都让我们特别的感动。为了让更多的有需要的残疾人朋友了解康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今天呢我们将会连线吉林省残疾人康复中心社区服务指导部的李月宁主任。我们来看一下月宁主任有没有在线上啊？应该是在线上了，我们跟月宁主任问声好。您好月宁主任。
2: 您好，
0: 哎，您好，您好，终于接进来了。今天呢，真的是很高兴啊，也很荣幸把您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通过电波的方式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互动和交流一下。月宁主任，我们知道您所在的这个社区服务指导部啊，是咱们省残疾人康复中心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您能用大白话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吗？就是咱们这个服务指导中心的职能部门都有哪些？我们为哪一类残疾人朋友，还有哪一类家庭解决实际的难题呢？
2: 好嘞好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吉林省残疾人康复中心的一名普通的残疾人工作者。那我们中心呢是隶属省残疾人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我们的部门呢主要就是面向全省各级的残疾人，把康复的政策还有社会的服务送到我们大家的身边。那么我们不时呢直接对接有康复需求的一些地区，然后联络中心的医疗部门，组织开展职业能力评估啊，为康复治疗的朋友预约登记，以及组织我们开展脊髓损伤者自助互助康复的服务的培训工作啊，使更多的残疾人可以自主的生活，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0: 就像前不久我们西百顺大哥分享的那样，是吧？

0: 咱们这次活动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参加，我们看到百顺大哥给我们发的照片了，就好多朋友推着轮椅、坐着轮椅来参加这样的活动，而咱们这个中心组织这样的活动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是不是？
1: 嗯，是的，是的，我们中心是我们省级脊髓损伤者自助互助的基地。
0: 嗯，所以这么多年来也是组织了多次这样的活动，是不是？
1: 嗯，是的，是从2024年以来九月吧。也是这个九月，我们一共是举办了、组织了8场康复服务的培训班
0: 啊，
1: 然后共计服务，共计服务了咱们来自全省各地130名脊髓损伤的伤友，在这里他们一起交流学习。
0: 我们还想问问您啊，因为咱们今天有时间啊，也有很多朋友对这个事儿比较关注，我们今天刚好呢能够请到您，我们多跟您聊几句。我们想问问，就这个脊髓损伤实际上根据它的这个伤情不同，这个程度可能也不一样，那这次活动工作当中您感受到的咱们残疾人朋友当中最集中的、最迫切的这个康复的工作需求是什么呢？
1: 接触下来呢，我觉得大家就是比较核心的诉求呢，其实是不仅仅是单纯的我们这个康复的训练。我觉得比如说总结下来，第一点，我觉得居家自理啊，比如说压疮的防护以及大小便的管理，疾病发生的预防和管理啊，这是一方面。第二呢，就是我们脊髓损伤的伤友在出行方面都希望能选到合适的这个轮椅啊、辅具，他们能够更好的走出家门。再有呢，我觉得大家就是有这个心理和社交方面的需求。那么我们很多的伤友朋友呢，受伤之后呢，一般都是闭门在家中不太出来，那缺少同路人的这种交流，有很多的困惑，同时呢也渴望有人理解，相互支撑。那么我们这个训练营呢，就恰恰有这样的一个职能，和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吧。
0: 真好，大家互相温暖啊，互相鼓励，太好了，
1: 互相支持。
0: 是的，是的，您刚才提到了，咱们是从2024年九月份到现在呢，已经组织了8期的这样的康复培训班了，是吧？那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一定有让您特别深刻的，然后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触动比较深的这样的瞬间，您给我们简单说一说。
1: 有的，有的，但是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平时都觉得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啊，虽然累也很值得，也很快乐这种事情瞬间太多太多了。其实我们这多名的小伙伴在一起学习和交流，我记着有一期，就他们一见面就是有聊不完的话题。我印象深刻的是有那个一期班，有一位来自辽源的大哥，他第一次在我们中心坐在马桶上，自己就是顺利的入厕，那种欣喜，那种感动，至今都让我们印象深刻。据说呀，他身边其实是一直有人照顾的啊，家庭环境也很好。但据说到家之后，回到家不久，他家的这个护工就被辞退了，
0: 就是自己都能有一部分自理了，是不是？这种成就感真是太难得了。
1: 对，自己也很感动。还有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3期的有一位姐姐，她刚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普通的那个病床，她就是上不去。这也是他们后来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他当时有退缩的这个念头，但是我作为工作人员，当时我还是不知晓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很多同行的伤友就是在他们的帮扶下，就让这个大姐留下来了。然后这位伙伴呢，就是从一个连床都上不去想退缩的这样的一个人，至今呢就是凭着自己自身的努力吧，现在已经成功的考取了 C5 的驾照，可以到咱们全国各地去旅行和出行。
0: 哇，这可太厉害了。就是身体和精神方面都可以达到了这种可以自驾出游的这个水平，是吧？
1: 是的，是的，
0: 真难得
1: 啊。的结果。还有就是像我印象也比较深的，就是有一个小伙子刚来的时候，就是自己躲在病房里，经常是自己打游戏、打手游什么的。然后后来回到家中呢，有了一些变化。然后据他母亲给我们后来交流，我们回访的时候，他说就是我儿子，我以前啊经常跟他说，劝他说出去走走转转，结交一些朋友。他说现在可倒好，我每次带孩子出门的时候，我都需要叮嘱他啊，早点

0: 婚。
1: 嗯，哎呦，就是人呢，整个是身体状况有所好了之后呢，这个精神的面貌也会大有不同，而且长期陪伴他的家人也会感觉大大松一口气，真的很好，这是对于全家人来说都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太难得了。
0: 是的，
1: 嗯嗯嗯，我们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想问啊，说就像关于这个辅助的器具，大家咨询的比较多的，也最容易踩坑的问题还有哪些？这方面您肯定也有相关的经验啊，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啊，其实我个人理解呢，就是就像我们传统的理论，就只要对我们的功能障碍人士在身体机能上有一些帮助和提高，也就是说我们提高我们日常生活的各种装备设置，我们都算辅助器具。那像我们肢残人最常见的比如说轮椅，以及我们脊髓损伤的伤友可能最常见的轮椅为例吧。就我个人觉得他们应该是不同时期根据这个生活的环境以及他们生活的需求，应该是有不同多款的这样的轮椅啊，还有这个防压疮的坐垫等等，这些辅具是最常见的啊。有的朋友呢可能觉得这个辅具呢买一个就可以了啊，就可能还有的朋友呢是觉得可能是越贵越好啊。其实我们觉得这个更多的呢是我们的伙伴们呢可以根据自己身体的功能障碍的程度以及自己身体的尺寸，然后结合自己日常使用的环境去适配选择自己的辅助器具。
1: 就不是最贵的最好，而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另外大家也可以注重自己日常的这个维护，也需要格外提醒一下。
1: 是的是的。那咱们残疾人朋友怎么才能够申请到便捷的康复服务呢？我想这一点应该是大家更关心的。
0: 这个每一个我们的功能障碍人士都可以到自己属地的残联去咨询和申报另外呢也可以直接连线我们吉林省残疾人康复中心，然后去咨询。像脊髓损伤自助互助这样的培训班呢，我们也会定期的招募。
1: 我听说今年咱们开展了脊髓损伤者帮扶、残疾人预防日等一系列的公益活动。那么开展这些公益活动之外啊，就是我们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可能之前的我们没赶上啊，想参加但是我们不知道，今天刚好听到了我们这期节目，听到了您的介绍，大家如果想参加类似的这个培训啊、康复服务怎么关注，或者说我们近期有没有类似的活动提供给大家？
0: 可以的可以的。像我们中心一年是有三期脊髓损伤者自助互助的康复服务培训班，那么也非常巧的是在我们9月5号我们将有那个三期班的开营，这个时候我们也会统一的去招募。可以拨打我们400的电话或者是拨打0431可以报号吗？
1: 可以可以的可以的，您直接说就行。我们也记录一下。
0: 0431-817-9-7115来咨询报名。我在这里给大家播报一下，9月5日开班的这一期营呢，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有这些愿意走出来的。
1: 是9月5号还是9月15号吧？
0: 不好意思，9月15号到9月24号。
1: 就是，哎，太好了，我们现在还能做个预告啊，就是今天是9月11号，我们是9月15号开班，这是三期营是吗？
0: 对对对，希望更多的愿意走出来的，或者我们已经走出来的可以推荐给我们周围的伙伴们。我们这期营呢除了有这个让有经验的伤友带动这些困境的里面的伙伴相互分享交流之外呢，我们也有两场线下的活动。一场就是旱地冰壶的体验活动。另外还有一场是无人机足球的体验。
1: 还有冰壶还有足球体验哈，这个针对的都是咱们脊髓损伤的患者朋友吗？
0: 是的是的，就是肢体方向的残疾朋友我们也可以一起，但是我们主要的受众还是我们脊髓损伤的伤友。
1: 好好好，大家不知道刚才有没有记下电话啊，我给大家重复一下，0431-817-9-7115对吗岳宁主任？电话号码啊，好的好的。哎呀，非常感谢您啊，今天啊真的是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宝贵的经验，同时呢也跟我们分享了咱们目前来为止啊有一些的公益活动。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得一定非常的专心，像刚才这个电话一会儿我们还会再重复几次，如果有类似的朋友我们欢迎大家，也希望大家

0: 能够走出来，一起走入到这个温暖的这个活动当中啊，让大家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互相扶持。还有岳宁主任还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正在康复路上的这些脊髓损伤的患者朋友，想说点什么？您可以再跟我们说几句，分享几句。
1: 首先是特别感谢我们这个电台和爱心朋友们的分享和传递。我想说的是，那么我们的康复呢，不仅仅是恢复我们身体的功能，那更是帮助大家呢重拾自主生活的这种底气。那我们作为一名普通的残疾人工作者呢，我们也会坚守这份初心，持续的做好自助互助的工作，助力我们更多的脊髓损伤的伤友重拾热爱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0: 嗯，好，谢谢岳宁主任啊！听完您的介绍，我们真的特别的感动。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很了解，就是脊髓损伤的朋友们的康复，其实从来不只是身体的恢复，更多的是生活底气的重拾、心态的重建。从学会好好的如厕，安心坐立，到大胆的走出家门，坚持锻炼，再到考取驾照，重新融入生活，每一点小小的进步背后呢，都是大家咬牙坚持，还有康复中心团队日复一日的耐心陪伴和专业帮扶。所以我们也特别欣慰看到，不只有医生的专业指导啊，还有同路人的彼此鼓励、抱团取暖、互助的这种力量，还有包括像合适的辅助选择的这些辅具呀、包括科学的康复啊、家人温暖的陪伴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而且我们也了解到，新的公益培训班，刚才岳宁主任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一些趣味体验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个月的15号，也就是几天以后呢，就要开启了。这也会给更多的脊髓损伤的朋友带去希望和机会。这康复之路呢，或许漫长，但是有人引路，有人相伴，就一定有光。再一次感谢岳宁主任的详细分享，谢谢您，岳宁主任。
1: 感谢主持人。
0: 好，
1: 期待和大家的见面。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传递这么有温度的信息。
0: 好，谢谢岳宁主任啊！也祝愿每一位努力生活的朋友都能够慢慢的找回自在生活，拥抱热爱。同时呢，也再次感谢岳宁主任，我们说声再会。如果还有类似的这样的公益活动啊，需要在电波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也经常保持联系，好吗？
1: 好嘞。
0: 再次感谢百顺大哥啊，也感谢岳宁主任，同时呢也感谢所有的关注这件事儿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对这个事儿有什么想法、期待啊，或者说有什么想法，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想唠的啊，大家趁现在这会儿呢，也都可以给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重阳阿姨说，方宁爱你，为你点赞，我是阿姨，哈哈，谢谢阿姨，还特意给我们留言了，因为我们有两位重阳啊。好，谢谢阿姨。还有啊，我们再往前翻一翻，今天呢有好多朋友进入到直播间的时间比较早，李姐姐给我们点赞了，还有百顺大哥今天一早就来了，欢迎您百顺大哥。还有大管钳子、袁奎大哥、知足常乐，还有天元啊，百顺、天元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绿水青山、长华、于星海，还有王宪海都赞了我们的直播，同时呢，也帮我们预约了下一场直播啊，下周的直播现在也可以预约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右上角正在滚动播出的下周的直播，大家可以选择一键预约，以后直播一开始就推送给您了，非常的方便。还有洋洋得意说，方宁上午好，来点赞了，欢迎您，欢迎洋洋得意啊。还有百顺大哥说了，为方宁点赞，为李主任点赞，我们也为百顺大哥点赞。因为像这样的非常慈善又暖心的这样的公益之举啊，我们吉林省其实每一天啊，有各个地方都在进行。只不过有的事儿呢是我们不了解的，有时候是我们不知道的，有的时候大家知道的时候也有一点晚了。但是像百顺大哥知道了以后，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同时呢，我们也积极的和这个相关部门联系到了，和咱们省残联，像刚才和岳宁主任所在的这个部门联系到了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好消息，让更多的人知道。尤其9月15号马上就要开始新一轮的这个训练营了，如果有类似的脊髓损伤啊，或者肢体残疾不行动不便的人，咱们如果要平常出去一趟可能都比较费劲，然后内心呢又没有那么强大的信心，甚至对生活有一点点啊失望啊，或者说内心有情绪的朋友们，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参 参加一下这样的活动，走出封闭的。

0: 的自己一定要拥抱全新的生活，我们可以打这个电话啊，0431-8179-7115 8179-7115。如果大家没记下来也没关系，我们一会儿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再重复一下。还有艳阳天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来了来了，欢迎您啊。还有百顺大哥说，辽源的刘大哥我见过的啊，是的，就是刚才岳宁主任分享的这些感动的瞬间，我相信有很多的事儿啊，百顺大哥都是跟着一起经历的，真的这个团队我相信一定非常的暖心啊。还有陆阳也给我们留言了，说9月15号，没错，是的，9月15号到24号，一共10天的时间啊，这个时间呢也刚刚好。这个时节呢不冷也不热啊，真是挺好的。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一定要记得抓紧时间赶紧报名一起参与啊。好了，这个事儿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生活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是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还有8581-5199。
1: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2: 连续2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3: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4: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1: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5: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6: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1: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0: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大家好，我是方宁。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正在全线为大家开通。如果大家生活中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是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啊，欢迎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啊给我们留言。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跟大家啊一起连线了咱们吉林省残疾人中心，尤其是刚才在我们直播一开始的时候啊，大家听到了我们和吉林省残疾人康复中心的社区服务指导部的李岳宁主任进行了连线。在连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了有很多的最新的一些活动的情况啊，包括像咱们这个中心呢在9月15号即将啊举行一次新的这个辅导班或者说叫训练营啊，因为长时间如果说不出门啊，或者说卧床不能自理的朋友们，他们不光是身体上，心理上可能也会有很大的这个障碍啊，或者等等这样的困扰。那么举办这样的康复培训的活动啊，我相信对于大家鼓励到大家，然后重新重拾生活的勇气，一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如果您刚好需要，也刚好符合相应的这个条件啊，我们欢迎大家积极的报名。电话号码给大家重复一下，8179-7115 8179-7115。9月15号开始啊，一共10天的时间，如果您刚好方便可以报名参与一下。大家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想说想唠的，也别忘了现在我们的直播热线啊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还有8581-5199。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啊，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吉林之声上随时留言。如果涉及到您的问题比较私密的，或者是有相应的隐私的活动的话，我们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重阳阿姨给我们留言了，她说方宁上午好，一个人主持节目辛苦了，支持你啊。我不常互动但是一直关注，哈哈，谢谢阿姨。她说我去直播间也给你们点赞了，而且昨天我也参加互动了，真棒，阿姨给您点赞啊。因为咱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需要我们家人朋友一直帮我们点赞啊、转发或者是评论，这样呢咱们的直播间的热度才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旺。众人拾柴火焰高嘛，所以需要家人朋友们帮我们多多点赞和转发。但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啊、闹心事啊，大家呢也别这个自己憋着啊，因为尤其有一些困扰您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自己一直憋着也不知道该问谁的、不该找哪儿的，那您可能心里啊就会

0: 是特别的不痛快，那时间长了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有影响。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唠一唠，有一些我们知道的会在节目当中直接的和您分享，那如果有一些不知道的不了解的，我们会在节目之后和您啊帮着您问问相关的部门，或者咨询一下律师，看看我们究竟该怎么办。我们有一些朋友问到了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及时的跟我们分享。所以如果生活中真的遇到了着急事了、突发事了、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大家别客气啊，可以早点给我们打电话。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实用信息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都在忙着抢这个中秋啊，还有国庆节期间的票。今天呢，开始发售9月25号，也就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的这个票了。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去办理。还有9月20号之前呢，如果我们家里要是想停止供热了，或者说我们想重新恢复供热了，我们也建议大家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办理。因为每一年呢都有这样的，就是忘记了，或者说是不知道啊这样的情况。那咱们一定要记得9月20号之前，如果您想停止供热，想交 20% 的基础热费，一定要在9月20号之前到您所属的热力公司啊提前办理。有的可以通过微信来办理，有的需要到当地的业务大厅来办理，这个您提前了解一下就行。还有一个实用信息要和大家分享，如果您正在找工作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咱们为了落实相应的这个促进就业的这种工作要求，9月16号啊，咱们吉林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联合了吉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在吉林省人才市场一楼人才交流大厅会举办一企一业一企的2026年吉林省中小企业秋季人才公益招聘会。那么这次招聘会呢，将会专门来招聘采购专员、人事专员、询价工程师、财务、包装工程师等管理技术岗位1200个。同时呢，为了提升这个对接的效率，这次招聘会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服务模式，通过线上线下的联动来促进精准高效对接。这次活动的所有企业岗位信息呢，都将在吉林人才网的吉林省中小企业招聘专区、吉林人资小程序和吉林省人才市场微信公众平台同时同步发布。如果没有办法到现场的求职者，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来浏览岗位、投递简历，实现招聘服务的常态化还有长效化。我觉得这个方式真挺好的，如果您能到现场，咱们到现场去参与。如果说您在家里想参与的话也可以啊，这个方式还是挺方便的。如果大家正在找工作，有需要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去了解一下，一起去参与一下，希望大家找到称心满意的工作。还有吉林开放大学2026年呢，正在也在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呢。那么这次公开招聘研究生、博士生专业技术人员7名，具体的招聘岗位可以看到吉林开放大学2026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及其资格条件一览表啊。这个里面呢，年龄方面我们帮大家看一下啊，主要是在18周岁以上、43周岁以下，这个相对来说年龄放宽了一点啊。1983年9月30号到2008年9月30号期间出生的人啊，就是这个时间点之内都可以的。还有就是如果有这类情况是不允许报考的，比方说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特岗教师等等啊，或者是因为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以及在公务员招考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被考试组织部门认定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的，这些都不允许考。还有呢，普通高校在读的非2026年毕业生，也就是2027年1月1号以后取得毕业证的学位证考生，不视为2026年的毕业生，所以呢也是不能报考的。另外现役军人等等，这些是不可以报考的。这个报名时间呢，请大家记好了，9月14号到9月30号期间，工作日8点半到下午4点半之间都是可以报名的。我给大家再看一看啊，有没有相应的这个招聘电话，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自己找一找，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得通过咱们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96885平台吉林开放大学的 的官网去查询了。我们看到有一部电话啊，如果有需要的想了解吉林开放大学这次招聘的详细的要求的，大家自己记一下0431-8537-9226 8537-9226。好了，实用信息暂时和大家先说到这儿了。如果大家有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可以趁我们广告时段啊跟大家继续打电话，我们一会儿呢广告过后和大家继续来聊。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还有8581-5199正在全线为您开通，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

0: 朋友们，尤其叔叔阿姨们想要在这个时节出门散散心，挺好的啊！您可以约上自己的老姐妹啊、老哥们儿嘛，要么公园散散步，活动活动身子，跳跳广场舞；要么趁着这个假期啊，来一场短途周边游，大家聚在一起唠唠家常，真是挺开心的。那是不是得来点小零食啊？那给大家推荐一款又健康又美味的小零食啊，葡萄干枣加核桃。这个葡萄干啊，人家就用的特别好的葡萄干，而且这个枣也是特别好的新疆和田的大枣。这个新疆这地方呢，它的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这个地方的大枣呢，它就个大饱满，皮薄肉厚，而且是非常的香糯，特别软，大家可以放心啊，就是牙口不好的人你也完全能够吃得动。而且它又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它是那种自然的淡淡的这种甜味，特别符合老人和小孩的口味。里边的核桃呢也是精选的185纸皮核桃，这个果仁呢特别的饱满，口感非常香脆，也没有涩味，保留着最纯正的坚果的香味。而且这核桃补脑，对不对？不管老人还是小孩吃都特别好。那个葡萄干也非常好啊，这三样的好东西完美的搭配在一起，每一颗都经过人工精心筛选，剔除了这种干瘪的、破损的坏果，保证啊，每一个大家吃到的都是那种颗颗饱满实在的，又能够放心又好吃的这样的好果子啊！大家如果想吃呢，像这样的葡萄干啊，还有这个加的核桃啊，哎，我们大伙儿现在就赶紧团购啊！400-999-0139，400-999-0139，这大枣补气血真的很好啊！有的叔叔阿姨问了，说多少钱呢？那必须得把实惠给到大家啊！平时一组四大袋要169块钱，今天呢，我们给叔叔阿姨争取到了专属福利，只要149块钱。您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直接订购上，整整四大袋，每袋500克的足斤足两，四袋呢足足四斤，独立真空包装，锁鲜卫生，出门装上几颗，家里囤着随便吃，又放心又方便哈、啊，还非常的实惠，因为它每一袋都是独立包装的嘛。就是如果大家住在宿舍的孩子啊，您可以给他团购一下，跟宿舍的小姐妹啊，或者是兄弟哥们儿们分一分，因为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呢，是非常干净卫生的，大家自己带着，而且平常呢拿这个当做小零食，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或者说我们老人孩子来说都行啊，因为这个是很健康很营养的。你像这个核桃啊补脑，大枣呢又补气血，都是非常好的。如果大家想团购这个小零食，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赶紧下单购买。当然打电话更直接，400-999-0139。
1: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还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要想眼睛好，叶黄素可少不了啊。这一诺叶黄素呢，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推荐。为什么要推荐呢？因为饭后喝一袋会让我们的眼睛啊清爽有活力。之所以每天给大家推荐，是因为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的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而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
1: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 距离再近。

0: 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1: 下面跟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腿凉，还有腿疼啊、血管凸起呀、如果您有这些困扰的，下面这个消息您一定要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脉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块钱。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三脏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患者的话，咱们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治疗救助专项补贴，最高还可以申请1000元。如果您能够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怎么样，合适吧？那这次活动呢，名额是有限的，是需要咱们提前预约的。您记好这部预约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1: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疲劳、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您一定要记好了。现在呢，好视力正在吉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咱们吉林听众。那这次补贴的规模呀是非常大的，吉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只要打400-609-2166就可以体验眼贴。大家记好这电话，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岁数年纪之后呢，大家就会感觉这个眼睛啊越来越干，特别容易发痒，也非常容易发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像眼前有一层雾一样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的地方啊，咱们及时的就医，及时的问问医生该怎么办。如果说我们提前就想赶紧保护一下我们的视力，那咱们千万不要疼，不要等啊，咱们不能忍着，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不要拖着不管。我们建议大家可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就有3项的眼贴，更是添加了几十种珍贵的草本精华，贴上之后呢，眼睛啊就感觉特别的水润舒服，可得劲儿了。用完之后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啊真是清晰亮堂多了。好视力呢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品质绝对过关，而且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体验，先试试。第二重呢，再多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啊，让您多听少看，尽量减少用眼的时间。第三重呢，额外再给您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呢，还给您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这个福利呢是限时发放的，错过就不再有了。您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1: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啊，跟我们互动留言。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有好多朋友今天一进入到直播间就帮我们点赞了啊，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家人朋友们的支持。接下来呢，我们也在接听啊，等待大家的电话的同时呢，跟大家说几个实用的信息啊。最近呢，就像有一些地方呢有这个封闭施工的这个通告，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如果大家如果没看到，尤其像有一些路段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就提醒大家一下，为了配合大都会的施工建设工作，完善环潭道路基础设施，净月潭景区部分环潭路呢将会开展沥青面层级的这个施工，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留意了，就是从今天每天夜间的7点到这个早上7点，人家会开展路面报喜作业。9月14号全天24小时开展沥青面层的摊铺施工作业。那么封闭路段呢，会影响到哪些地方呢？净月潭的西门到雪世界停车场期间的环潭道路施工期间全程封闭，这个时候是不允许咱们的社会车辆还有行人进入到作业区域的，当然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嘛。还有呢，施工期间景区的观光车以及2座、4座的自驾车经营也调整了，观光车9月14号，也就是这个周日对吧，我看看啊，今天周五，哎不对呀，下周一嘛对吧，下周一的时候景区的观光车运营线路临时调整为A 线正门到潮汐水岸还有西门往返，B 线路呢就是正门一直到这个灵草方舟往返。那么像施工期间呢，有如果大家在这个净月潭附近游玩的话，咱们也一定要留意一下啊，避开这个施工路段，以免给大家造成相应的不便啊，咱们提前了解一下知道一下就行了。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消息，有没有大家比较关注的，你像接下来我要说的啊，如果涉及到停电这个事儿啊，尤其如果时间不长还好啊，就像9月12号，也就是明天，宽城区的部分地方呢将会进行检修，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11点会有检修，影响的范围包括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北环城路以南、青年路东西两侧，还有这个中石化新能源、顶冲新能源、云科新能源包括新柏林新能源，这几家新能源等等这些充电桩可能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另外呢，九台的荣祥供热也要开始检修了，检修时间呢是2026年的9月11号，也就是今天早上的6点到这个中午12点啊就完事儿了，这个时间不算太长。包括这个检修时间呢，就是基本上都是在工作范围时间之内啊，像吉林省长春市九台龙凤花园 C6栋、C7栋、C8、C9第2、第3栋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好在时间不是很长啊，如果大家涉及到这个停水停电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我们一般看到了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及时的分享。如果大家生活中有这样那样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别忘了趁现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1: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继续为大家开通。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反馈的情况。前一阵子德惠的于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啊，今年啊老人家自己已经80多岁了，69岁那年自家呢就被征地了，但是最近啊跟别人一唠嗑啊一对比，发现别人家的师弟险得到的待遇啊比自个儿多，凭啥呢？为啥我们的自己的师弟险就比别人少呢？于老先生说自己一个月呢才得了105块钱，但是其他的跟自己家征地面积差不多的人，人家每个月呢都能得168块钱，老爷子觉得有点不平衡。那么这个师弟险的待遇发放的标准到底是按照什么标准来执行的？我们的记者在节目之后呢也联系到了德惠市社保大厅，我们来听一听大厅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3: 别人都是得168，现在自己才得105，问问这视力险是不是都一样啊？还是说
4: 不一样？
3: 按照什么给的啊？这个标准？
4: 你跟那个什么面积什么的都有关的。
3: 我们面积都差不多大呀。
4: 跟那个年龄吗？
3: 跟年纪有没有关系？
4: 年纪的话是你开多少年有关。
3: 因为当时征地的时候，老爷子就已经69岁了，这有没有关系？60岁以后和60岁之前是不是他那个钱数？
4: 那也是有关系的，因为你60岁之前的话，他实地还能交挺多年呢。然后你69的话，那你当时直接就是退了嘛，真的都是有关系的。我们这个都是有那个计发标准的，自己你要是说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差的话，你就拿着那个身份证来我们窗口查一查。
3: 地点在哪儿啊？
4: 在松柏路植物园斜对面。
3: 然后我们是找哪个窗口？就是咱们那个
4: 每个窗口都行，你叫号就查。但是你是这样，你来查你只能查到你自己这个实地险的构成，你查不到别人的。
3: 别人能不能代查？
4: 谁拿着身份证都行。
3: 好的，
4: 不用非得老人本人来。
1: 老爷子，这下啊咱也知道了，就是这个失地险，如果咱们有疑义的话，我们可以带着自己的身份证啊，到就是咱们当地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的啊，到那个窗口啊去查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说真的是给我们算少了，那咱们再跟着相关部门来核查啊，看看怎么办。那如果说咱们没有办法拿到别人的啊，就是你没有办法说人家的是怎么得来的，人家的这个地准不准，因为你没有办法查别人的，只能查你自己的。如果你自己的真的是给少了，那咱们该怎么办怎么办啊？为自己维权。那如果说别人的说给多了，那你没办法查，是不是老爷子？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老爷子啊，但是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老先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打进8581511的延吉的胡女士。你好胡女士。哎，你好胡女士，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5: 啊，我想问一下，我是榆树人，我是居民农合，然后我想问一下，我在延吉门诊要是看病，主要能不能报销？
1: 您家里现在是住在哪儿啊？
5: 我延吉是，我现在在延吉住。
1: 您在延吉有没有居住证啊？
5: 没有居住证。
1: 咱们的户口一直在榆树是吗？
5: 是。
1: 居民医保也是榆树的是吗？
5: 对。
1: 那现在呢，咱们有没有问过榆树的居民医保？就是您也没有办理过慢病是不是？
5: 我办理过慢病在榆树。
1: 啊，您在榆树办的慢病办到哪儿了？是办到延吉了吗？
5: 没有，榆树市医院办的慢病。
1: 啊，我说错了，是异地居住，就是异地就医，这个您办过吗？
5: 没有。
1: 没有办过是吧？你是长期在延吉居住啊，还是偶尔去？
5: 我因为长期在这儿哄孩子。
1: 啊，就是给帮着孩子看孩子呢，是吧？那您是孩子姥姥啊，还是爷爷奶奶这一辈儿的？
5: 姥姥。
1: 姥姥啊，那帮着闺女儿看孩子呢，是吧？
5: 对。
1: 像这样情况，如果您长期在延吉，那我们建议您可以这个有领到这个居住证以后，办理异地居住的这个证明，或者说我们可以办理异地就医。但是如果你交的是居民医保的话，那我们建议你现在今年已经没几个月了，然后你可以来年，就是我们往年一般都是10月份左右交第二年的居民医保，我们建议你可以直接交延吉当地的居民医保。你交的是不是居民医保？
5: 是我，那我办完暂住证，搁延吉交那个农合那个钱是吗？
1: 对，我们建议你，就是你在来年的时候，你交这个居民医保，你干脆就交到这个延吉，这样省得你再办什么这个转诊呐、啊，又省得你再办异地就医呀、啊，就这些麻烦事儿了，因为你长期在延吉居住嘛。
5: 啊，那我还想问一下。那是我要有大病大灾的，我长期我还用开的，还就是给延吉办完居住证，我得是不是得开转诊手续啊？
1: 是这样的啊，首先咱们说肯定不会有的啊，当然一旦需要我们假如说用到这个医保卡要住院的话，那么您的居民医保在当地的话咱们是可以直接住院的，如果要说在其他的地方我们不得不回到老家或者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咨询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户籍地两地同时用。正常来讲呢不至于说咱们非得再转诊啊或者说那么麻烦，但如果您要遇到这样的实际的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帮忙的，到时候我们再帮您参谋，您先不要预想那么不好的事儿，放心吧。
5: 好，谢谢你的吉言。
1: 不客气啊，我们希望您办得顺利，来年的时候我们建议你直接交延吉这头的。
5: 啊，那我就那个延吉，我上这交延吉，我上哪儿去交去？
1: 您注意听我们的节目啊，就是我们在开始收这个2027年的居民医保保费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一定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讲啊，说什么时间办怎么办啊，这个时间目前正是在一个过渡期，我们建议您不用办这个异地就医啥的了，你因为长期在延吉居住，咱们直接办来年的延吉的居民医保就可以了。
5: 啊，那好好。
1: 这段时间保重身体啊，这肯定的，咱们一定健健康康的顺顺溜溜的啊。
5: 好嘞，
1: 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关于来年的居民医保什么时候交，保费是怎样的，现在大家都不知道啊，咱们耐心等一等，一般往年10月份左右的时候都会集中的跟大家来说，如果大家有了解的啊，或者说想要了解的，咱们近期留意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稍后我们大伙儿继续回来。
0: AM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1: 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吃的这个小零食，我们建议大家真的一定要入手啊！平时一组四大袋要169块钱，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只要149块钱。我们正在团购的这个葡萄干枣加核桃，特别的好吃，又健康又美味的小零食啊，在这个季节真的很适合。尤其这个大红枣嘛，那补气是吧？像这核桃呢又健脑啊，葡萄干也非常营养美味。像这三种营养美味的小零食组合在一起，你想想它有多好吃。现在呢咱们整整四大袋，足足的500克的，足斤足两的，四袋呢就是4斤装的，独立真空包装的，锁鲜卫生，咱们出门的时候随便装几粒都非常方便。咱们大伙儿想要呢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不管是这个新疆的和田大枣啊，还有这个185的纸皮核桃啊，还有这像这个葡萄干啊，这里边呢都能够补充非常多的这种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可以缓解我们这种平常口干舌燥这种情况，还能够帮着我们增强抵抗力。上了年纪以后呢，咱们尽量啊少吃那些带色素的，对我们身体不好的，我们一定要吃点营养健康又美味的小零食，像这样的东西真的非常方便，我们建议大家早点入手啊，现在就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下单购买。
0: AM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 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0: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块8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3930。

0: 然后8.8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不用您出，赶紧打电话吧，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您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那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华夏鲜宝可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够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啊？您听好了，只要在10分钟内打电话，8.8元直接让您足足体验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内就结束了啊！咱们大伙儿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好了，今天呢节目即将结束啊，在这个结束之前还跟大家分享个好消息，今年中秋节我们可以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我们将会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烤全羊、养生药膳，还有非遗小吃，让您大饱口福，而且还有相声会啊，让您大饱眼福。而且像这一次呢，还会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会去韩国的釜山、济州岛，还特别安排了南巡古镇、钱塘、观潮、嘉兴南湖游船，这行程非常的丰满，有好多朋友已经非常想要去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1394410916 1394410916，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一共9天的行程，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打电话报名预约啊！也可以加微信1394410916。好了，说着唠着，今天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中小，我是放宁，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咱们下周一早上9点再见吧。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0: 观点一触即发，
1: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熙。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白山9度，其他地区12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3: 9月10日，第11届创客中国吉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长春百度创新工厂举行。大赛自此启动以来，历时近4个月，创新构建1+4+10+N 赛制体系，设置人参梅花鹿产业、数字化转型、高端装备、光电信息4大专题赛，统筹开展全省10个市州地区选拔赛，联动省内67所本专科的院校，组织校园项目选拔，广泛挖掘企业创新动能与青年创业潜力。作为 G334 文旅大通道重点工程，中国黄金博物馆将于9月19日正式开馆。博物馆由吉林省和中国黄金集团联手打造，其中创新推出的沉浸式井下矿洞体验项目由长春黄金设计院设计，真实还原百年采金生产的场景，让百年老矿区迸发出全新活力。
5: 中国黄金博物馆依托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夹皮沟金矿，系统梳理了黄金勘探、开采、冶炼、加工的完整脉络。除了常规的地表探沉，博物馆还打造矿洞体验项目。该项目由长春黄金设计院设计，真实还原百年采金生产场景，再现从石头变成金子的全过程。
6: 矿洞体验这块还差一小部分，这个剩的不多了。咱们里边都是100多年前、200多年前啊。这些老的矿洞我们进行了加固，有一些洞室进行了扩展和优化，尽量保持我们现有的这些文化的还有工程的现状，把采矿、选矿、

0: 还有冶炼这些专业的工艺和场景，打造成咱们游客可以进行体验的游览的这么一个空间。
1: 据了解，矿洞体验项目由中国长春黄金设计院全程调研设计主导。长春黄金设计院始建于1958年，是我国黄金行业唯一的国家级设计院，为黄金、有色等金属矿山企业提供从项目咨询、设计、建设到生产运营管理等全过程的咨询服务。多年来，完成国内外1800余座黄金、有色矿山咨询设计项目，遍布国内和俄罗斯、加拿大以及中亚、非洲等国家和地区，获得100余项国家及省部级奖项。
2: 吉林省黄金产业优势比较突出，也为国家黄金行业培育了好多人才。下一届呢，设计院聚焦黄金矿山，围绕夹皮沟金矿的外围资源整合，包括施工图啊，甚至后期的施工运维、管理运维提供一些帮扶，也助力我们省内的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日前，出行平台发布2026中秋国庆出游风向标，预订数据显示，长线游目的地一路领涨。从吉林来看，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吉林酒店预订量同比翻倍，长春、延边、白山、通化最热门。松花江水奔流不息，留下了厚重的渔猎文化印记。在清代，千斤之重的淡水鱼王既能跨越千里烟波抵达深宫御膳，散落在吉林松花江沿岸的古江湾成为清廷专属贡江的关键之地。记者循着松花江的流向寻访舒兰、德惠两地遗存，解开这段尘封数百年的清代皇家贡江密码。
4: 鲟黄鱼起源于白垩纪，是与恐龙同时代的古老淡水鱼类，素有水中活化石、淡水鱼王之称。清代在松花江流域捕获的大型个体，体重可达千斤，体长超过四五米。清廷将松花江中游划定为皇家专属贡江，并特设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专司采捕贡品。鲟黄鱼被定为内务府专属皇家贡鱼，一套严苛完备的黄鱼贡体系逐步建立。舒兰、德惠一带的贡江水域是当年鲟黄鱼回游、捕捞、蓄养进贡的核心江段。现今，我省舒兰法特黄鱼圈遗址、西河黄鱼圈遗址、德惠贡江碑遗址，以古迹遗存和史料记载相结合，完整留存了清代吉林皇家渔猎疆域管控、边疆治理的鲜活史实。坐落于舒兰市法特镇黄鱼村黄鱼屯的法特黄鱼圈遗址，史称龙泉渚，曾被视作清代四大官办贡渚之首，是名副其实的皇家贡鱼核心储备基地。当年的龙泉渚规制森严，权责专属。清廷常年派驻四名专职生丁轮值驻守，遗址现为吉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历经数百年江水淤积，河道自然变迁，原始水域面积略有缩减，但古江湾整体地貌轮廓清晰。
5: 黄鱼圈遗址完整见证了苏兰清代沿江开发史、皇家贡赋制度史和传统渔猎文明史。
4: 顺松花江蜿蜒而下，德惠段江岸是清代黄鱼贡的重要产区。留存至今的贡江碑坐落于德惠市朝阳乡朱家坨子屯松花江畔，是东北地区现存唯一记载打生乌拉采贡历史的碑刻遗存。1999年被列入吉林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 这个呢看得很清楚，这里你看一下，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为恪守封疆勒住真敏氏，他实际上这个贡江碑呢，他呀就是这个清这个王室他同这个古尔罗斯之间的一个权益分界证明书。
4: 纵观沿江遗存，舒兰建规制，德惠建史实，两地共同构成吉林省清代皇家贡江文化体系。
1: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3: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中央气象台发布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国家医保局消息，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在天津开标，

0: 产生拟中选结果，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相关产品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患者预计2027年1月左右可使用上此次集中采选的产品。平陆运和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日起施行，为平陆运和通航建立专属安全管理规则。最新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八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那新学期呢已经开始快两周了啊，今天是第二周的最后一天了。相信这段时间很多家长和孩子都在全力以赴的去调整状态，奔赴全新的学习旅程。开学的这两周呢，也是孩子们收心归位和重塑学习节奏的关键过渡期。那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发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啊，就是孩子们变得格外努力，每天呢早早起床，准时到校，课堂上坐的也非常的端正，而且认真听讲。放学回家第一时间呢就开始写作业，坐在书桌前的时间比假期里要足足多了好几倍，是不是？看着孩子们这么努力的模样啊，我们做家长的心里都十分的欣慰，觉得孩子终于是收住心了，终于懂事儿了，长大了。可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孩子的状态，有不少孩子呢一整天确实都在忙忙碌碌，埋头苦学，一刻都不敢松懈，但是到了晚上复盘的时候呢，好像是心里空空的，脑袋也空空的，总感觉自己什么都没学会，什么都没吃透。明明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呢却没有看到丝毫的进步，学习效率也是大打折扣。学习呢从来都不是一场比拼时长的这样的拉锯战啊，绝对不是花的时间越多收获就越多。很多时候啊，我们孩子看似是兢兢业业的勤奋，但其实呢都是无效的努力。真正高效的学习从来不是靠我死磕时间或者是盲目的忙碌啊，而是要找对方法，精准去发力。所以今天呢就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勤奋的陷阱吧。第一个勤奋陷阱呢，也是绝大多数孩子都会存在的问题，那就是你看这个孩子，他笔记记得满满当当的，但是知识点呢却一点都没吃透。看起来是很认真，但实际上没有思考。

直以来呢，认真记笔记都被我们认定为优质的学习习惯。很多家长和老师也都会告诉孩子说，你上课的时候一定得好好记笔记，不能放过老师讲的任何一个知识点。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孩子的课本啊、笔记本上啊，都是密密麻麻的写满了文字，重点批注也是非常多，然后页面排版工整，字迹工整，单看笔记绝对就是妥妥的好学生的样子啊。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呢？那就是这些笔记做的都非常的精致，对不对？但是考试成绩却不理想，知识点掌握的不够扎实。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孩子陷入了机械记笔记的误区。因为很多孩子呢，他记笔记啊，根本就不带着思考去记，完全都是被动的记录的状态，也就是老师说一句他就记一句，全程都专注于追赶老师的语速，还有抄写文字，只顾着把这个内容填满笔记本，但是呢，完全跟不上老师的讲课思路，没有时间去消化和理解知识点。其实很多老师呢，在课堂上也会提示孩子们这一点，包括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哈，老师也会说，你别忙着记笔记，你得跟着老师的思路去走，那你哪儿没记下来哈，你可以课后的时候找同学再补一补，但是不能老师都已经讲下一题了，你还在记上一题的笔记，对不对？一节课呢，45分钟，孩子全程都在机械的抄写，看起来他非常的投入，非常的专注，但是实际上呢，只是完成了这个文字搬运的工作，大脑呢处于放空停滞的状态。课后翻开笔记，虽然这个字迹工整，内容也非常全，但是你一问他这个知识点的含义呀，或者是考点和用法呀，孩子就一问三不知了。那这样的笔记，它就只是一本完整的知识点合集，但是却没有发挥这种辅助学习和助力理解的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告诉孩子，笔记的核心意义呢，从来都不是你记录完整，而是要梳理知识，理清这个逻辑，发现问题和辅助去复盘。会记笔记，远比你这个记满笔记要更为重要。在这儿呢，给各位家长和孩子推荐一个比较经典和高效的学习方法，那就是康奈尔笔记法，特别适合中小学生日常的课堂使用，它能够彻底改掉这种机械抄笔记的坏习惯。很简单啊，我们只需要让孩子把每一页的笔记简单的划分成三个固定的区域，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就能让笔记呢变成这种主动思考的过程。第一个就是记录区，也就是页面的主体区域。那课堂上呢，专注记录老师讲解的核心知识点、重点公式、经典的例题和关键的关键词，不要逐字逐句去抄写，要拒绝无效的去堆砌文字。第二个是提示区，也就是留在课后去填充的。每天放学写完作业呢，复习一下当天的内容的时候，孩子可以对照课堂记录的内容去提炼核心的关键词，然后标注出自己听不懂啊、比较容易混淆和存在疑问的这样的知识点，把课堂上没有弄懂的问题全部的罗列出来，方便以后可以针对性的查漏补缺。第三个区域呢，是总结区，也是整页笔记的精华所在了。让孩子用短短的几句话来高度概括本节课的核心内容、知识框架和学习重点。这个过程呢，就是在倒逼孩子去复盘一下课堂的内容，梳理知识逻辑的过程，能够快速的检验孩子是不是真的听懂了课堂上的内容。如果我们坚持用这个方法记笔记，孩子就不再是这种单纯的抄写员，而是课堂知识的梳理者和思考者了。每天晚上复习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绝佳的复盘的小技巧，就是让孩子遮住提示区和总结区，然后他只看记录区的关键词，来尝试自主的回忆、复述和讲解当天所学到的知识点。接下来我们来聊第二个高频勤奋陷阱啊，也是无数孩子的学习痛点，那就是错题本越积越厚，错题整理了一遍又一遍，同类错误却依然反复出现。很多的家长都知道

到啊，这个整理错题的重要性就不用多说了，也早早的督促孩子准备了错题本，包括学校里的老师也要求孩子人手一个错题本，要求孩子每次考完试或者是写完作业必须要把错题整理记录下来。可是坚持一段时间后呢，家长和孩子都会陷入一个困惑，就是我这错题本啊，写的密密麻麻的，越来越厚，也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抄写和整理。但是再遇到同款类型还有同类考点题的时候呢，孩子还是会一错再错，错题整理完呢，根本就没有起到这种提分的效果。其实这个根本问题啊，在于我们这个错题本你没有好好的去利用。绝大多数孩子呢，他整理错题只是单纯的去抄写，对不对？把这个原题呀、正确答案呢、还有解析的过程一字不差的抄在这个本子上，看起来呢非常的认真工整，但是实际上只是完成了一项学习任务，完全没有思考出这个出错的根源，也没有掌握解题的方法。这种流于表面的错题整理呢，只是一种虚假的勤奋，耗费时间，耗费精力，但是还没有办法啊，去解决根本的问题。真正有价值的错题整理呢，核心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找出出错的根源，杜绝二次犯错。我们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个小方法啊，就是错题三遍法。第一遍就是找原因，来了解一下这个错的本质问题是什么。孩子做题出错之后呢，咱们千万不要立刻的去翻看答案呢、或者是抄写解析的过程。我们可以先让孩子独立的去思考，然后静下心来去复盘，这道题我为什么会出错呢？是这个核心知识点没有掌握呀，还是概念模糊不清啊，还是审题的时候粗心大意，漏看了条件，看错了问题呀？又或者是因为计算失误，答题格式不规范，或者是这个语言表达有漏洞啊？让孩子来精准地定位出自己出错的原因，然后把这个问题标注在错题旁边。这是知识漏洞，来补知识点啊，是粗心问题呢，咱们就养成这种细致审题的习惯。如果是方法不对呢，就重新去梳理和理解思路。我们一定要这个找准根源，才是解决错题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第二遍呢，就是要重做题，来独立复盘和巩固。当天整理完的错题，理清思路之后呢，不能就此就结束了。咱们要间隔一两天的时间，让孩子遮住所有的答案和解析的过程，然后独立重新完成一下这道错题。这一步的目的就是来检验一下孩子是不是真正掌握和了解了这道题的解题的方法，杜绝看懂答案就会，独立做题就废的这种假性学会。那如果能够完整正确和快速的做完，就说明这样的类型题孩子基本已经掌握了。如果依然出错，那就说明这个知识点还没有吃透，就需要我们再隔几天去再次的复盘和巩固。第三遍呢，就是举一反三了，这是杜绝重复错题的这种核心的关键。我们搞定一道题之后呢，不要局限于原题，让孩子主动去找一找同类型同考点的变形题，或者是稍微修改一下原题的条件，然后重新解题练习。学习的核心呢，就在于融会贯通，一道错题彻底吃透，那么同类型的问题呢，就能够迎刃而解了。那这样三遍的流程走完，孩子就已经真正掌握了这类题型的解题思路和方法，后续再遇到同款的题目，自然也就不会重复的去出错。所以家长们要记住，错题本呢，我们不需要让它越积越厚啊，不需要追求数量和工整度，真正有用的是孩子从每一道错题当中都能总结经验，掌握方法，补齐他这个漏洞，少一点机械抄写的这种无用功，多一点深度复盘的真思考，那么错题呢，才能成为孩子提分的利器。最后一个陷阱，其实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勤奋陷阱啊，就是很多孩子开学之后效率低下的核心原因，那就是贪多求全，盲目的补漏，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补，但是最后呢，忙忙碌碌却毫无成效。
刚开学各科学习的任务呢确实是接踵而至啊，语文的

的这种词语呀、古诗文呐、数学的公式题型、英语的单词语法，每一科都需要复习和巩固，需要我们查漏补缺。很多孩子呢，可能就瞬间陷入了一种焦虑的状态，觉得自己好像哪哪都不足，好像哪哪都有漏洞，于是呢，就开启了这种全面补漏的模式。看到语文不会就补语文，数学薄弱呢就开始刷数学题，英语不熟就开始背英语，那每天的学习时间呢也是被挤得满满当当的，一刻都不停歇。看似是全天都在努力的学习，但是实际上呢没有任何的重点，是属于眉毛胡子一把抓了。所以在学习上呢，我们一定要教会孩子用减法啊来抓重点。给大家推荐一个高效的学习法，就是每天正式开始学习之前呢，咱们先花两分钟来冷静梳理我当下最薄弱最需要攻克的一个问题是什么，然后呢找准这个核心短板，优先发力，集中突破。当然呢，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各位家长，咱们这个短板优先啊，不代表就紧盯着这个弱项去死磕，完全放弃了擅长的科目和喜欢的内容。长期只攻克薄弱点，孩子很容易产生这种挫败感，消磨学习的信心。我们可以让孩子在这个主攻短板之余呢，保留一部分时间做自己擅长和喜欢的学习内容，既能维持稳定的学习节奏，又能积累成就感，来提振孩子学习的信心，让学习状态更持久。真正的高效学习呢，从来都不是用时间去堆砌成果的，而是用方法去赋能成长。虚假的勤奋是靠硬撑，那真正的努力是要靠思考的。新学期我们不妨就改变一下陪伴和督促孩子的方式，咱们作为家长啊，少一点催促，然后呢多一点引导，一定要让孩子找对学习方法，精准的去发力。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驾车行经人行横道时，不慎将正在过马路的未成年人小强撞伤，后经法院审理判决，小强拿到了相应赔偿。时隔两年，随着后续身体生长发育，小强逐渐出现双下肢不等长的后遗症，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明确该继发损伤系由前次交通事故所致，小强就二次治疗产生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新增损失还能再次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小强可就相关损失再次诉请赔偿。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具有潜伏性和渐进性。本案中，小强在初次获赔两年后出现长短腿，经司法鉴定证实，与两年前的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属于新发现的首次诉讼未能涵盖的后续损害。介于这一新症状的出现及相应的鉴定意见，均属于前诉判决生效后。

0: 后发生的新的事实，顾小强可根据法律法规再次起诉，就相关损失主张赔偿。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山-9摄氏度，其他地区-12到-16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1: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
5: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11: 哎，那现在呢，随着我们健康科普观念的提升啊，很多的人都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健康意识和觉悟，那就是每年啊都得做一次健康体检。
5: 哎，
11: 但是呢这体检咱做了，但一到了健康管理中心啊，
5: 琳琅满目
11: 的全项目，面对琳琅满目的这个套餐，
5: 哎，
11: 无从选择了。那到底是贵的套餐就一定好吗？那一个套餐对于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就都全都适用吗？还有啊，就是患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慢病人群，他们选择那些普通的套餐够用吗？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健康管理专家，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张建平副主任医生，来给我们讲讲体检到底怎么样做，又科学又合理啊！来，有请一下张医生。您好，张医生。
12: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今天来到电台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体检套餐如何选择，这个非常贴近我们生活的话题。
11: 嗯，
12: 很多这个体检者来到我们体检中心之后，他最大的困惑就是怎么选择这个套餐。因为我出门诊的时候，很多就会被问到说，咱们这个套餐是不是就越贵就越好，然后我跟别人血一样的可不可以？然后今天呢，我就结合我这个多年的健康管理工作的经验，把咱们这个体检套餐的思路和误区跟大家一起讲一讲。
5: 哎，这个咱们也首先请教一个问题，也是咱们平时啊这些需要体检人最关心的问题。因为确实像我也是年轻人，我就年轻人啊，我到这个医院去体检都为了健康嘛，看到这些套餐就会有一个问题，说这个套餐价格是不一样。
11: 对，
5: 哎，有的便宜有的贵，那是不是就是越贵的这个套餐呢，对我们这个检查越细致，或者说对我们的检查样数越多呢，对我们的检查越有帮助呢？
11: 对呀，或者是这个检查项目越多越好，体检效果它就越好。 另外呢，就是我通过这一次检查，就能够把我身上
5: 所有
11: 隐藏
5: 的
11: 疾病都能。

0: 合适才是最优的选择。
1: 哎呀，那怎么样选才是最合适的呢？那最优的选择，最不坏的选择，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就是有没有遵循哪种规则？
1: 对，那您作为这方面的专家，您来给我们筛选一下这个选择的思路好吗？
0: 嗯，好的。因为我这块总结了四个原则，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一个个体化的原则。首先是年龄、性别，还有这个既往史、家族史和生活习惯，咱每个人都不一样，套餐是需要量身参考的。第二个是一个分层递进的原则，咱们先做这个基础的必查的项目，再根据自身的风险，然后加做一些深度的一个筛查，不是直接跳跃到选择最贵的这个套餐。第三个呢，是一个重点高危的优先原则，哪一类疾病患病风险高，咱们就补齐哪一类的筛查。第四个是性价比的原则，优先保证这些刚需的项目，再增加一些进阶的项目。咱们因为体检套餐里边有一个一加 X 项目，一是一个基础的套餐 ，X 是可以根据这个疾病再另外增加的一些项目，建议大家就是理性消费，避免这个盲目的攀比。
2: 哎，我知道这误区是咋来的了，因为有很多人呢现在意识到一个什么问题，
1: 盲目随从。
2: 对，他不光盲目随从，就是说他没不舒服之前，哎，他不知道自己需要检查，但是很多人想避免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能排查，就是让我先别不舒服了，直接有问题直接就阻断，所以大家才有这个误区，是吧？
1: 对呀，所以说你看张医生的这四个原则，哎，总结的特别精准到位啊！你看，首先这个个体化原则，如果你有既往病史、有家族病史，或者是工作习惯问题，
2: 对，
1: 那么你就得重点该做什么检查，哎，做一个参考。分层递进原则，就是咱们检查的时候不求大而全，先从最基础
2: 最基本的开始，
1: 哎。发现了问题，咱们再增加项目往上爬一下，哎，又发现了这个问题很严重，你再增加一个项目，而不是要一次到位啊。第三个呢，就是重点高危优先的原则。比如说，你看我胖，那我患这个心脑血管，
2: 心脑血管
1: 风险就高，
2: 包括血压，
1: 那我可能就重点呢要放在这个心脏啊，这个
2: 血管啊、
1: 血管啊之类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这个性价比原则啊，这个优先保证刚需项目，然后呢，如果有这个结余，然后呢再那个选择一下我必要的这些这个消费啊。
2: 那所以说，就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的第一步，怎么能明确的把以上四项都能归类出来，就是我们这个个人呢信息，哎，包括我们这个平时老百姓在家有没有能做到自查这一点，然后才决定去报哪个套餐。
1: 对呀，就是这个一个体检套餐摆在你面前，不是套餐就是体检项目，我们都该画哪些勾呢？
0: 是完全可以自己在家咱们先自己梳理一下，就是咱们大家在体检之前在家自己看看。我们首先第一个是年龄，因为年龄是这个疾病风险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第二个是性别，因为咱们这个体检是分男性和女性，有一些女性自己这个相关的一些检查，比如说妇科的彩超，还有宫颈的检查，男性是有前列腺的检查。第三个是咱们这个既往病史，所以他那个体检者来，比如说体检的时候，他可以带着自己既往的体检报告，或者你既往的病历都可以带过来，就是你原来有没有过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这些病史。再一个就是家族史，亲属有没有一些肺肿瘤或者是乳腺癌这些疾病。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生活习惯，比如说大量吸烟或者是饮酒，长期的熬夜，因为现在生活压力都特别大，长期的在外就餐，这些都属于一些高危因素。这些东西你去体检中心之后必须得把这些告诉你这个体检机构，然后做一个问卷。
1: 哎，说到了这个长期在外就餐，我就知道了，他们告诉我
2: 你就是
1: 你体检的时候你得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啊。 哎，那关于这个到底什么样的人群该选择什么样的项目，接下来啊我们就进入重点环节了啊。
2: 没错啊，
1: 那我们张医生能不能按照这个年龄段的分段，比如说我们这个青年人群、中年人群、老年人群、高危人群，他都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给我们做一个细致划分好吗？
0: 好的，咱们大概分三个段，一个是年轻人，一个是中年人，一个是老年人。首先这个年轻人群呢，他整体的这个患病风险特别低，
2: 但是不等于完全没有问题，是吧？
0: 对，但是现在这个亚健康和甲状腺异常和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这些疾病呢越来越年轻化了。
2: 所以这些我们年轻人如果平时的生活习惯，就像你说总在外边就餐，哎，生活习惯不好，就要重点考察这些问题需不需要进行体检。
1: 那这个年轻人群的年龄段具体划分到哪个年龄段呢？
0: 咱们18岁到35

0: 岁，这算青年人群。
1: 哦呦，你看，你看看啊，一般我以为就是30岁以上才开始检查身体，那18岁成年了，哎，就每年也要进行健康体检了。
2: 对，尤其再加上生活习惯不好的、不运动的、经常熬夜的、完总吃外卖、总吃夜宵的，那这些人群跟刚才我们所说的很多病情年轻化都有直接关系，所以不能忽视，是吧？
1: 那他选择的基础套餐一般都包括哪些项目呢？
0: 这个年轻人，我还是建议他一个是甲状腺彩超的检查，因为这个甲状腺彩超现在咱们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特别多，因为前阵我们就查出来有一个甲状腺5类结节的一个年轻人，他平时一点症状都没有，但是去做彩超，因为加了甲状腺彩超之后，他查出来以后，他这个5类是一个恶性的，后来他就去医院做手术了，所以现在年轻人彩超其实都应该加上这个甲状腺彩超。第二个是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查，因为咱们现在年轻人总订外卖，总搁外面吃饭，这个幽门螺杆菌吧，它是特别容易通过消化道传播，就是你共用碗筷都可能会传播这个菌，因为这个菌感染之后，它会引起很多这种消化道的疾病，比如说胃炎了、肿瘤了都可以引起，其实年轻人都可以查一下这个。
1: 哦，你看啊，这个基础套餐之内有一个这个甲状腺彩超，还有一个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彩超是必须要检查的啊。那现在是不是很多青年人也有脂肪肝的这种情况？
2: 当然了，
1: 像熬夜呀、重油啊，这些久坐呀，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些里面也得加上这些肝功能的检查呢？
0: 对，因为这个脂肪肝它是在一个基础检查里边，因为我们套餐有个基础套餐。它是一个血脂、肝功、肾功、血脂、血糖，再加上一个消化道的彩超，这个消化道的彩超就可以做出来有没有脂肪肝。
1: 哦，看来我们这个基础套餐虽然便宜，但是囊括的项目也是很广的啊。哎，那到了我们的这个接下来
2: 35岁之后
1: 应该叫一个中年段了吧？
2: 分水岭了
1: 啊，它是应该是35岁到50岁这样的一个阶段吗？
0: 对，这个中年人到其实到40岁以后，很多这种慢性疾病就已经开始发病了。然后首先第一个是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这些人群去检查的时候就应该查一个血脂的全套，而不是一个单向的一个血脂。然后还可以查一个颈动脉彩超，因为这个颈动脉彩超它是一个最容易查的，因为它在皮肤比较表浅的位置，如果说这个地方有斑块的话，有可能你这个全身都会有斑块。
2: 哎，所以说这个刚才提到一个病情年轻化，这个不是说咱们35到50岁期间这些啊，你们不算年轻人就不叫年轻化。年轻化是什么呢？你们的疾病现在18到35之间的得，然后呢，那个60岁以后的疾病，你们35岁到50岁人群开始得这些问题。
1: 你说的是发病年龄提前了，
2: 对，发病年龄提前了，所以说大家都不能忽视，不是说啊，那年轻化都是小孩得的，跟我没有关系，这个阶段也是重中之重。
1: 但你有没有发现，到了这个中年，他体检的项目当中，已经跟这个青年他有完全的不一样。
2: 有一个分水岭，
1: 对，他要是重点关注心脑血管方向了啊。那除了我们的这个颈动脉彩超，还有这个血脂全套，那还得重点关注哪些项目呢？
0: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现在比较普遍的是，有些人很多人群他不知道来了以后，比如说40岁以后的，他还一个常规做一个胸片，其实胸片很多时候它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如果说你还有抽烟或者是年龄比较大的，其实可以直接做胸部 CT 检查了。因为我们体检中心现在胸部 CT 是低剂量的胸部 CT， 它辐射量没那么大，但是看的会比胸片要清楚。
2: 就是如果您达到了中年这个年龄段，很多检查需要做的更细致了，就不能说是像年轻这个18到35这个做一个拍一个片看看有没有病变就可以了，是吧？
0: 对，
2: 哎，需要检查更细致的，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问题？
1: 对，尤其是这个有肺结节的，那每年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检查，你可以对比一下啊，他的这个成长状况啊。哎，那说到了这儿呢，周围很多的中年朋友更重要的关心就是自己有没有这个肿瘤啊？哎，想提早发现，那肿瘤标志物的这个检查有必要吗？
0: 这个肿瘤标记物是这样，就是因为它有它的局限性，这个肿瘤标记物不是说它高了肯定就得肿瘤了，它正常也不代表说你肯定没有肿瘤，这个是一个是考虑您的这个经济能力能不能接受，再一个是您这个有没有家族史，或者是既往有没有肿瘤病史，再考虑需不要做这个检查。
2: 刚才很多次都提到这个家族史了哈，大家一定要重点关注这个名词吧。就是说，你如果家族史有这个疾病的，就是你的这个直系亲属，那这个就是到哪个年龄段一定要做专业的检查。这不代表说我没有家族史就一定要忽略这个问题，还要看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状态，是吧？
1: 对，那对于35岁到50岁年龄的。

0: 人群就不能选择最便宜的那个基础套餐了啊，可以选择这个价位稍高一点的500-600-700这样的一个套餐是吗？
1: 对
0: 啊，然后呢看其中有没有你必须要加的那个项，比如说颈动脉彩超，比如说这个肿瘤标志物，女性有没有这个乳腺彩超、妇科，还有这个宫颈癌筛查，男性有没有这个前列腺彩超等等是吧？
1: 对，这些都应该就是到40岁之后，这些男性、女性这些彩超都应该查一下。尤其现在男性好多这个前列腺有好多有事儿的，因为现在男性好多都是运动特别少，长期久坐的，有好多有我们有这个前列腺肿瘤的患者，你通过查这个肿瘤标记物、前列腺肿瘤标记物也可以筛查出来。
0: 哦，哎，那到了这个50岁到65岁的这个中老年人群，他是不是就是在体检过程当中应该是一个非常重点呵护的人群了呢？
1: 对，因为中老年的患者，他体检者他来了之后，他要查的项目可能会要比这个年轻人要多一些。
0: 那都要多哪些呢？
1: 因为他可能有这个既往病史，再一个他50岁到65岁之后，好多有高血压的，还有高血脂的这些。还有这个血糖高的糖尿病的患者也特别多，他们来了体检之后，他就由咱们这个健康管理中心的医生评估，有一些是需要选择这个冠脉 CTA 排查一下这有没有冠脉的狭窄，再一个可以做一个骨密度的检查，因为现在人晒太阳特别少，他特别容易缺钙，其实骨质疏松也特别高发。
2: 哎，那这么一听啊，随着年龄段的增长，我们项目也越来越多。
0: 对呀，
2: 那是不是代表如果65岁以后就是老年人这些群体，就是一定要做这个全身的检查，项目越多越好呢？
1: 嗯，这个不是，
2: 也不是，是吧？
1: 对，这不要盲目的追求这个项目的堆砌。
2: 嗯，
1: 咱们重点是有一个慢病的监测和一个肿瘤的筛查。我看一下这个套餐里边，主要是因为老年人之后，他最好是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
2: 嗯，
1: 还有一个冠脉 CT， 再加上他这个心肺功能有个肺功能的检查，这些都可以老年人去做一下。
0: 哦，哎，肺功能的选择这个检查为什么对于老年人这么重要呢？很多人都会忽视这一项。
2: 对啊，我是还真是很少听说老年人去做这个肺功能的检查，一般都是有这过往病史啊，或者是已经不舒服了才开始就是着手来检查这一步。
1: 因为就是65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他本身的肺的这个状况不太好，有好多有慢性的炎症，再一个有好多这种间质性肺炎的患者，他这个肺功能会受这个，因为咱东北这边天气比较凉，再加上有点冷空气刺激，或者结合一些有一些过敏性疾病，它就特别容易合并这个肺功能的异常。
0: 哦，
2: 是这样的，是吧？那就是咱们这些听众朋友们啊，包括现在这个符合年龄段的咱们这些听众朋友们，哎，这个要重视起来了。有很多老年人真的啊，就是因为省钱省了一辈子嘛。你看这个，他一听，哎呦，这体检项目年龄越大越多越细致，越细致的东西越贵，我舍不得花这个钱。其实你这么想。提前筛查，早筛查早堵断，是一个省钱的一个过程，而且对你的生活质量也会提升啊。
0: 没错啊，哎，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你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你可能就做这个甲功3项5项就够了，但是对于中老年，那可能就得做8项了，是吗？
1: 这个甲
0: 或者是有这个家族病史或既往病史的，
1: 对，因为甲状腺功能这个检查也得结合他这个彩超来看。我们都是相结合，如果彩超发现异常的话，再看看这个指导这个甲功需要做几项。
0: 嗯，哎，说到了这儿呢，就是我们不仅从年龄划分这样是一个线儿，那同时呢，特殊人群它也是一个我们重点关注的人群，是吗？那什么是属于高危人群？那这个高危人群它的那个套餐又怎么样的给做适当的调整呢？
1: 高危人群主要有一些这个长期吸烟酗酒的，或者是久坐的。有这个肿瘤家族史的这部分人，如果说这个长期吸烟的患者，他因为吸烟他是这个肺癌和动脉硬化的一个高危因素，所以这个长期吸烟的患者这个胸部的 CT 它是必选项，每年都必须要做的。再一个就是颈动脉彩超，
2: 颈动脉彩超也要这个着重的观察，是吧？
1: 对，如果长期吸烟的话，他这个咽喉不适的患者，他还可以做一个耳鼻喉的检查。
2: 而且啊，你看啊，这几个关键词：长期吸烟、酗酒、久坐、熬夜，这个已经不光是老年人的伴随词了，就中年人的伴随词。咱们很多年轻人， 真的啊，30岁的，然后有很多就是还有年轻的，就是已经很高成就的人，坐办公室的，或者是这个比较忙的，每天真没有时间运动的，可能这些都跟自己有所瓜葛。

0: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啊。
1: 对，就像刚才张医生给我们做提醒一样啊，我们在做这个时候千万别只是拍片儿，拍 X 光片儿，一定要
0: 低剂量
1: 的螺旋 CT 啊，
2: 这
1: 个才是最佳选择啊。另外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女生的这个乳腺彩超，它是这个做了啊，但是呢，这个乳腺钼靶它有没有必要呢？
2: 咱们首先选择是乳腺彩超，因为彩超能看出来这个结节的大小，还有它这个形态好不好，有没有血流，都看得比较好。如果说发现这个结节考虑项不好的，需要进一步检查的时候，下一步就可以考虑这个乳腺钼靶。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刚才说到这个高危人群有家族病史的，这个能不能给我们细分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家族有什么病史，肠啊、胃啊还是肺啊，我们都需要做哪些专项的这些检查呢？
2: 比如说你如果说家族里边有肺癌病史的，你可以做一个肺癌的相关的一个肿瘤标记物，还有肺 CT， 这两个是必须的。如果说是有咱们家里边有高血压，或者有糖尿病的这些患者，你来了以后就可以做，因为咱们高血压有一个同心半胱氨酸的检查，这个同心半胱氨酸检查，如果它这个值高的话，就说明你有这个动脉硬化的倾向，因为有一种高血压就叫 H 型高血压。就是这个同心半胱氨酸特别高，它特别容易患高血压，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查的。
0: 家族病史啊。
1: 另外呢，就是很多的这个老年人也比较关注啊自己的这个高端的检查项目，比如说这个做 PET CT 检查，那这个有没有必要？因为它这个确实很贵啊，那检查了一次是不是就能管
0: 保终身的那个？
1: 对，
0: 这种想法真的
1: 还是得需要每既然做了就每年都得做一次呢。
2: 这个 PET CT 的检查，这个确实是很高端，这个不是普查的。一般健康的普通人群他不推荐每年查这个 PET CT， 因为它这个辐射剂量会很高，再一个它价格比较昂贵，还有一个是它假阳性比较多。因为有一些炎症的结节的良性病变，你出现代谢增高的时候，他也可能会怀疑是恶性的，所以大多数他是这个 PET CT， 它是你诊断肿瘤之后，然后进一步看它有没有扩散，这个是做 PET CT 比较好，所以它体检不是很常规的一个项目。
1: 也就是说我们的医生给你做了一个提示了，你得需要在做的时候你再做，千万不要说没事儿，我这个就是想做常规一个检查，然后自己随意的去做，没有必要啊，花冤枉钱啊。那说到了这儿呢，我们也想请那个您帮我们梳理一下啊，这个完整的定制流程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2: 是这样，咱们到了这个健康管理中心之后，我总结了一下，总共可以分为四步。首先呢，您上健康管理中心，我们会有一个这个风险的问卷调查，这个需要您认真去对待这个事儿，认真去书写，因为您这个问卷调查对我们后期出这个报告是有指导意义的。首先您这个既往病史，还有家族史，还有生活习惯，这些都需要写在这个问卷里边。第二个是一个基础套餐打底，我们先选择一些基础的这个 B 查项目。第三步是我们会有这个健康管理中心的主任医师来帮您根据这个个人风险来增加一些专项的检查，然后再把一些不需要的检查再给你删除掉。第四步是体检结束之后，我们有一个报告的解读，还有异常指标的一个随访指导。大家不要直接上来就挑这个标价现成的套餐，这个需要跟我们这个主任医师门诊的大夫沟通一下，需要做一个增减项。然后这个团体的体检，咱们也可以不是说非得按这个套餐来体检，也可以做一个个性化的微调。
1: 没错啊，不要说看人这个打包价了，完了然后呢，你要是再想做加项还得加钱，就不舍得花那些钱。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对你是
0: 非常有
1: 必要
0: 的
1: 啊，该加一定得加啊，别因为这点小钱，完了然后呢忽视了这个健康的隐患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这个我们的张医生在节目结束的一点时间给我们大家做一个总结，做一个关于如何进行健康体检、健康管理的一个小建议。
2: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个我简单总结为三句话。首先第一个是体检套餐它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适合自己的风险情况呢才是一个最优的套餐，咱们拒绝盲目的去追求高价。第二个是体检前要梳理自己的年龄，B 病史、家族史、不良生活习惯，主动告知门诊的医务人员一些自己的既往史，然后精准的去选配这个套餐。第三个是体检不是一查了之，拿到报告之后异常结果指标是需要及时的去就诊，还要需要定期的复查，然后再做好这个长期的健康管理。因为体检是健康管理的起点，但它不是一个终点，希望大家就是科学体检，做好自身的健康防护。
0: 好的，哎，非常感谢老师的这个细致全面的讲解啊，也相信大家听完我们这期的节目呢，对于体检套餐的选择的思路也会更清晰了。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有些钱该花是必要花的，有些钱不该花也是没必要花的，是吧？
1: 对，我觉得张医生的提醒非常的中肯啊，就是首先呢，第一点，这个体检它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一定要这个做个性化的体检，针对自己的自身身体情况和特点来选择这个体检相关的项目啊，别盲目的或者是盲目的拒绝这个高价。另外呢，就是提完检之后，哎，完事儿了，把报告一放完，说你啥指标不正常啊、
0: 嗯、
1: 不知道啊，那个你什么地方出现问题了不知道啊，
0: 啥一问三不知、
1: 哎、对对对、嗯、哎，这个体检不是例行公事啊、
0: 嗯、
1: 它呢是给我们排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这一期关于健康体检的节目能够让大家有所收益，给大家明确一个清晰的思路啊。
0: 好的，接下来请不要走开，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好的，下面我说的这个电话啊，400-609-2166，大家赶紧记下，因为今天全吉林的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啊，这个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朋友们，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这个面向呢吉林省开展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也不限人数了，只要您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送您78元的航天款联名眼贴啊，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疲惫、干涩、发痒，出门见风流泪啊，就是酸胀模糊的，赶紧试一试咱这里边有人参、石斛、密蒙花等10几种珍贵中草药精华的好视力的专属的这个促渗技术的眼贴。那今天呢，这个惠民活动，只要您能在10分钟之内拨打进热线400-609-2166，都能享受，还能享受多功能收音机，哎，这个还有一个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还有一个高科技的智能按摩仪，腰间背都能按啊！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1: 另外呢，9月23号，我们将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摩渡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大饱口福。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相声晚会，让您大饱眼福。游轮停靠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行程，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共9天行程，每人仅需4599元起，房型不同，价格不同，部分房型还赠送相声票，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全年仅此一次的游轮超值的美食盛宴，想去的抓紧拨通13944100916，13944100916。
0: 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要注意听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进行这个先进的这个技术及治疗方案啊，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我们的下肢啊、动静脉彩超啊、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仅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如果您有这些问题，那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即可报名参加。报名热线0431-8056-1616，0431-8056-1616。新技术 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凭借着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认证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收10元。报名热线 0431-8056-16116 0431-8056-16116。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九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白山9度，其他地区11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中西部有3到4级偏西风转3级左右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左右，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4: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度，最低气温白城10度，其他大部分地区13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林，
1: 哎，我是大哥周航。哎，你猜这时候外头能不能听着咱俩说话？
0: 应该能吧？
1: 能吗？一些，一些，完了，听不着。
0: 为什么是突然呼喊他呢？
1: 我让你把空调开开。你没觉得有点热吗？
0: 还行啊。
1: 你确定还行吗？
0: 确定啊。
1: 那就等会儿吧。来吧朋友们啊，今天需要保持一个非常松弛的状态啊，相信不用我多说你已经松弛下来了，
0: 已经很松弛了，因为马上就是周六周日了。
1: 是的，周末的时候你已经安排好你这个两天的计划了吗？
0: 两天吧，就是说多不多，说少又不少。
1: 嗯，
0: 毕竟一周才七天，好不容易放两天假。
1: 对，所以你那个就是周末安排好了吗？
0: 我的周末其实没有安排好，
1: 我甚至都没有把明天早上的事儿安排好啊！明天早上我上早班，
0: 但是今天晚上的事儿安排好了。
1: 哎，
0: 晚上上班。
1: 我今天啊，就是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是从早上一直听咱们节目听下来的。
0: 嗯，
1: 那如果说您是就是把早上的节目，说这个即时极品呐、啊，新闻有态度啊，你要是都听了的朋友啊，
0: 就会发现航哥从早到晚一直都在。
1: 没有。没有，
0: 哦，今天不是。
1: 我想说的是这个事儿，朋友们，就是之所以我今天没有出现在即时极品当中，是有一个这个很客观的原因的
0: 啊，
1: 就是我上完早班以后，我想上那个办公室去补一觉，
0: 小憩一会儿，
1: 然后我跟那个谁，我跟早新闻的主持人刘闯，我俩说好了，然后他问一会儿吃早饭叫不叫你，我说那当然叫啊，
0: 嗯，
1: 他听了你就别叫了。
0: 你们两个是怎么沟通的呢？
1: 就不懂，不知道啊，鸡同鸭讲了。然后
0: 不是用中文沟通的吗？
1: 是。然后我上楼就眯觉的时候，我就没定闹钟。
0: 啊，
1: 我寻思那再准，那玩意儿还能有床准吗？是不是？
0: 啊，
1: 我就睡了。然后我八点半起来的时候，即时极品已经开播半个小时了。最关键的是，我一看微信，是闯，是电话也没说给我打一个，是留言也没给我留一个。我心说这是怎么了呢？
0: 因为他说这是不用叫我吃饭了。
1: 对，
0: 所以你就是小气变大气。
1: 对，
0: 最后气的是飞哥。
1: 对，最后是飞哥非常生气，所以我就行啊，不用担心啊。如果就很喜欢我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就明下周。
0: 朋友们是不担心，飞哥担不担心啊？所以你就看你要是计划吃早饭呢，
1: 对，哎哎，正好
0: 是
1: 老孙，悟空出去一会儿把那个什么那个空调给我打开啊。
0: 嗯，

0: 所以你刚才说啥？
1: 对，我刚才要说什么？
0: 你刚才说就是做事得有点计划
1: 啊。对呀、啊，你好歹定个闹钟啊。
0: 哎，我还真就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有计划的人。来，这样啊，说到这儿了，咱就跟这个朋友们分享一下今天话题，就说你是属于那种就是干啥事儿之前得把这个计划就是整得明明白白的，
1: 嗯
0: 啊，就是一是一二是二的这种，你还是说想到这事儿就先干？啊，干了以后就说再碰着啥事再说啥事的，
1: 特别特别强。
0: 对，你是深思熟虑、周密计划型的，你还是说这种这个麻溜开干、啥也不顾型的？哎，
1: 我们就先限定一个场景，
0: 对，
1: 就是这个场景呢，就是早上你的闹钟响了，你是一下就起来了呢？
0: 不可能，
1: 不可能。
0: 那。
1: 还是说你把它摁掉，五分钟再响一次，五分钟再响一次。
0: 我是这种，
1: 你是这种，其实我也是
0: 啊，你也是吗？
1: 我是分时候吧，就是如果说今天一定是有什么事情需
0: 要
1: 我做，那么我就会在它响的第一时间把它摁掉，然后火速起床。
0: 是啊，
1: 因为如果你把它关掉，但你又没有睁开眼睛坐起来的话，你就会睡得更香。
0: 是的，回笼。哎呦，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回笼觉
1: 没有什么比回笼觉更香的了，
0: 太得劲儿了。
1: 根本起不来。
0: 我是这样，你知道我早上的闹钟非常复杂，就是
1: 早上的闹钟
0: 阵型非常复杂啊。
1: 大概是徘徊在4:55、5:05，
0: 没有
1: 五点，
0: 那时候想就晚了
1: 啊
0: 啊！我一般第一个闹钟是，就是如果我要是洗头，准备今天洗头发的话，我就曾经有头发的时候、啊，
1: 曾经有头发，你现在也有，
0: 不多了，就是曾经有头发的时候，就是还像孙总似的，还得抓一抓
1: 啊
0: 啊，就是
1: 还得做个造型，
0: 得做造型啊，得做个造型吧，你就得早点起来，那就合着4:30就得起来。但是自从我就是没有头发这种困扰之后，我的第一个闹钟是4:45，啊，4:40、4:45、4:50。我曾经
1: 最晚不能超过几点？
0: 五点。
1: 啊
0: 啊、嗯，最晚不能超过4:50，差不多、嗯、啊。然后就是我开始还就是就星罗密布的排好多个，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如果你闹钟设置的多的话，你摁着摁着。就会忘记摁，
1: 就没了。
0: 对，你就不知道摁掉的是第几个。所以闹钟这玩意儿吧，最多不能超过仨，
1: 不能超过仨。
0: 对，除非你用不同的东西去定。
1: 所以就是我不会定很多个闹钟，
0: 对，
1: 一般我都会选择就是10分钟之后再响
0: 啊啊，
1: 就是不会把它关闭掉。
0: 对对对，
1: 就我再睡个10分钟，我一看时间还差不多，再睡个10分钟，让它自己再响一回。但如果你一不小心关错了，那就完蛋。
0: 对对，是这样的，是就乱套了，你就不知道自己关的是第几个了。然后我那个什么，我现在又想出个新招。
1: 新招是？
0: 对，就是我手机上会定三个闹钟，
1: 嗯，
0: 然后我会用闹钟定一个闹钟，放得远一点。
1: 什么？
0: 就是我还有个闹钟，那个闹钟
1: 你会用闹钟定一个闹钟啊？你就
0: 对
1: 闹表
0: 对。对你们这么叫啊？
1: 就是那种是吗？
0: 闹表定，用闹表定个闹钟
1: 啊？对。
0: 明白了，明白了。可能你们这个说法更准确一些啊。那反正就是这个意思。我那个闹表是那个谁送我的？
1: 嗯、我曾经就是为了让自己快速的起床、嗯，我还尝试过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因为以前
0: 起来。
1: 不是，因为以前睡觉就是发现必须在全黑的环境里，嗯、只要有一点光我就睡不着，
0: 啊、
1: 就是会影响睡眠。一下子就醒了，
0: 明白。
1: 然后为了让自己快速的早起呢，就会
0: 不拉窗帘，
1: 就是留一个小缝，这样清晨太阳升起的时候，就会有阳光射进你的屋子里，然后你就会觉得有一丝的清醒。后来呢，就习惯了有光睡觉。
0: 我一般如果第二天有早班的话，我是不拉窗帘的。
1: 啊、哦，不拉窗帘，
0: 对，就真的是不拉窗帘。
1: 有光确实是会让人帮助早起，
0: 对对对对。
1: 所以直到后来，我就习惯了有光睡觉。
0: 然后就得想新招
1: 啊，就得想新招。新招怎么办呢、
0: 啊？
1: 就是把这个手机定好了闹钟之后，
0: 嗯、
1: 放在窗台上，放在窗帘后边。
0: 哎，你用没用过那种？就是我觉得这应该当期话题。你的变态早起那什么？我过去用过那个，就是 APP， 就是你今天照个东西。
1: 哦，你
0: 拍
1: 个
0: 照片，
1: 东西，
0: 然后你第二天早上闹钟响的时候，你要怎么关掉它？
1: 你拍一个同样的东西，
0: 对。然后我还用过什么？我还用过做数学题，

0: 早上起来就做数学题、啊
1: 就是、闹钟响了你必须就是答对多少多少道数学题以后你才能闹钟才停。
0: 你真是有点变态了
1: 啊！但我忘了为什么没有继续用，他可能还是有自己的弊端。
0: 因为你就不爱做数学题，还会为理
1: 想而战斗。不是，是那个什么，是我发现拍照，我原来觉得拍照那个特别棒，但后来发现拍照那个有的时候识别很难。
0: 为什么呢？就角度还
1: 对你可能偏一点，他就认不出来那个东西，然后他就一直想
0: 哦
1: 啊、然后
0: 那不是特别的智能，
1: 还得抠电池。
0: 所以还是就像我那种把手机放在窗帘后边、你起来去关的时候顺便唰一下把窗帘打开，就屋子里一下就亮堂了，这个时候你也已经离开了床，就不要再回去了。
1: 就是不要再回去这个事儿其实也还需要
0: 一定的勇气。
1: 一定的勇气。那个我现在那个闹钟特别闹心，就是它巨响，就我说我如果把那个闹钟放在客厅的话对面都能起来。这是那个谁那个楚婷给送给我的。对，然后楚婷跟我说说哥你放心这个东西肯定能叫醒你。
0: 因为你就是有的时候早起是靠楚婷打电话。
1: 对对对。但是好像有这个比较科学的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早上起来被闹钟叫醒你是不楞一下就起来的话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
0: 是吗？
1: 对对对对，好像跟那个身体的血液循环有一定的关系，反正就是没有那么好。但是你像我，
0: 起也是真起不来呀。
1: 对，但是你像我们这种这个工作这个叫啥，就工作模式的话，我要不扑棱起来那一下不扑棱起来的话，我说我哎呀闹钟醒了，我睁开眼睛，我缓一缓，
0: 飞哥就会生气。
1: 对，我缓一缓的话，我就能缓出第二觉来。来吧，来吧，朋友们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分享哈、啊。说你是那种这个，你把那给我，那个。对，就是跟我们分享分享，您是属于哪一种啊？您是属于那种就是，做事麻溜利索的，想到就马上干，然后就是碰到什么问题再说，再来解决的这种人，还是说这个，就是想把这个事儿想的周周到到、详详细细的，然后再去办这个事儿的朋友，您是哪一种啊？欢迎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最好带事例，就你咋证明是吧？你咋证
0: 明
1: 你是这样的啊？
0: 怎么还得带案例分析呢？
1: 那你得证明啊，是不是？你不证明这事儿，那你光说我是这样这样的人，你咋、
0: 这个做不做计划和就是是不是立马开干，跟那种之前说的什么 MBTI 有什么关系吗？
1: 我不知道。
0: 就是不是说 P 人就比较随意 ，J 人就会做一个周密的计划，然后再去做。
1: 咱俩都是 P 人。
0: 对，我们都不是属于那种会做详细周密计划的人，所以你看我们每次出差的时候都是方圆姐来规划行程。
1: 他是勾吗？
0: 对，
1: 他真是勾啊。
0: 他是，
1: 我的天哪，这么准呢、这个玩意儿。
0: 是的
1: 啊，是朋友们，就是我们出差的时候就是方老师是我们大管家，包括这个就是钱财流动啊，行程计划呀，
0: 是的，
1: 路线线路啊，就一个词儿哈，都他定，都他定。而且这两年你没发现吗？原来我开车的时候，就是他属于这个，他坐副驾的时候属于安抚型的，
0: 安抚型的。
1: 对，你比如说这条线我走错了或者怎么怎么样，他说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咱从前面转一下子。现在已经不，你没发现他
0: 现在不了，现在已经逐渐暴露了本性。
1: 对，开始呱呱一顿批评。我跟你说，我开车拉他，我生老气了，我都。
0: 回去我就把这段截下来。
1: 我好多次都想就把车停那，我说你行你来。
0: 他真能来，
1: 他关键是他能
0: 出去旅行的时候方老师也是这样的
1: 啊。对，他
0: 就是他会提前做好非常非常周密的计划，就比如说今天我要上什么地方，我要吃什么东西
1: 啊，对，
0: 然后会规划好哪个吃哪个什么饭，离哪个景点最近，这样一趟线路下来。
1: 对，
0: 但是我这种人就像我们这种可能就是只能是想好今天我好像上这儿，
1: 好像上这儿，
0: 然后今天早上看哪能不能起来再
1: 对对，然后就是
0: 看哪个闹钟能叫醒我，
1: 然后就是去那个地方还要结合就是当下的心情，然后觉得要不要去，有没有必要去，
0: 就非常的随意。
1: 我真的是不做计，我你看我是那种不做计划但却又不是那种就是马上撩腿就开干的人。我曾经
0: 还会磨蹭，
1: 对，还会磨蹭。然后我不计划，但我会设，就是开始给自己设计困难。
0: 哦，
1: 对，我就想这个事儿如果办的话，会碰到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困难？我先预知这个困难，然后把困难都列出来之后，我发现这事儿可以不干了。
0: 哦，
1: 我好多回都那

0: 样，我好多回都那样，而且我特别容易，就是我发现就是像咱们这种没有计划的人是容易半途而废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其实我有的时候是那种说干就干的人
0: 啊，
1: 就是想到什么事儿，我可能立马就开始。
0: 我觉得你应该是这种。
1: 是的，但是我的问题在于，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一个长性的计划，所以我干着干着呢，就会没有方向性，这个事情就会停止。
0: 对，对，
1: 就会停了。
0: 对，而且我发现我做事儿就是特别的那个，往好听了说吧，往好听了说叫非常性情，往不好听了说就是三分钟热血。就可能干这事儿干着干着干着，
1: 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
0: 是不是？你随我正常，
1: 我随你。我之前一直认为，就是大家都在聊天的时候说，比如说是说问什么事情，什么星座，什么星座。我觉得我唯一像白羊座的一点就是，有时候我三分钟热度。
0: 问你像白羊座的最大特点就是好生气，
1: 好生气，
0: 脾气不好。
1: 不是啊，就是三分钟热度，就是可能想起来什么事马上去看了，然后就会兴趣非常非常的浓烈，就一直干一直干一直干，然后干着干着呢，我就会对别的产生兴趣。
0: 明白。所以你需要一个就是强制你一点的人，
1: 需要一个需要自己做计划。
0: 你也费劲。反正你有没有想过，你到目前为止你就是做过计划并且坚持的很好的一件事是什么？
1: 做过计划并且坚持的很好的事情，就是我计划我不做计划。
0: 一直谁说这种坚持
1: 不是
0: 一
1: 种
0: 坚
1: 持
0: 呢？但我真的没有觉得自己只是这样的人而不快乐，我从来
1: 很快乐呀，
0: 就是很快乐。而且我
1: 觉得正是因为我们这种不做计划
0: 啊，
1: 就是所以才能够接纳生活中非常多的突发性。越过西
0: 伯利亚伏尔加河。但是我相信一点，就是习惯做计划的朋友一定会觉得，就是因为他做了计划，所以他心里踏实，然后他会从这个方面收获到快乐。
1: 对对对，
0: 你知道就是不快乐来自于什么吗？不快乐来自于咱们这两种不同的人碰撞在一起。
1: 不碰撞在一起，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可以的，
0: 也可以。
1: 就是如果说之前网上有人讨论过，就是 P 人和 J 人一起出去旅行，因为 P 人不做计划，然后 J 人会把计划做得特别特别的详细，只要这个 P 呢，他愿意跟随就可以。
0: 关键是得愿意配合，
1: 对，愿意配合，就人家指哪打哪，
0: 我觉得
1: 你说上哪就上哪。
0: 哎，你看我跟你想的就不一样，我觉得就是想要非常融洽在一起的话，关键在于哪儿？关键是在于这个勾人是吧？这个勾人就是做好了计划以后
1: 打扑克呢，
0: 勾圈开尖是吧？就是关键在于啥，他做好计划，就我愿意跟着走，我愿意指哪打哪，你别嘟嘟
1: 啊，
0: 你明白吧？就是
1: 那你要是跟着人家的计划走，人家不会嘟嘟你的。
0: 不一定啊，他说哎，你说你这一趟你啥也不管，就全都可我都我也是出来玩的，为啥都得我干呢？
1: 啊，就怕人家心里不平衡。
0: 对，他是有这样的人的，就是一方面他又要做计划，他就是他受不了你不做计划，然后他做计划以后他还嘟嘟。
1: 我觉得这人一般都会喜欢自己做计划，
0: 他信不过你。
1: 对对对，你做的计划未必他满意。
0: 你不行啊，你不行。对，所以就是你比如说你是不做那种计划的人，你就消消停停的听指挥听安排是吧，你也别那么多话，是不是？毕竟你也没付出啥。然后如果你是做计划的那个，就是咱计划都已经做了，咱都付出了，是不是？再一个换句话说就是你把计划交给别人，你自己又不放心，那你做都做了，你也少说点儿，是不是？正所谓啊，什么什么寒
1: 什么寒，
0: 什么恶语伤人六月寒，我刚才是不是看起来不是很聪明？
1: 对，当然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勾人回信息了。勾人觉得咱俩那个就是，哎，别说朋友们，
1: 非常正确。
0: 我俩今天给这个周一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计划，然后并且这个计划呢得到了勾人的认可。但是咱俩那个计划其实听起来就是属于那种非常笼统的计划，
1: 啊，其实是的，
0: 是吧？是吧？
1: 就是我们只说了我们要去干嘛干嘛干嘛
0: 啊，
1: 但其实并没有选好时间和
0: 地点，对，
1: 只是选好了开头的时间，后面的其实一概不知。但是其实，哎，
0: 看看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
0: 就很棒了，就已经很棒。我觉得就戏就戏到这儿了，
1: 对、啊，
0: 因为你第一个行程不知道什么时间结束，对不对？
1: 就是对我来说，如果这个计划过于周密的话呢，我就会觉得它像一个任务，
0: 很局促。我也是这种感觉。
1: 对
0: 啊，你
1: 就哪怕你是出去玩儿、
0: 啊，
1: 你也会觉得好像我在完成一个任务。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会无形当中给自己增加了很多很多的压力。
0: 嗯，
1: 不知道为什么。
0: 而且你想想是这样的，如果把就是计划做的那么周密，比如说今天咱出去玩，然后就是比如说一二三四这四个点咱们要去的，
1: 嗯。
0: 然后呢你在这个行程当中，你就前三个行程你会特别不安生，对吧、
1: 啊、第四个完不成。
0: 对，然后而且一旦第四个完不成的话，你就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哎呀，就本来计划挺好，但是你就会产生遗憾。
1: 哦，
0: 对于咱们来讲不太有，看啥就看啥呗，是不是？
1: 哦，是的是的。啊，我想起来之前看那个花儿与少年
0: 啊，
1: 就是丝路记，秦岚在刚刚接手做导演的时候，他就是属于这种，他做了周密的计划，然后所以在大家在外面玩的时候他就会很焦虑。
0: 对呀、啊、
1: 他就一直在催促大家、
0: 这个、
1: 说差不多可以离开了，或者差不多这个钱不能花的太多。
0: 对啊，那你想出去玩这件事儿，
1: 大家的情绪，
0: 你想出去玩这件事儿，我觉得本身它就是一个很随性的事儿，对吧、
1: 嗯、
0: 那你就你比如说这个地方都没来过，你发现这个地方就格外的好，那多体验会儿就多体验会儿了呗。
1: 嗯，
0: 然后你说你今天规划了四个，哎，我刚才说如果你第四个没看上的话有遗憾，我觉得那是工人才有的遗憾，批人不会有。
1: 对，我们会想的是下回再来吧。
0: 对，就是看啥就看啥吧，而尤其这仨看
1: 这仨挺好看的，
0: 之所以没看上占了第四个时间，就是因为前三个够好看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想法。
0: 有什么好遗憾的呀？咱俩不太适合老年话题，
1: 怎么
0: 没有碰撞？只有滴滴滴滴滴滴，
1: 只有同情，不是只有那个
0: 这一致
1: 一致
0: 统一。
1: 对对对对对，哎，我也觉得
0: 是不是？但是就当那什么了呗，当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跟我们一样啊，你就大可潇潇洒洒，是不是？就跟我们似的。如果你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1: 只要是跟咱俩一样的，都很潇洒。
0: 就没操心这些个事儿，是不是？然后如果您跟我们不太一样，说做好计划就要按计划执行的话，那我觉得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个描述哈，也是希望就是形成一个互相体谅吧，互相体谅、
1: 嗯、
0: 其实带我们这样的人出去玩啊或者干事的话，
1: 其实很快乐，
0: 没有啥压力啊、
1: 嗯、
0: 没有啥压力。但我今天我有个事儿，就是今天这个事儿我确实是做计划了，
1: 嗯，
0: 所以我准备就是赶着你们走，
1: 赶着我们走。
0: 对，尤其像你这样的，
1: 感觉自己像一只羊。
0: 对，我们那个伙伴，我对他，我担心他赶我。
1: 你放心，
0: 他赶我，我赶你，
1: 一定会，
0: 我赶你。来吧，不管你身边是什么样的朋友，之所以还在一块儿啊，就说明你们就是找到了非常契合的这个相处的方式。所以好好珍惜身边的那些无论是性格相同还是不相同的朋友，因为朋友一生一起走，不走、那个、
1: 就一起打车吧。
0: 对、
1: 啊、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本期节目编辑诗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周再见吧，
0: 拜拜。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
6: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7: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8: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9: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
1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白山9度，其他地区11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5到30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上周已经跟大家预告了啊，每个周五呢，我们都是有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那今天呢，也是给大家请到了一位嘉宾，也是收集了最近呢听众朋友给我们的一些热门留言。很多朋友就说呀，我作为一个养花小白，你们一直在节目里面给我们念叨这个一夏天了，什么阳台的植物啊，阳台的小花园啊，阳台的这个家庭种植啊，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们没有经验，能不能找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就是这样的一位重磅嘉宾啊，他是一位植物空间设计师，也是我们来自长春市南林山房的植物空间主理人依稀。欢迎依稀老师，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
11: 大家好，我是依稀，南林山房的主理人，主要是景观的设计和一些别墅大宅的一些景观的一些落地执行。
9: 想先问问依稀老师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啊，这个最心里都对养植物有一种向往啊，但是不知道我们这个收听节目的朋友是不是会像我一样啊？我这个之前刚搬新家，我朋友送我一盆绿萝，跟我说啊，这个有手就能养，但是呢，很抱歉啊，这个绿萝呢，最终还是啊，这个回到了他的老家，就是土壤里。
8: 哎呦我的天哪！
9: 想问问，
8: 我特别想插一句，就是绿萝你都能养死，就是在我们这种爱养花的人心中，我觉得你这个就是可以成为植物杀手了，
9: 灾难级的存在是吗，依稀老师？
11: 这是绿萝，真是我们去称它为，就是说， 很难杀的植物，这个真的是。
9: 哎，
8: 那我没有阳光，它也能顽强，它只不过颜色会变黄。
11: 是的，
9: 我呢
8: 然后它没有土壤，它放在水里面劈个叉，它也能顽强的生根。
9: 我呢是这个中间出去旅游了一段时间，走之前啊，我信心满满的给它浇好了水，放到了这个太阳能直射到的地方。但是回来之后，第一发现盆干了，第二呢发现它这个状态有点不行了啊，我赶紧的又给它加满了水，但是呢发现它状态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最后呢，这个实在是救不回。来了，其实像我这样的这个养花必死的朋友也是有很多的，是吗，老师？
11: 是的，是的，就是刚刚好，你刚刚描述的那个，你可能短暂的出行啊，然后回来以后去给他做的一个植物的急救措施，刚刚好，每一点都踩中了新手小白把花养死的那个坑。
9: 看来也不是我一个人对绿萝下这么狠的手啊，大家都可能或多或少踩过这个坑。
8: 其实刚刚月佳提的这个问题呢，是很多朋友啊，就是在脑海里面形成了一个模式化的东西。昨天我在跟一稀老师在探讨的时候，其实我们俩刚好说到这一点，就是很多朋友不知道把花应该放在哪儿。
9: 对，
8: 他是浇完了水放在太阳底下。
9: 嗯，
8: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养花人，我来说，别说一稀老师，就我来说，你这就等于说给你泡了一个100度的热水澡，然后你非说哎呀好舒服
9: 啊。哦，那看来这个绿萝是吃了不会说话的亏了，是不
8: 是？就所有的植物它都不能这个浇完了水放在大太阳底下晒。
9: 哦，原来是这样。
8: 那这样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嘉宾依稀啊，让他介绍介绍，就是我们新手有一些什么该注意的呢？
11: 就拿我们女主持人说的这个绿萝举个例子说，我们就是实际上呢，它在它缺水的状态下，可能放在一些明亮散射光的地方，像我们一心说的，就最好不要，比如说在正午的时候，阳光特别充足的时候去给它浇水，浇完水又暴晒，这样的话它蒸腾的速度非常的快，可能它的根系还没有接触到水的时候，这水已经挥发掉了。
9: 哦，
11: 然后你又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出行的状态，可能它就是一个完全缺水的状态下，它没有办法存活了。在它超级缺水的状态下，你又可能给它大量的浇水，它可能又遭受了第二次打击，就又可能闷根了。所以就是它又缺水又闷根又暴晒，所有这些雷我们都踩一遍，所以小植物就没办法很好的活下来了。
9: 在这儿先向这个我几年前养死过的绿萝啊说一声对不起了啊。
8: 那刚刚我们的一稀老师也提到了一个专业的词儿，叫做闷根儿。
9: 对，
8: 这个什么叫闷根呢？其实植物这个根系啊，它是很重要的。一个植物长得茂不茂盛，好不好，这个根系像我们种庄稼一样，也是先养根儿，对不对？就种了玉米也是根系扎到土里面，扎的好了，顶上啊一节一节往上拔，拔的才好。那我们家庭园艺的这些小花啊，不论是草本还是木本，都是这个道理。那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闷根，怎么才能保证它不闷根呢？
11: 我们说养花就是先养根，那么每种植物的根系它状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现在我桌面上带的这三款植物，它们的根系就非常的不同。像这一款它叫蜜叶猴耳环，是来自一个，就是它原产地是我们的中南美地区，就是墨西哥呀，一些那些它是一个大乔木的树。我们把它驯化成了一个可以在家中养殖的这种小盆栽。那么它的根系呢，其实大树嘛，就是很茁壮的那种根。可是它由于它的那个原生的地，所以它这个土壤是需要就是非常疏松透气的，可能是泥炭土配上一些少量的这种颗粒型的土壤，让它的根能方便在土壤中呼吸。那么像这款中间的这款五颜六色的这个小叶子呢，它是一种草本的植物，叫秋之华，秋天的秋，就是很有这种秋天，
8: 很有秋天的感觉。
11: 对，然后这种植物呢，它的根就是有点像毛细根。然后它的植物也是需要非常透气的土壤。很特别的是我旁边这款开花的植物，它叫蝴蝶兰，很多花友都是养过它的啊。
8: 哎，就是一到我们过年的时候，年宵花都是首选蝴蝶兰。
9: 对，
11: 是的，
9: 因为特别漂亮啊。我们透过这个镜头也能看到啊，这个花的这个开放的样子非常舒展的。
11: 是的，是的，而且它的超多优点就是说花期非常的长。如果是

0: 显，是一种很透气很容易保水的一种介质。它既不是土，也不是一些什么小小石粒，它是一种植物的一种
1: 干了之后的一个状态，
0: 对，它是一种干燥的植物，其实，
1: 就是一种苔藓干燥了，然后我们给它
0: 是的，是
1: 做成了一个就是种植的介质啊，
0: 对，
1: 那刚刚啊介绍了这么多，大家可能也有一个简单的了解。我刚刚也观察了一下，今天带来的这几盆给我们展示的花呢，恰好也是有草本的。秋之华就是典型的草本，
0: 对，
1: 然后那个密叶猴耳环呢，就是典型的木本植物，
2: 嗯，
1: 然后呢有观叶的密叶猴耳环，它开不开花呢？它开，但是它那个花就观赏性没有像很强，
0: 没蝴蝶兰，
1: 没有蝴蝶兰这么强。然后蝴蝶兰呢，就是单纯的观花植物，
2: 嗯，
1: 那今天就大家一目了然，你看草本的、木本的、观花的、观叶的，放在家里面，我觉得这个大家也知道了，我们家里面该放什么，而且。我有幸看到过他们店里那个很高的那个密叶猴耳环，2米多，
0: 是的，是的，
2: 怪不得说是一种树啊。其实说是一种树，我这个想象还很难想。那它这个两米多，它的形态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两米多只是小孩儿，它也只是说它的一个小孩儿的状态，
0: 它可以长成参天大树。
2: 所以说，这个其实啊，我们养花不仅是品种选择的问题，它这个土的选择也是特别重要的，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啊，这个不知道老师有没有这个去过东北咱早市的经历啊？早市经常有卖各种各样的花土的啊。还有这个朋友养花不太讲究啊，可能就在这个小区里面挖一点，或者去野外随便挖一点土，这些土是不是都是不合格的？
0: 我实际上像我刚刚说过，就是比如说蜜月猴耳环，它是来自于那个就是中南美洲嘛，那我们东北的黑土壤好不好呢？一定是很好的，肥沃的土壤，有一定的营养，它一定是一方水土养一方植物，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水稻啊、玉米啊，我们这些农作物，那一定是在这种黑土壤上能长得很好，可是这些来自南方的植物呢，那它可能真的黑土有点水土不服了。
1: 原来是这样，就不是所有的花，因为我们以前呢，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也说过这样的问题，
2: 对，
1: 就是他们从南方网购回来的花，
0: 是的，
1: 里面都是黄土，
2: 还有红土，
1: 红土，
2: 对，
1: 就是不同地区它土壤的颜色不一样，像云南一般都是红土，你像福建那边都是黄土，来了之后呢，有很多人就按照网上的这个洗根儿啊，把那个黄土、红土洗得很干净，再种到黑土里之后，满心欢喜的就等着这个花能够。大放异彩的时候，结果都死了，
2: 反而没长好
1: 啊！这是为什么呢？
0: 实际上我们就是会按照不同的植物的养护需求搭配不同的土壤。像一些天南星科的和这些热质呢，它是需要非常疏松透气的泥炭土。它的那个土壤的特点呢是颗粒非常的大，密度没有那么的细，就是、
1: 不是压得特别实的。
0: 对对，它不会板结，就是浇一年到两年，它这个土壤在花盆里不至于说变成很硬很硬的，我们浇水很难浇进去的那种状态。它很疏松透气。然后呢，比如说有一些花，它需要非常大的颗粒，我们可能还会用到一些什么赤玉土啦，像是一些比较小众的块根类的植物。沙漠里面沙生类的植物，就可能会用到这种像小沙粒一样的这种不同颗粒的介质，都
1: 就是仙人掌、仙人球这样的。
0: 对对对，
1: 就大概的。那你说，就是我看网，就是那个市场上还有，比如说我们很多，爱种君子兰的，就兰花专用土，君子兰专用土，
0: 是的。
1: 然后普通的这些，你看这个大型，像我们直播间也有这种大型的植物，用那这些用黑土是不是可以？就普通的那种园艺营养土是不是就可以
0: 的？是可以
1: 的，
0: 是可以的。这种大型的植物可以用一点草炭土啊，搭配一点点珍珠岩，能让它在土壤与土壤之间增加一些颗粒感，让它有一些透气性，也是可以的。然后如果说是这种很大的绿植，我还建议在盆下面，如果你的盆器是非常深的，可以加一点那个珍珠岩大型的颗粒，让它整个根系下面是透气的，然后水浇完了以后，它的水能流到珍珠岩那个位置。
1: 这儿我有一个邪修，就是珍珠岩，因为它你要花钱买嘛，而且价格其实
0: 圆圆的，
1: 它陶粒也得花钱啊，
0: 对对对，
1: 对吧？我有一个邪修，是我自己的方法，就他们那个家具里面那个泡沫。
0: 对对对，
1: 家具里面那个泡沫，我把它
2: 就是那种白色的泡沫，
1: 对，掰成大块，然后垫在土底下，我们再添土。这个也是可以的。
2: 看来这个富有富的玩法，这个不富裕的家庭也能养得起花啊。那其实像我刚讲了这个养绿萝失败的经历啊，那像我们这样这个平时上班比较忙的，有的时候呢还可能面临出差啊、旅行啊，会有一段时间不

0: 不在家，有没有什么好打理？最好呢还是稍微漂亮一点，这个观赏性强的植物给我们推荐一下呢？
1: 那其实我右手边的这盆蝴蝶兰就挺推荐的，因为它的那个介质我刚刚也说了是很保水的嘛，由于它的根系呢也是这种肉质根，它其实非常存水量很大，你浇透一次它这个水大概能挺10到15天、
0: 哦、
1: 就是在天气特别炎热的情况下也能坚持到1周左右。
0: 嗯，
1: 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开花类植物里面相对非常好养的一款，也是为什么这样子大家喜爱这么喜爱它的颜色又丰富，有就是成千上万个品种和可以选择，各种色系非常丰富，它又很好养护，只要不让阳光去暴晒它一般不会出现问题。
0: 嗯，
2: 那现在一总结，其实很多蝴蝶兰养不好的朋友，第一就是你阳光大了，
0: 对，
2: 第二就是水大了。
1: 是的。
2: 嗯，其实这个植物就不要浇那么多的水，保持一个因为我们养花嘛，要保证的是见干见湿，就是它要有湿的这样一个过程，也要有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根儿能够呼吸。我说
1: 的
2: 没错，是不
1: 是？
2: 是
1: 的。
2: 那因为很多朋友啊，就是在养花的时候就一味的觉得花需要水。
0: 对。
2: 嗯，有没有这样？就是你平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1: 特别多，特别多。
2: 是顾客呀，还是朋友啊？
1: 都有，都有。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这个花，是让它的主人给溺爱死的，就是太多的爱给他了。可能我看到他，哎呀，有点状态不好，是不是缺光了？我要给他晒足足的阳光，我要给他多多的水。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天天给他浇水，早上一起来，我的花是不是缺水了？状态不好了，很多都是这样的疑问。那么其实实际上很多植物是像一心老师说的，是需要让它有一个干透的状态的。
2: 嗯，
1: 那我们让它有的植物是见干见湿，有的是干透浇透，就不同的植物有不同的养护方法。那像蝴蝶兰这一款，那一定是建议是宁干勿湿
2: 啊。原来是这样。
1: 对，我们甚至说摸着它的这个植料干了以后，还要摸摸它下边的植料是不是下面也都干了，
2: 就干透了，
1: 再去浇水。
2: 嗯，
1: 然后浇呢，又有很多溺爱的那个花主人花友们就会说了，我浇了，可是我不敢浇太多，我又怕它浇涝了，就只浇一点点。那我经常给他们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你浇花就好像喂你的宝宝吃饭一样，它没饿你就给它吃，它一定是不舒服的。可是如果它饿了，你只给它吃了一口没有吃饱，那它其实也很难健康的成长。
0: 嗯，
1: 也就是说要让它有一个良性的循环，它干了我们又让它浇透然后再干，这个样子
2: 啊。对，就是这么理解，像养小孩一样。
0: 嗯，
2: 他饿了你让他吃饱。
1: 对
2: 啊，别让他吃多，别吃积食了也。
0: 嗯，
2: 然后不饿的时候呢你也别让他硬吃，硬吃呢就是积食了，也吸收不了。
1: 是的，
2: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哎，刚刚介绍了这么多关于蝴蝶兰，我相信不论是我们这个广播端的朋友们正在听我们的收音机，还是我们吉林之声视频号的这个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一定会非常的好奇和想听为什么又要过年了。
0: 嗯，对
2: 啊，已经进入到下半年了啊。这个过年的时候呢，我们各个花卉市场蝴蝶兰一定是非常非常受宠的宠儿。
0: 对，颜色又很丰富。
2: 有很多朋友，尤其是这个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像阿姨们特别喜欢这种颜色。
1: 对
2: 啊，因为蝴蝶兰像刚刚一希老师说的，它有很多成百上千种的颜色。
0: 嗯，
2: 就是在家里面在当年宵花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嘛，但他们就都会觉得我养的时间太短了。
1: 嗯，
2: 人家卖花的告诉我能4个月、半年，我回去1个月花就干巴没了。
0: 对，
1: 是
2: 啊，我觉得这个听完了今天的我们的介绍呢，相信大家心里都有谱了，宁干勿湿，但是你一定不能一点水都不浇。
0: 嗯，
2: 因为曾经我身边的朋友就有过这样的例子，问我蝴蝶兰该怎么养，我说你这个不能太湿了。好，他2月没浇水，
0: 一点不浇。
2: 等我再去的时候，这蝴蝶兰怎么蔫了呢？他说：“你不告诉我不浇水吗？”
1: 嗯，不敢浇。
0: 那这蔫了还算是蝴蝶兰这个一种坚挺的一种表现啊！2月不浇水还能坚持的活着。
2: 它的这个肉质根呢，会让它减少一些消耗，就储存一些水分。
1: 是的。
2: 同时呢，生长出来也会在空气中吸收一些水分，但是呢， 说实话杯水车薪，还是没有大快朵颐一场喝一场水来的痛快。
0: 其实呢刚刚聊了一些蝴蝶兰的养护啊，那近几天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天气是转凉了啊，尤其这个我们暖气还没给上来的时候，不少朋友这个家里边也是属于这个

0: 较凉爽的时候，
1: 就关窗户了。
0: 对，那实际上这个我们长春其实算是这个夏天冬天这个一年四季的这个季节还是比较分明的啊。夏天呢是这个比较闷热的，到了冬天呢，大家这个家家户户有暖气，其实也不怎么通风。那像不同的季节，我们的植物应该属于一个怎么养护的状态呢？
2: 我们说到冬天，其实植物它养护起来呢，无外乎是光、水、土壤和通风。
0: 嗯，
2: 那么冬天实际上我们在东北室内养护的时候是很难保证这个通风的情况的。然后我们的日照时间也是短的。
0: 嗯，对。
2: 那么如果喜欢明亮散射光的这些植物，在冬季呢，我们是可以适当的把它移到就是阳台上啊，或者是靠近窗子比较近的地方。
0: 嗯，
2: 可是呢，很多光线我们补充足了，又忘记了通风的问题。就是很多说我想给它通风，我能不能直接它在窗户旁边我就开窗户让它吹一下小风，因为有可能中午的时候阳光上来了，家里感觉没那么冷。
0: 嗯，
2: 尤其是植物大多数是受不了的。
0: 嗯，
2: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就是如果这个植物在客厅，我们可以开对面的一些卧室的窗户，或者是说把我们的植物挪走去开客厅的窗户，这样子换着空气，也是对植物和对咱们生活的这个状态都是有益的嘛。
1: 嗯，
2: 然后冬季很多植物它是生长比较慢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就是尽量的延长我们的浇水周期，就是所说的就是控水。像这种密叶猴耳环，它这个植物为什么现在这么受就是植友们的欢迎呢？也是因为它这个植物就是很有这个互动性，它是阳光充足的时候，它的叶片是打开的，有点像一颗一颗的小羽毛。
0: 嗯，
2: 然后在它阳光少，甚至就是晚上日落的时候，它的叶子像下面的这种闭合的状态，有点像我们说的含羞草
0: 啊。对，这个手一碰就闭合了。
1: 它不是碰的
0: 啊，它是这个日照
1: 的
0: 啊，
1: 昼夜
2: 阳光。所以冬天很多时候，如果阳光不足的话，它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闭合的状态。那我们就可以让它适当的晒晒太阳。所以就是说根据不同的植物的需求，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季节做出调整。
1: 那像是这个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1: 我觉得你刚刚我们提了通风土壤，还有一点我觉得养花也很重要，而且是很多家里面养花就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一点，就是施肥。
0: 对
1: 啊，你像这个大地我们种庄稼施肥呢，我们可能知道就是反正要么是基底肥，
0: 要
1: 么就
0: 是叶面肥，
1: 叶面肥、
0: 是有这个明确，而且是有明确的这个指南、明确的棵数的啊。这个养殖户心里也比较有数的。但是放在植物上的这每种植物啊，到底该施多少肥，到底该不该施肥，什么时候施肥？
1: 我们提了，草本植物、木本植物施的肥一不一样？
0: 对，
1: 观花的、观叶的施的肥又一不一样？有一些花，大家的疑问我就集中提了啊，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2: 好呀。
1: 很多阿姨就一听说我们这个要做这个一期室内绿植的节目，就问题就来了，说那为什么人家在这个卖花的地方，但
2: 是
1: 花开得那么好，到我家我就再也开不出来这花。
2: 是的，
1: 这花不死，但是它就开不出来了。
0: 对，
2: 是
0: 肥没施够吗？
2: 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肥料呢，对于这个就是常见的这种植物，就是分为氮、磷、钾这三种。我们的氮主要是管的植物的这个根系，叶子主要是氮是管叶子，然后磷呢是管花朵，钾呢就是管我们的植物的根系。所以如果说想要蝴蝶兰它在开花之前能好好的长叶子，那我们就可能要补充一些
1: 氮肥。
2: 如果我们想催花的话，可能就是要氮磷钾的配比要，氮磷就要
1: 多一点。
2: 对对对，所以说那这些观叶类的植物呢，可能就是要氮肥要多一点。
1: 就是高氮肥。
2: 是的，是的。实际上就是氮磷钾是就是必不可少的，就好像我们
1: 只不过他们的这种比例的配比是不一样
2: 的、就跟我们要补的那个钙、镁、锌是一样的，就是它缺一不可。我们可能就是比较常用的要补给这个叶子去观叶类的植物补的那个就是花多多的二号，
1: 是十号，
2: 对，
1: 对，
2: 二号是管花的，
1: 二号是管花的，
2: 对，十号就是那个氮比例会大一些。
1: 对，是一般我了解的就是我们这个观叶植物就是用花多多十号，这是一个肥的名字啊，
0: 花多多
2: 啊。
1: 二号呢就是这个管花，就是你一定是开花之前施这个肥，
2: 催花用的。
1: 就是你如果说已经

0: 开花了或者出花苞了，还能施这个肥了吗？
1: 可以的，可以的，
0: 也可以是吗？
1: 可以的。
0: 那不会出现烧花吗？
1: 一定要薄肥勤施，就是不能浓度太大。
0: 啊，嗯，
2: 就跟浇水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哦，那像今天又带来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叫
1: 秋
0: 之华，就是它属于秋海棠，
1: 是的，
0: 一类的，它也是施这同样的肥吗？
1: 是可以同就是花多多的那个十号是可以的，
0: 可以的，
1: 嗯，然后也可以是花多多的一号，就是它的氮磷钾是配比一模一样的。
0: 啊，还有一个问题，问题又来了，
1: 嗯，
0: 就像月佳这样的，他比较懒，
1: 嗯，是的，
0: 我打你举个例子啊，他可能比较懒，他这个浇水呢，他也是就我比如
2: 想起来就浇，
0: 想起来就浇，我没有一个周期性，但这花呢还可以，挺给他面子，
1: 嗯，
0: 但是他施肥这个事儿，他浇水都已经是可能忙不过来了。我说懒是开玩笑，他可能比较忙，他忙不过来了，施肥我记不住。你告诉我可能半个月施一次，但是这个我就漏了，那这个花呢可能土壤的肥力就不够，这花就导致长得不好，有没有懒人施肥的方法？
1: 也有的，有的，我们有一种通用的这种缓释的肥，它呢是一种颗粒状的小肥，它在土壤里面释放的时候是你浇水的时候它慢慢释放，你只要把它撒在土面或者是放在土里面，不让它直接接触根系就可以了。这种小颗粒至少能管3个月到180天。然后呢它里面的氮磷钾的配比呢就是那种通用肥，对这种无论是开花的还是观叶的还是我们让它生根都是有一定的益处的。
0: 就这样，就是比较忙或者说真的是比较懒的朋友啊，养花我们听依稀老师的，用这个颗粒的
2: 缓释
0: 肥是不是，那平时能记住的呢，我们就观叶的用这个高氮的肥，观花的呢用这个磷肥，是不是，钾肥不用说了，它是所有养花都要用的，只不过看这个比例。那今天呢我们聊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就是新手小白也好，或者说我们平时像我这种老养花人，我也在学习啊，都是有很多的收获的。不知道啊，这个收音机前的您还有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啊正在看节目的您，收获是不是跟我们一样？那如果说还有疑问呢，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来留言，以后呢我们有机会还会请我们的这个依稀老师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植物。我觉得像他们这种常年跟植物打交道的人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就是都是捞干的，让大家一下子就能明白。就我也爱养花，但是我不会说像养孩子吃饭一样，他讲完了我一下子就懂了，是不是，你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没有？
2: 是，但是这个心里对我养死的那盆小绿萝啊愧疚感也是更重了。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依稀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啊，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不得不到这里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依稀月佳感谢您的收听，下周一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驾车行经人行横道时，不慎将正在过马路的未成年人小强撞伤，后经法院审理判决，小强拿到了相应赔偿。时隔2年，随着后续身体生长发育，小强逐渐出现双下肢不等长的后遗症，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明确该继发损伤系由前次交通事故所致，小强就二次治疗产生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新增损失，还能再次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小强可就相关损失再次诉请赔偿，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

0: 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具有潜伏性和渐进性。本案中，小强在初次获赔两年后出现长短腿，经司法鉴定证实，与两年前的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属于新发现的首次诉讼未能涵盖的后续损害。介于这一新症状的出现及相应的鉴定意见，均属于前诉判决生效后发生的新的事实，故小强可根据法律法规再次起诉，就相关损失主张赔偿。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孕育，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4: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东北部、松原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山9摄氏度，其他地区10到15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5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
4: 黄强在吉浙对口合作工作专题会议上强调，学习浙江经验，发挥吉林优势，努力实现共同受益，共同发展。
3: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以光电信息产业为主攻方向，全力推进中国光电城核心区建设。
4: 吉林企业精彩亮相2026年中国服贸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听取第二届吉港澳经贸交流活动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吉林实际抓好落实。要牢牢把握地方外事工作正确方向，发挥一带一路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作用，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坚持改革促进开放，开放倒逼改革，改革也是开放，开放也是改革，培育吉林对外开放新增长极，加力推进外贸千亿增量计划，提升中欧班列、滨海二号等国际运输走廊运行效能，扩大我省优势产品出口，发挥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等开放平台作用，招引一批龙头企业和高质量外资项目落户吉林，举全省之力办好长春大冬会，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饱含着深切关怀和殷切期望。我们要认真学习，把党的教育方针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引导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久久为功，整治教育内卷，推动教育回归育人本位，健全教师培养培训体系，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保障好教师各项待遇，营造尊师重教良好风尚。会议指出， 要不折不扣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

0: 表示，北海造船厂以货轮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组织对机械加工、化工、煤矿等重点行业以及一老一小服务机构、餐饮娱乐、大型商超、仓储物流点、高层建筑等人员密集场所拉网式排查火灾隐患，不改到位绝不松手，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和岗位培训，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实战演练，配齐装备物资，提升极端条件下抢险救援能力，坚持防胜于救，加强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严格规范大型文旅活动管理，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火、防汛防地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扎实做好财政工作，更好服务和保障吉林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当家理财意识，各级党政一把手要带头研究资金统筹、预算编制等工作，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推动新官理好旧账，严肃财经纪律，严控三公经费，严管跑冒滴漏，严格刚性预算，严格项目管理和绩效管理，严禁新增违规债务，遏制管理宽松软乱现象，围绕两重、两新、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精准配备财政资源，提升服务大局质效，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化债化险，在化险化债中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存量资产资源盘活处置，确保财政平稳可持续运行。会议指出，港澳是我省吸引外资、开展人才合作、推动产品出海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吉林与港澳互动频繁，合作逐步深化。第二届吉港澳经贸交流活动成功举办，取得一系列务实成果。有关方面要抓好签约项目跟踪落地，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推动交流合作常态化、机制化，让吉林产品走出去，优质外资引进来。要视质量为生命，加强市场监管，拓宽营销渠道，持续做大吉字号特产港澳市场份额，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借助港澳高端服务业优势，合作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用好统一战线重要法宝，深化文旅互动和青年研学互访，增进港澳同胞对吉林的了解认同，更好凝聚振兴发展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吉浙对口合作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浙江经验，更好发挥吉林优势，坚持学以致用，不断改进工作理念、思路、作风，提高执行力和创造力，推动吉浙对口合作走深走实，努力实现共同受益、共同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吉浙对口合作下步工作安排的汇报，关于浙江省驻吉对口合作工作组提出有关工作建议落实举措的汇报，关于吉浙干部人才交流合作下步工作安排的汇报，与会同志进行深入讨论。黄强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吉浙对口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的关键阶段，必须深刻认识到吉浙对口合作是党中央着眼区域协调发展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借势借力加快吉林振兴发展的重要契机。亦要切实提高站位，真心诚意向浙江干部学习，真材实料推进重点领域合作，着力解决好认知上的偏差、重视上的温差、效果上的落差等问题，真正把对口合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虚心学习浙江企业家四千精神，学习浙江企业的市场洞察力、顽强生命力和开拓创新意识，不断提升我省企业经营发展能力。 二要深化产业协作，借助浙江在智能制造等领域成熟经验，精准赋能我省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用好一市一园区平台，面向广大浙商开展龙头招商、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继续推行浙粮。

0: 即种，蔗粮即储，蔗肉即供，推动吉林大米、鲜食玉米、人参等特色农产品打入长三角高端市场，进入全国超市，利用义乌平台走向世界。接续实施千万游客互换计划，让更多的浙江游客近距离了解吉林，感受独特魅力。三要强化创新协同，支持吉浙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积极探索合作路径，完善利益分享和成本分担机制，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四要学习运用浙江三农工作经验，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强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更多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学习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夯实基层治理基础，及时就地化解矛盾纠纷。五要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借鉴浙江做好优化规范功能提升四篇文章的做法，把开发区改革持续引向深入。对标浙江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免申即享等经验，系统提升政务服务、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加大中介机构经营规范力度，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用好浙江对外开放窗口，开展联动联运，打造接连南北、贯通内外的开放大通道。六要做好干部人才互派，完善考核机制，拓宽交流渠道，稳步扩大规模，鼓励浙江在我省干部先当局外人挑毛病，再当局内人解难题，督促我省在浙江干部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努力取得真经。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常委同志、有关省领导、中省直有关部门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公主岭市主要负责同志在各会场参加会议。
1: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以光电信息产业为主攻方向，全力推进中国光电城核心区建设。改革之力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为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集群裂变式、跨越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3: 近年来，长春经开区锚定光电信息产业新赛道持续发力，聚力打造中国光电城核心区。在优质产业生态的加持下，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构建起光电产业多元化发展新格局。极光半导体聚焦半导体激光芯片及激光器研发制造，承担了包括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在内的十余个项目，与多家行业头部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吉天星洲深耕航天光学领域，持续攻关新一代超高分辨率光学载荷、新敏感器等关键技术，有效提升了遥感卫星的探测精度与综合性能。奥普光电深耕光电测控领域多年，在精密机械加工、光学元器件加工等领域形成了数十项独有关键技术，累计斩获百余项核心专利。
4: 聚焦于磷化银产品性能提升和新产品的开发，加快核心技术的迭代升级，积极拓展医疗、农业等新兴应用领域和海外市场，力争实现业务的多元化增长，
5: 发挥链组企业的投研效应，依托中国光电城的集群优势，带动本地精密机械加工、精密光学制造、碳纤维新材料、高端传感器等上下游配套企业的协同发展。
6: 我们将持续巩固在国防光电装备领域的领先地位，提升我们的批量化制造能力。我们也将聚焦半导体领域的超精密制造，建立核心元器件的研制能力，打造我们的第二增长曲线，也为咱们的光电城建设目标呢添砖加瓦。
3: 龙头企业蓬勃发展离不开科学完善的产业布局，眼下长春经开区全力构建一城七园发展体系，恒光源、运光源、智光源、极光源现已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长光源、华光源建设正有序推进，启光源也已起步实施。专注于高端图像传感器领域的行业龙头企业长光晨鑫也将全球总部项目落户长光源，助力经开区光电产业提质增效，
7: 深度融入吉林光电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加快向医疗成像、专业影像等领域拓展， 不断做强主业、做大产业，以科技创新助力长春建设中国光电城。
3: 今年一至七月，长春经开区光电产业产值增速达21.3%，光电产值区域占比从2.6%提升至10.5%，产业规模、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
8: 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充分释放 LIGHT 国际中心、极光实验室等20多个创新平台效能，激发长光系企业创新主体活力，全力以赴推进中国光电城建设，力争15末光电企业超500户，产值突破600亿元。
0: 眼下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我省企业单位集中展示了智能制造、具身智能、光电信息、数字贸易、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崭新形象和创新成果。请听报道。
3: 服贸会上，吉林一号卫星遥感信息服务精彩亮相，成功入选中国服务案例展。红旗 H7 C 级豪华混动轿车、中型轮足四足机器人也吸引了观展群众的目光。
9: 这款中型的轮足机器人可以代替我们人类进行一些巡检和物品的一个搬运工作，把我们的产品拿到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让更多的企业能够了解到我们的机器人产品。
3: 文旅文创板块也是吉林展馆的一大亮点，昌影集团特色纪念品尽显光影底蕴，长春大冬会主题文创产品则将冰雪激情与城市美学巧妙融合。
10: 像这些冰箱贴做的什么都挺精致的，但想有机会去趟长春，去昌影的博物馆和那个影院去体验一下。
3: 自2012年服贸会创办以来，吉林省已连续12届参展参会，为省内服务贸易市场主体链接全球资源、拓宽发展路径、深化对外合作搭建平台。以本届服贸会为契机，我省将积极推动企业深度参与项目对接、专题推介、产业研讨等配套活动，在数字贸易、技术协同创新、跨境服务贸易领域谋求务实合作新突破。
11: 来这个大平台寻找合作机会，来学习新的前沿的一些技术还有发展方向，
12: 向全球客商展示长白山到底药材资源与现代化制药能力，推动人参系列产品与中药康养服务走向国际市场。
2: 作为国334文旅大通道重点工程，黄金博物馆将于9月19号正式开馆。博物馆由吉林省和中国黄金集团联手打造，其中创新推出的沉浸式铜矿体验项目由长春黄金设计院设计，真实还原百年采金生产场景，让百年老矿区迸发出全新活力。请听报道。
13: 黄金博物馆依托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夹皮沟金矿，系统梳理了黄金勘探、开采、冶炼、加工的完整脉络。除了常规的地表探沉，博物馆还打造矿洞体验项目。该项目由长春黄金设计院设计，真实还原百年采金生产场景，再现从石头变成金子的全过程。
14: 矿洞体验这块还差一小部分，这个剩的不多了。咱们里边都是100多年前、200多年前啊，这些老的矿洞，我们进行了加固，有一些洞室进行了扩展和优化，尽量保持我们现有的这些文化的还有工程的现状，把采矿、选矿还有冶炼这些专业的工艺和场景，打造成咱们游客可以进行体验的游览的这么一个空间。
13: 据了解，矿洞体验项目由中国长春黄金设计院全程调研、设计、主导。长春黄金设计院始建于1958年，是我国黄金行业唯一的国家级设计院，为黄金、有色等金属矿山企业提供从项目咨询、设计、建设到生产运营管理等全过程的咨询服务。多年来，完成国内外1800余座黄金、有色矿山咨询设计项目，遍布国内和俄罗斯、加拿大以及中亚、非洲等国家和地区，获得100余项国家及省部级奖项。
15: 吉林省黄金产业优势还比较突出，也为国家黄金行业培育了好的人才。下一届呢，设计院聚焦黄金矿山，围绕夹皮沟金矿的外围资源整合，包括施工图啊，甚至后期的施工运维、管理运维提供一些帮扶，也助力我们省内的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
16: 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北师范大学紫外光发射材料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义春始终秉持求真、创新、笃行、务实的科研理念，在宽近代半导体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领域精耕细作。他既是一位勇攀高峰的科学家，也是一名春风化雨的教育家，更是一位心怀桑梓的吉林建设者。请听报道。
3: 1988年，刘义春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1999年，正式开启了独立科研与育人并重的新征程。多年来，他在宽近代氧化物半导体载流子调控、类脑一组器、高密度光存储、航天器特种光电热控材料等方面取得了系统的创造性成就，为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与技术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他建立的紫外光发射材料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培养了一批半导体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领域的青年人才。2023年，他带领研究团队入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17: 刘老师呢，无论是从老师或者说一个学术的前辈来说，每一次和他的讨论都让我受益匪浅。
3: 在推动科技创新与区域发展同频共振的进程中，刘义春持续发挥领军人才的传帮带作用，依托东北师范大学带领团队持续推进学科体系建设，助力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两次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14: 刘老师不仅仅能够给我们大的方向的指导，同时在细节方面、在科研方面有着一丝不苟的态度，
18: 循循善诱，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在教学上，他又是一个因材施教的好老师。
3: 面向未来，刘义春带领团队致力于以科技创新助力吉林省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力量。
19: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把人才培养好，要使我们的事业不断的有新人出现，这就是我们的使命。继续的面向科学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和生命健康，做出我们应有的成绩。
2: 在德惠市朝阳乡米家坨子村东侧，一方古朴庄重的清代石碑静静矗立，这就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贡江碑。古碑因何立于此地？斑驳碑文记下了怎样的约定？石碑背后又藏着松花江两岸怎样的过往？今天让我们解开这段尘封数百年的皇家贡江密码，请听报道。
3: 贡江碑碑体通高 1.72 米，宽 0.73 米，厚 0.2 米，形制规整，古朴庄重。碑身有719个汉字，附带七行满文，是德惠境内唯一一通满汉文合璧石碑，也是东北地区现存唯一记载打生乌拉采贡历史的碑刻遗存。历经风雨洗礼，碑身不少字迹已经模糊，但通过打生乌拉地方乡土志可以看见完整碑文。贡江碑所处的区域就是清代大名鼎鼎的黄鱼圈，归属打生乌拉总管衙门管理。这一带多浅滩垫坡，水流平缓，盛产鱼虾。据史料记载，从清朝顺治年间开始，这里每年都要向皇室贡献黄鱼，其中以康熙、乾隆和道光年间最甚。光绪十三年1887年4月，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与蒙古郭尔罗斯王宫在巴彦河一带因捕鱼和垦荒发生争执纠纷，吉林将军牵头督办，各方官员亲临江畔丈量磋商，平衡共富规制与民生发展需求，最终划定权责边界，并立贡江碑为证，永绝纷争。历史上，贡江碑曾历经劫难，1982年完成修复，贡江碑重回巴彦河畔。为让大众直观领略贡江碑原貌，德惠市博物馆以1:1比例精准复刻贡江碑，并完整还原碑文。
20: 它不仅记载了清代打生乌拉总管衙门和蒙古郭尔罗斯宫向朝廷进贡鳝鱼、鲤鱼、黄鱼、鳟鱼等和垦荒所规定的地域和范围，同时也介绍了该衙门在什么季节用什么办法和采取什么方式向清皇室供奉等史实， 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历史价值。
4: 加强巡查防护，定期巡查碑帖的风化程度，

0: 整治好周边的环境卫生，向群众普及贡江碑的文物价值，提高群众的保护意识，合理的挖掘文旅价值。
1: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近日，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30周年赋能培训及观摩活动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举行。吉林省自2020年起承接该项目，累计争取循环金1600万元，扶持7家合作社和企业，辐射带动4000多名妇女，带动农户实现增收2000多万元，有效助力延边东光东村、头山村农文旅产业、长春榆树草编产业和吉林九台永吉绿色大米产业的发展。活动期间，各地代表分享妇女创业帮扶经验与实践成果，巾帼创业代表分享自身成长故事，专家围绕惠农政策、数字乡村、特色品牌建设开展专题培训。
3: 9月10号，吉林省开展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统一销毁行动，集中销毁了长春市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罚没的部分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包括食品、药品、医疗等近10多个类别，商品货值70多万元。省内其他地区前期或同步销毁侵权假冒伪劣商品总重近10吨，货值90多万元。近年来，吉林省坚决打击侵权假冒违法行为，截至目前，全省市场监管系统查办知识产权案件163件，罚没234万元。
2: 9月10号，建维年产96吨二氢胡皮素项目在临江正式落成。项目立足长白山丰富林业资源，依托自主核心专利技术，有效盘活长白山林下落叶松资源，提升生态资源价值转化能级。项目总投资2亿元，满产运营产值15亿元，预计实现税收2亿元，将进一步带动临江市林下精深加工产业提质扩容。
3: 今天，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红色研学联盟在伊通满族自治县成立。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文旅部门依托当地丰富的红色遗址与研学基地资源，打破市域壁垒，整合零散研学资源，统筹特色研学线路，搭建标准化、常态化、专业化的跨区域研学交流合作平台。联盟的成立将有效盘活区域红色文旅资源，助力红色文化传承与研学产业深度融合，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2: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小区安全隐患整治，敬请关注。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东北部、松原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山9度，其他地区10到15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5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高寒，监制腾飞，感谢收听。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七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片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 10% 到 15%， 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

0: 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2: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3: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14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6: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

0: 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3: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2: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 15.48 万亿元，是2012年的 6.2 倍，年均复合增长率 15.1%。
3: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6: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雅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5: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7: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4: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

0: 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1: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2: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1: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3: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1: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4: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1: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4: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7: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

0: 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2: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2: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0: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2: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7: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8: 中小工作室
7: 执着好声音。
5: 穿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这位朋友说的，老公呢工作不忙，挣钱也不多，不努力不上进，平时忙完送完孩子就睡觉玩游戏，不做饭不做家务，我工作忙工作累，和他沟通帮我多分担点，他反倒说我挣钱少就看不上他啊，到处找茬，沟通无效，离还离不起。你就哄着来呗，我跟你俩说，他在玩游戏他比出去玩别的强，是不是？不做饭不做家务，那你可以点餐呢，你叫他把餐给你点好了，家务干点就干点，不干能咋的，埋汰埋汰着。就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就是你现在既然不能离婚，说实话你再离婚你也不一定能找这样的啊，你就得想办法让自己过得舒服点，这个是哥就是实实在在跟你说，就说句没有原则的话，就是你婚姻当中怎么能过得得劲儿，看你自己啊，看你自己啊，不要总祈求对方。其实你表面上是在要求啊、指责呀，实际上你的那种做法都是在祈求，你就没有必要祈求他嘛，那就解决找替代方案嘛。对，他那你如果说他能改，他早都改了，你说是不是？能改早都改了，既然改不了的话，咱这么说，他就人家还送孩子，那你人家最起码的，你咋不送孩子呢？你工作忙工作累你就有理啊，你为啥不能送孩子不能接孩子？人家送完孩子接孩子完之后，人家不还得那啥的吗？人家不还得那个

辅导孩子写作业乱七八糟，不也得整吗？完之后你觉得就你上班你就累挺了，人家不累挺啊？人家不累挺说明人家有本事，人家上个班既能送孩子又能在家睡觉还能打游戏，你上个班累成那样，我看你挣的比人多多些，你挣的感人五倍啊，对不对？就是不能光看到对方看不到自己，对吧？你那样做的话，实际上来讲就到最后其实你一直在乞求对方，其实你是以指责的名义在乞求啊，因为你自己没本事。所以真的这个我跟你说实在话，就是你千万听我的话，就是过日子这事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你找个这样的，你看到他的好处，最起码来说你忙活完了送孩子，又能送孩子又能忙活孩子，忙完孩子之后那人家不睡觉，你不打游戏，做饭他不会，那你要不乐意做你就点外卖，对吧？你就整那个半成品，你就买那个净菜回家一扒拉就好，那样的就完事儿了。家务这事儿你一周雇个钟点工，对吧？你雇个钟点工，一周上你家来彻底打扫一遍，一周上你家彻底打扫一遍就完事儿了，你抠他干什么玩意儿呢？所以说这些事儿，我不是说他那么做他就一定对，但是你的出发点也好，或者你做的也不是说就站在正义的角度上，他不是那么回事，有更多的方法都有。你是实际上来讲，第一你祈求对方帮助你，然后对方不帮助你，你就觉得闹心，然后又没有好更好的处理方法，是自己的无能，在为自己的无能而狂怒，犯不上啊！你就听我的，他要能把孩子给照顾好，然后他把自己身体搞得好好的，该上班上班，挣的少点少点就拉倒了，因为你找的就是一个不上进的，上进的人不要你。我就跟你俩说，人家家庭条件特别好，人也特别上进啊，在某一个重要部门工作，你自己照着镜子，人家娶不娶你？肯定不娶你啊。对，所以说你就听我的啊，听我的，不要再去乞求，然后乞求不得之后呢又那啥，你看到人家的好处，人家同样我也上班，我也不累，一听我挣的少点是少点，但我有时间睡觉，有时间玩游戏，对吧？我能忙活孩子，我能管孩子，能管家，那行了呗。做饭我不会做饭，为啥一定要人做饭？那就不做饭，不做饭的话你会做，但是你这整菜啥比较累挺，那你就那啥，你就买那个在冰箱里堆一堆，那个超市都有那个半成品菜，你想做啥买一堆回来一热就完事儿，那叫预制菜，不是预制菜叫净菜啊，比预制菜还好啊。然后那个家务这个是外包，找那个钟点工，一周深入打扫一次，一周深入打扫一次啊，就完事儿了呗，你何苦的呢你啊。

0: 好，我们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1: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因为工作上的一些那个事情，就想咨询一下。
0: 嗯
1: 嗯，就想让您帮我分析一下。我是这样子，我是在一个地方做一个小职员，就是一个车间的一个小质检。然后我做的有，因为那个公司刚刚开业嘛，然后我自己全都是我一个人，就是做起来做了两年了。
0: 嗯。
1: 然后公司可能我是这样子讲的哈，然后就是说公司可能想发展下去，然后他就招了一个从外面聘请了一个小领导。
0: 嗯。
1: 然后那个领导他没接触过这个行业，然后就是说，我就是刚开始是说，我跟他不是一个就是一个部门的嘛，因为他是另外一个领导带，然后我就是直接负责我的那个那个我以前的那个领导。
0: 嗯。
1: 然后后面就是那个新来的那个人，他要跟我学习，然后就学习了半年。
0: 嗯，
1: 半年之后他就开始对他的，就是说我的一些方法方式啊，可能就是说要他又按照他的要求来。
0: 嗯，
1: 然后就开始慢慢就要接触我，就是接触我的工作，就是说，从微信上面，然后说把他的领导，就是我认为他是把领导架的，就是认为。
0: 嗯，
1: 然后后面现场我在干活也没有来得及，就是说看微信，然后他又到现场来找我了。
0: 嗯，
1: 到现场找我，可能他说话就是说。

0: 语气啊方面就是没有那么好，
1: 嗯，
0: 然后就我们就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然后因为可能是长期以来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他觉得我有点不服从他，
1: 嗯，
0: 然后后面
1: 他
0: 就
1: 他不是不他不是管你的吗？他后来又分来管你了？
0: 对呀、啊，后面那个他就是说领导，所以领导他就我也不知道领导他到底是来是领导说他不用管我的，但是他又跑过来管我，但是领导管那个新来的管我，领导他又不说话，所以这一点就有你就产生在矛盾在这里了。
1: 嗯，
0: 然后领导他因为他经常出差，然后所以估计领导也是把权放给他的，
1: 嗯，
0: 但是他又没有全说我归他管，
1: 嗯，
0: 所以导致我也就是说我做我自己的事情，但是他一直就是说他语气也不是很好，后面我他开始就是说骂人了嘛，
1: 嗯，
0: 然后后面就我就情绪上头了，然后他开始骂父母带父母之类的，
1: 那你就可以揍他了啊。嗯，就是我不知道，
0: 对，
1: 就不是咱东北人。如果东北的话，现在他脸已经花了啊！
0: 我就动手了，动手之后，
1: 啊、
0: 然后
1: 打的对，没事啊，打的对、嗯，打是对。你这咱这么讲，吃亏占便宜两回事。你揍他，我肯定支持啊。
0: 嗯，就是不是因为在现场也发生过矛盾，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然后领导就是、
1: 嗯，
0: 他就是领导的意思就是说，我先动手打了人、
1: 嗯，
0: 但是他就把我给开了，然后就把他给留下来了，说通报批评、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让钟老师帮我分析一下，
1: 嗯、
0: 你看。这工作是领导他一来就是想要替换我，还是说，我
1: 对这个事儿，这事儿最王八蛋的就是你们所谓的领导啊，最王八蛋就是他啊。
0: 嗯，我懂。
1: 那个是个那什么，那个是个装枪放的炮啊，或者说是个工具，你是一个羔羊，就这么回事啊。
0: 啊，好的。
1: 所以啥也不用说了，啥也不用想了，就是这个事儿一听就是那么回事了，就是以我对这些事情的经验来看。就是你确实有你的缺点啊、哦，你确实有你的缺点，那个你确实有你为人处事不太圆滑，或者说最起码来说不太周正的地方，是有的，但是你骂我妈肯定不好使啊，对吧？咱们一个工作，互相之间工作，有啥事说呗，你骂人干啥呀？我揍你，揍你就对了，对吧？
0: 嗯，
1: 啊，而且这个事儿我可以报警，这讲话了啊，是不是？
0: 嗯，但因为他身体上有点残疾，但是我从来就说没有瞧不起他。
1: 那是怨你自己，不用没有必要表这个功。
0: 对他很会示弱，所以我就像钟晓老师说的一样，没有他那么圆滑。
1: 嗯、
0: 这个我
1: 对啊，这个不会来。
0: 嗯、
1: 然后最王八蛋的肯定就是你所谓的那个领导了。
0: 嗯，
1: 这个没啥可说的了，你也不用想太多。那这个离开了，咱再找工作呗，能找呗。
0: 我这几天我就是在想，但是不是我太冲动了？我在想，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子，我对所有
1: 那很难，这个你很难，这个你很难，就是你跟你那个领导没搞好关系，这个是肯定的。你叫人算计了啊？
0: 嗯，行。
1: 对，就是所以说也别寻思这个寻思那个的了，这个，就是他后来这个人呢，第一个你自己首先来说啊，就是不该你教的东西，你教他干啥呀？是吧？
0: 嗯、
1: 你好像你因为你没有什么核心的竞争力。
0: 嗯，
1: 对吧？你没啥核心竞争力，人不跟你学，跟别人学，顶多时间慢一点也学会了。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干啥事儿吧，你得有核心竞争力，这个要考虑清楚。以后不论在哪干啥，东西不是轻易交给谁的。我凭啥教你啊？对吧？你乐意看看呗，看完之后看会了，算你能啊，算你有本事，是吧？那你看不会，你也没给我钱，领导也没指定，我凭啥教你？你还是我领导，我有时候我还得向你请示呢。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这个有点白老资格了。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是犯了很多老员工，经常犯的传统性的错误。但是以后咱长个脑子，长个脑子就得了呗。你说呢？
0: 对，是的。
1: 岁数也不大，三十多岁也很年轻啊。这个
0: 我把所有的东西，我说这个东西关键点在哪里，那个东西关键点在、
1: 嗯、
0: 他现在掌握了，他现在不用担心了。
1: 对，对呀、啊，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这是猫教老虎还没教个上树呢，你本身来说你就没有啥核心竞争力，你自己还不得多点心眼儿。再说那压根不是你的活，你揽那是干啥呀？你给人揽过来之后人还没教下，那你不亏了吗？对不对啊？所以说以后这个长点经验吧，你也是个就是虽然年轻但你也是老员工了，你这在职场上这个并不是说什么所谓的职场宫斗，那是死规矩儿。但凡有点心眼儿的都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也没给你钱。咱总讲他给你跪地磕头叫妈还得给你点钱你能教他，对不对？
0: 我明白了，一来他就天天缠着我叫我教这个教那个。
1: 对，我凭啥教你啊？我没时间，我这干活呢，对不对？
0: 对，我
1: 你想是不是？那叫师傅，你咱总讲你给我磕个头管我叫个师傅，我给招教给你我还得留一招呢，对吧？也有那个师傅那就教这个徒弟这趟系列，教那个徒弟

0: 那趟系列，对吧？教这个徒弟说相声，教那个徒弟说大鼓书，教那个徒弟唱戏，他不能把所有徒弟都教一个徒弟，对吧？
1: 嗯
0: 嗯，所以说就是
1: 从零开始，自己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他一来，什么都挺现成的。
0: 对呀、啊，这，而且你没有义务教他，而且没有必要教他。再说聘了，为啥不把你当领导？为啥聘了一个领导你的人还得跟你学？你这领导就所以为啥我说第一句话我就说就是你认为的那个所谓的领导，他最王八蛋，就是他啊！你正常来讲，如果说这个活我要指着你干的话，我肯定说，那你虽然说是就是咱总讲可能是技术好，文化低。那就不文化呗，然后咱给他几个人让他领着就领着干就得了呗，对吧？人家没有，人家认可雇一个新手都不是你，那你说王八蛋是不是就在他这儿？你想想是不是？
1: 对，
0: 对吧？啊，所以说也别对新来这个人有啥意见了，你应该是得罪原来的领导了，人家就是想把你整走啊。
1: 对，他很抠的，他就说我要涨工资了，他就开始给我。
0: 嗯，对吧？
1: 磕磕我，对。
0: 所以说，跟领导还不能跟这种太抠的人啊，也不行啊。会算计没问题，太抠真不行啊。
1: 是很抠，他比如说我这个月涨了点工资，他就从我另外那边给我扣回去。
0: 嗯，所以说不是啥好人，咱也不跟他干也对啊。就是让他拿当枪使，这女的也不会得好的，你放心吧。
1: 行，好。
0: 对，你放心吧啊，好了啊。
1: 嗯，这样我就好多了，我就
0: 心情好了很多，就是。给小哥打电话还是有用的啊，咱们找着问题关键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还很年轻，很年轻，这个东西年轻不怕失败啊。谁他来这个事儿来了之后，你就我长本事了也是好事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好，谢谢钟飞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最阴险狡诈的是不是就他那领导？好的，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啊，打进五号线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俩是同学，然后他吧32岁，两年之前结的婚，
0: 嗯，
2: 但是吧，他这个媳妇吧跟他是初中同学，就是很就是初中的时候就认识，但那个时候吧，他俩没有处对象，
0: 嗯，
2: 就两年之前之后。就说突然之间要结婚，完我们身边朋友都特别纳闷，我说为啥要这么着急结婚呢？他说我家庭条件也不太好，但有人相中我就行了。
0: 嗯，
2: 然后吧就结婚了。但是我给你形容一下这女的啊，
0: 嗯，
2: 就是她吧，从来没上过班，也没工作，从小的时候就家庭特别溺爱，
0: 嗯，
2: 就是什么都家里说都管着，然后就家庭环境还可以，父母吧就是都是那种退休工资比较高的那种的，
0: 嗯。
2: 然后吧，俩人就结婚了。结完婚之后吧，我这个女的大概得有230多斤，我的哥们才180多斤左右。
0: 妈，俩人都不瘦啊！
2: 啊，然后吧，结完婚之后吧，我哥们就是跟我聊天，我俩特别好嘛，跟我聊天。昨天他说话他就哭了，
0: 嗯，
2: 我说咋的了？他说我这个太难受了。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那个跟你说。我说跟你，
0: 嗯，
2: 我说你咱俩没关系说就行。
0: 嗯，
2: 他说他俩结婚2年了，这女的从来不让他碰。
0: 嗯，
2: 不碰的。然后我说那不碰的，我说那然后呢？他说就一要是碰的时候，这女的就特别抵触，然后吧就哭。
0: 那
2: 然后啊，我说这不是有点心理疾病吗？然后，
0: 嗯，
2: 那个他这个我这哥们他妈妈就听到这件事了，就特别生气，特别气愤。
0: 嗯，
2: 然后也没说啥。然后吧回家的时候，这个女方他妈妈也知道这件事了。
0: 嗯，
2: 这女方的妈妈就说。那不行啊，要带他上医院检查去。然后一说检查他就哭，一说检查他就哭。
0: 嗯，
2: 然后吧，那个哭了之后吧，我这哥们也心疼啊，说那就算了吧，那就别那啥了。然后吧，我这个，这个我这哥们跟我说一句话，啥句话？他说，他竟然跟我说，他说你可以出去找别人，但是你就是，
0: 嗯，
2: 那啥，就我不行，就别不能碰我。
0: 嗯，
2: 啊，完了之后吧，这女的也不工作，天天就在家待着。这个他爸爸他妈妈给他那个生活费。
0: 嗯，
2: 一个月好像给个3-5千块钱吧，然后我的哥们出去上班。
0: 嗯，
2: 我不知道怎么给人解答呀。我
0: 问一下你结没结婚啊？
2: 我没结婚，
0: 你哪值这？没结婚，你哪值那事儿？他跟你说，也就是他说，你别管他，你不用给他解答啊。
2: 哦，
0: 你说这事，你说这事儿我们也不懂啊，这事儿我们也不懂，就是夫妻之间的事情千奇百怪，那是私密当中的事情，那个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啊，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咱们俩分析也是瞎分析一气，没有用啊。
2: 哦， 跟本人说是不是、嗯、
0: 作为不是本人说，作为您来说他就是有情绪跟你说一说，他也根本没想在你那块得到啥答案，你知道了也就是了
2: 啊对对，因为我没有啥
0: 他对啊，你就是说你连婚都没结，你自己就是咱这么讲，你有女朋友，你们俩之间啥活都干了，但是跟两口过日子也是两回事儿，这个明白吗？
2: 对
0: 啊，所以说呢就是你就是这个他说了你就听着就得了，他也没说离婚，也没说这个没说那个的，那就是他闹心了说呗，说了能听着呗，到最后处理
2: 我还是挺憋屈，
0: 到最后处理还是得他自己去处理，你肯定你想不明白这个事儿啊，因为极其
2: 为
0: 这种事情极其复杂，不是一种可能两种可能，就两口子之间私密当中的这个事情是极其复杂的，各种可能性都有啊，所以说你别给人家下结论，没准儿啊。
2: 哦、
0: 行，哎，行行
2: 行，
0: 你是个很热心的，对朋友也很好，但是呢、
2: 哦、
0: 有的朋友是这样，有的忙能忙，有的忙帮不了，你现在你能帮他啥忙呢、哦、就听他磨叽，
2: 对
0: 吧、
2: 啊、对
0: 对
2: 对，
0: 你不想他烦听他磨叽，这就算帮他忙了啊、
2: 哦、
0: 至于说他们两口子这个日子咋过这事儿，你说我也没结过婚，我可不知道这事儿啊，好了，
2: 对，我就不敢跟人瞎说，
0: 对，不，你不说是对的，你很聪明，不说是对的啊，
2: 哦，
0: 哎，
2: 好的
0: 好了啊，再见啊，
2: 好嘞，
0: 哎
2: 哎。

0: 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打进0431-8581-5111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师傅。
0: 哎，你好，师傅，电话接进来了 是遇到啥事了
1: 啊？老师，我就请教一下。
0: 嗯，怎么了？
1: 我母亲吧，71岁了，我爸70岁，
0: 嗯，
1: 他俩吧摆个地摊儿，然后呢，开始前是我妈摆，跟对面的商品也不一样，然后矛盾也没啥矛盾，
0: 嗯，
1: 对面还是挺帮助我妈的，
0: 嗯，
1: 对面小63岁，也是两口子，老两口，然后的话，这我爸来了之后，就是跟人家整那个同品类的东西，但是不一样，
0: 嗯，
1: 他那个假如说是那种鞋垫，他整另一种鞋垫，
0: 嗯，
1: 但是品类相同。后来的话，就因为这售卖东西的，后来对面也上我们的东西，就是都一样
0: 了，算货了开始啊
1: 啊，对，一样了之后，就买他的不买他的，他就来回，那人又在这边看看没相中，上这边买的了，那边不乐意，他就骂个直的，然后的话互相之间，我妈就瞅着就生气，然后我妈现在还有病了，背子上有个结节，还有一个团状高密度眼，这种情况呢，我这劝他不出吧，他年纪大，他不出摊还不行，你让他出吧，他看着他就不高兴，不高兴完了一等他呢还。他搁这边卖货，我妈搁这边卖货，人家搁那边就是点我这边也有，或者是招呼啥的，互相之间就是有这矛盾。我想问问我怎么才能给他调解开呢？
0: 你这事怨你爸呀。
1: 啊，对呀、啊、
0: 对呀、
1: 啊、
0: 这玩意儿怨不着人家，对吧？同样都是摆地摊的话、
1: 啊、
0: 咱这么讲，那叫什么、
1: 啊、
0: 生意是那叫什么，就是那个那叫什么合不合一丈几了，就是反正就是一丈之内还是一丈五之内不能做同类生意，这个
1: 是
0: 江湖上、
1: 啊、
0: 历史上江湖就有这规矩。就是人家在这块，就是比方说啊，我跟你讲讲个那什么，就是早些年说的，我这头是撂地演杂技的，对吧？
1: 啊啊，
0: 你就在我旁边变戏法没问题，你在我旁边那个算命没问题啊，叫金皮彩挂风马燕雀嘛，是吧？这是江湖摊嘛，对吧？
1: 啊啊啊啊！
0: 那么你那个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熟不熟？一丈五，反正就是一丈五尺之内不能做同类生意。
1: 啊，
0: 要不然的话，你这属于就呛行了，就是人家那就谁都不能干了
1: 啊啊！
0: 对啊，这是你们你爸这头先违反规矩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原来挺好的，人家你咱这么讲，他卖鞋垫，你卖手捂子，这不挺好的吗？
1: 啊、
0: 你非得卖鞋垫干啥？就鞋垫挣钱呢？你脑瓜有问题吗？这不是，对吧？
1: 对，是我爸的，是
0: 对，这就你爸，
1: 这
0: 就是这就这个事绝对怨你爸。所以说，你这都不错了。那如果真在旧社会没有法律管着的时候，那就两家就打起来了，都死一个都得。
1: 啊，
0: 对吧？
1: 啊、
0: 这个咱得讲理，咱说这玩意儿虽然没有法律，但是有规矩啊，这是历史上的江湖规矩，就是这么定的啊。
1: 这江湖规矩是认定的。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
1: 这个我真不，那你说一丈五，一丈五，那我这个我也违反规矩了。那你说，那边有个修理部，我是搞家电维修的，
0: 那没关系，那没关系，
1: 四五家，
0: 那没关系，
1: 这个没事儿。
0: 你是做商。
1: 啊，店儿
0: 那是行商，
1: 啊，这个、那是行商，
0: 对不对？那个是就属于那时候地头上的，就是撂地儿的。你做商不管那个，
1: 啊、
0: 那我家铺子就在这块儿，我们家年一百年，我家就做这一个买卖，我能改吗？
1: 啊，对呀、啊，那我
0: 这租
1: 房子这租离他近了，完了也是家电维修了。
0: 没事，就是如果说你们家那块有10家家电维修，那所有全城的家电维修都上你们这儿来，还不是坏事呢？因为你记住，
1: 啊、
0: 做商和那啥和撂地儿的不一样。
1: 啊啊，撂地儿的就不应该做同类生意。
0: 对，撂地儿的就是一丈之内啊，或者是两丈之内，就是实际上来讲，就这条街上就是能势力所及，你就尽量不做同类生意。
1: 啊，我感觉也是我爸的，
0: 就是这么这个这事是怨
1: 你
0: 爸啊。
1: 那我应该怎么给他解开呢？让我爸不卖那些东西了？
0: 那这个事儿你就跟他说呗，这事确实怨咱们，对吧？
1: 啊，
0: 然后最好是你就这么骂是没有用的，而且人对方你一开始你家看着你岁数大，人又帮你这又帮你那个，你出这事儿出的不对呀，对吧？
1: 啊、对，
0: 你这个事儿，
1: 他但是吧，
0: 你们俩吧，就是
1: 虽然帮，但是他也想不让我妈在那块卖，完了也用各种办法，暗地里也整了。
0: 那说是那么说，但是最起码过得去，
1: 一方面也帮，反正总体上还是他是不想让他改那，但是也没那么严重。
0: 对吧？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人家最开始人家面子上过得去，你这整的到这块就呛行了嘛，是不是？啊，
1: 对，
0: 这个确实是怨咱们，咱这说实话啊。再有一个，他乐生气，他就生气吧，咱也别管他了，他乐生气，因为生气也是他做这个生意的内容之一啊。
1: 啊啊啊！
0: 那个
1: 那也是解不了是吧、
0: 嗯、不好解这个事儿。其实最好的办法啊，最好的办法是啥呢、
1: 啊、
0: 就是他俩真能坐下来、嗯、商量
1: 啊，
0: 就比方说咱家有鞋啊，就是咱这块有手套 啊，
1: 啊，
0: 有这个鞋垫 啊，
1: 啊，
0: 就是总共十样东西
1: 啊， 啊，
0: 咱俩一家进五样
1: 啊，
0: 就比方说你负责进鞋垫 啊，
1: 啊，
0: 我负责进手套，你负责进头巾子，你负责进发卡，就这几样哈、
1: 啊、
0: 然后摆在俩摊儿、
1: 啊、
0: 摆俩摊儿、
1: 啊、
0: 你那也摆我这也摆，完了两家开始杠价，哎，你这块吵吵，我这块那个10块钱一个，他这块我9.5块，完了就开始骂，你不是人，我这块9块啦，他9块，完接骂对方不是人，我8.5块，到最后卖到5块钱啊，5块钱好多人都来买啊。实际上呢咱这么说吧，就是这个东西卖3块钱都挣钱。就是两家要最好能干到这样，那就厉害了啊！
1: 啊，
0: 就是化，这叫化干戈为玉帛，就是这叫管理方式啊，用管理来求同存异，这个能做到。嗯，
1: 这个你说是让两家
0: 是
1: 不一样的东西是吧？
0: 就是比方说，在咱们两家总共进10样货
1: 啊，
0: 有5样是你的，有5样我的，但两个摊都摆
1: 啊。
0: 对，明白吧？然后两家成天骂啊，爹娘祖宗那么绝，哎，你降价我也降价，你降价我也降价
1: 啊，是假的。
0: 对，完了大伙都看热闹，你知道吃瓜的人多呀，特别乐意看热闹。完到时候到最后就我就卖这个了，实际上他这卖没了还得就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完了上他后台上去求点，完了绕个大弯再回来再摆上。
1: 啊哈哈，竟然有这种方式。
0: 有，太有了，就是这个会玩的，你知道这个事儿都在某一本书上都有记载。
1: 啊，这个高明，实在是高明、
0: 嗯、就是但是很难了、
1: 啊、
0: 老头老太做不到，老头老太做不到，但是就是说实际上在玩摊儿的时候是可以这么玩的
1: 啊啊啊、嗯、您说这个我明白了，那谢谢老师指导。
0: 明白吧？然后呢咱这么讲，晚上一算账、嗯、卖的头花那谁进的头花盈利都给你啊，卖的手五子、
1: 啊、
0: 那是盈利都给你，就两家一算账拉倒了啊、嗯、
1: 啊啊啊，他是利用了这一条的。
0: 对啊，利用人们爱看热闹这个心理嘛，对吧？
1: 啊，
0: 你就是人的缺点，爱看热闹，爱占便宜。你用这种招就把他就都那啥了，就都满足他了。但实际上咱们也该挣钱也挣钱了，别太黑就行了，是吧？
1: 啊啊啊啊！
0: 嗯，行啊，对，反正这个事儿如果让我说的话，怨咱家老头，怨咱家老头，确实怨咱家老头。
1: 我也这么说。
0: 嗯，好了啊，
1: 谢谢老师指导啊。
0: 哎，
1: 好
0: 了啊。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啊，身体方面啥毛病没有，就是眼睛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像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呢，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千万别不当回事啊！一旦持续恶化，那真的是想后悔也晚了。今天呢，我跟这个好视力厂家呢，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呢只有咱们吉林才有这款眼贴。贴啊，数量更多，价格也更便宜。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都送6包经典中老年眼贴，足足一周的用量，让您呢尽管呢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咱中老年听众养护好眼睛，不给子女添加负担，有空出去旅游看看风景，那这辈子就活得值。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就整整啊多送您6包航天联名款的中老年眼贴，比之前送的都多。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能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 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为止，活动期间，凡是这个爱听家的产品啊，就是在节目当中介绍的，都是减9块钱。减9块钱优惠呢，只有这几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老，人上了年纪最怕腿脚没劲儿，上个楼梯呀，膝盖咔咔响，蹲下去半天起不来。这个其实就是身体在提醒咱们该补钙了啊。缺钙这个事儿呢，关键得靠养，拿啥养呢？今天就跟听众说一个好东西，就是黄瓜籽儿啊。这个不是咱们瞎说的啊。过去这个农村里头，谁家这玩意儿牲口啊啥的伤了骨头了，或者家里老人腿脚不利索了，都知道是老黄瓜籽儿。这个磨成粉拌在饭里头吃，还有呢能帮着接骨壮骨，这是个土发，这个一辈传一辈，实打实的食养智慧。肠胃不通啊，排便费劲，黄瓜籽里边还有膳食纤维，能帮着呢肠道蠕动起来。可话说回来，咱们自己在家弄黄瓜籽实在太麻烦了啊，买回来的黄瓜籽啊得洗呀，得炒啊，得磨成粉呐，费半天劲，味道呢还发涩，营养吸收也慢，弄一回呢就不想弄第二回了。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高钙黄瓜籽粉饼干啊，它是低温慢慢烤出的，咬一口咔嚓一声，酥的不行不行的啊，不硌牙不粘牙，哪怕是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嚼着也不费劲，越嚼越香，嘴里全是黄瓜籽和麦粉的本味，不涩也不干啊，还不发黏，酥酥的呢但是不油，有点甜味呢但是不腻人。所以说呢每次吃完一包啊都是想再吃一包。但是饼干啊，它为啥这么香这么酥呢？其实就是原料好，用的咱是东北的黑土地的老黄瓜籽，黑土肥，光照足，昼夜温差又大，长出这黄瓜籽啊那都非常饱满，营养呢也比别的地方足啊。我们只收新鲜当季的，收回来之后反复筛，把这个坏籽烂籽都挑出去，干干净净颗粒饱满的磨成粉，拿去低温烘烤，然后把营养和香味都锁在里边，做成饼干啊，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而且呢用这个麦芽糖来代替了白砂糖，不升糖，也不齁甜的啊。平时爱吃甜口的，爱吃糕点的各位朋友，就算是血糖偏高有糖尿病的也不用说忍着嘴馋了啊，这款特别放心吃，既能解馋又没负担，早上呢不用费劲做早餐，来两包饼干搭配咱们一直团购的康度羊奶粉，那营养又舒服，是吧？俗话说一把黄瓜籽胜过10碗骨头汤啊！这个饼干呢里边是实实在在加的黄瓜籽，补钙效果看得见啊！普通饼干一般每粒含钙50到100毫克，这个一包饼干相当于 1.5 到3粒普通钙片的钙的含量，比吃钙片省心多了啊！搭配康度羊奶粉补钙，它就更到位啊，更到位啊。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跟大家说一下价格，这个黄瓜籽粉饼干一盒是40多块钱，今天呢咱们团购，团购呢那个福利就肯定得拉满了，得把价降到底下啊。四盒是99块钱啊，4盒99块钱，然后呢再额外送3盒同款的，就是99块钱能买7盒黄瓜籽粉饼干啊，还给您包邮到家，一盒呢16小包，算下来一包还不到1块钱，边吃点心边补钙，方便实在。所以说呢话前头啊，这批数量非常有限， 店，卖完呢又恢复原价。想囤点健康小零食的养腿脚的各位朋友别错过啊，订购热线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呢，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好，说完这个之后再给大家讲这个维 VK 软胶囊的事儿啊。问问大家呀，有没有这个听众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啊，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都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就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这个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V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才给你添加啊，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地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啊。钙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呢也得50-60块钱，好一点的呢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你都买不着啊，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38块啊，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去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呢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好的，跟大家呢也公布一个好消息啊，中秋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送月饼了活动啊。这个老话说呢，吃肉不如喝汤，吃梨不如喝梨膏，真梨啊，三斤不如秋梨，不如梨膏一勺啊。这个秋天呢，人体津液亏虚，燥邪火旺，免疫力差，嗓子干痒涩疼啊，咳嗽有痰爱感冒，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吃这款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的富硒秋梨膏。现在呢咱们给吉林听友中秋福利价99块钱吃三瓶，99块钱三瓶，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啊，这个精选优质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尤其还额外添加了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调和，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匠心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用。古法工艺现代生产，每一瓶都有质量过硬的浓浓膏体，这个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杯就感觉到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啊，滋阴润燥，止咳化痰，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生产，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秋天养生就吃秋梨膏，为了回馈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给大家送中秋福利，送月饼。现在中秋福利价99块钱三瓶，99块钱三瓶，三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的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400

0: 您大饱眼福啊！游轮停靠在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游程啊，这个行程啊，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共9天行程，每人呢仅需要4599块钱起，房型不同，价格不同，部分房型赠送相声票，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全年仅此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想去的朋友抓紧跟旅游节目联系啊！咱们旅游节目电话是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打进8581511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这是5号线啊，喂，你好。
1: 嗯，你好，钟晓老师，我就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是就是跟孩子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交流沟通，好像出现了就是很大的障碍和就是怎么？
0: 你别着急，慢点说，慢点说，慢点说。我不着急，你也别着急。
1: 啊、
0: 嗯，这样我问你、
1: 就是，
0: 我问问你，你今年多大岁数、嗯？孩子多大了？孩子现在上班呢，还是上学呢？结没结婚？处没处对象？这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1: 啊，这孩子是95年生的，现在在北京工作，他的工作还是很稳定的。
0: 嗯，
1: 然后我今年51岁，我刚刚退休。
0: 嗯，
1: 啊，是这么个情况。
0: 还处没处对象呢？
1: 嗯，没有，应该是没有。嗯，我因为这孩子单亲家庭，我就是和我
0: 是你带他吗？
1: 是我带的，一直都是。
0: 你从多大？你从多大开始带的？
1: 嗯，他是。嗯，这种是什么情况呢？是我生完这孩子没多久之后、
0: 嗯、
1: 然后我丈夫他就抛弃妻子，他就离家出走了，因为千里外带他就走 了
0: 嗯，
1: 走了之后呢哈，在我后来后期他走了之后，我就回了娘家，我们就是、
0: 嗯、
1: 他后来回来之后我们就办的离婚手续，他就走了。
0: 嗯，
1: 他搁外面好像是跟别人生孩子了。
0: 嗯，
1: 等到在
0: 有家了就是、嗯、
1: 对，后期就是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后，条件也是感觉差不多的时候，我就把这孩子带在身边了，一直都是我在、
0: 嗯、
1: 供这孩子上学，包括读大学、
0: 啊、最开始的时候是在姥姥那看着了，小的时候是吧？
1: 小的时候在奶奶家，
0: 在奶奶家，然后到幼儿园的时候、
1: 嗯、
0: 你就是5、6岁呗，你就给接回来了，5岁左右接回来。
1: 对，上学的时候，包括要上小学的时候，后来我就给他接回来，上的幼儿园之后一直都在我身边就是照顾的、
0: 嗯、
1: 后期他丈夫呢是后来他爸呢就是跟就是也是就是跟人生完孩子后也就是不顾正吧，就是后来他丈夫就去世了，也不在了，也死掉了
0: 啊。
1: 嗯，现在是啊、这孩子就是在我身边的时候呢哈，就是可能我对他比较严厉，我不希望这孩子成为像他爸那种不负责任的人。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对他可能是各方面也严厉。就是他表面是他可能是不反抗我，但真正的上大学就业之后，
0: 嗯，
1: 就出现了，
0: 有本事了、啊、有本事了。
1: 对
0: 啊，
1: 就是我跟你说老师哈，就是一直就是我不和他联系，他从来不会找我。
0: 嗯，
1: 就是从来没有主动说给妈妈打过一个电话呀，关心家里人呐、啊。
0: 嗯，
1: 就是从来没有这个事儿。我从来从今我就和他说过，我说的，就是你妈可能在家里，就是如果死了，你可能都会不知道。
0: 嗯，
1: 就是包括就是说，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你给他打电话，他看见你电话是，比方说下午从1点赶上周末的时候，他会休息。他从我1点给他打电话不接，3点不接，5点不接，包括到8、9点钟他也不接。等我再给人打呢，说我没看到，或者是说我会。看着第二天我会回，我说那你考虑你母亲的感受了吗？这一宿你妈妈会不会睡觉，能睡得着吗？
0: 嗯，
1: 说那能有什么事儿呢？就是这样，而且你还现在是
0: 他现在还在大学参加工作了，已经是不是？
1: 已经参加工作了，他工作在北京工作已经近10年了
0: 啊，都工作10年了啊，那就不就是不乐累你呗？
1: 你还有
0: 完你自己还觉得自己多重要呢？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但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嘛，就这么一个孩子，他现在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年他也不太回来，包括疫情的时候。
0: 嗯，
1: 但你知道，就是他回来的时候肯定不方便嘛，哈，都一直没回来。
0: 嗯，
1: 前年是大前年时候回来的，应该是3年前吧，应该不到3年，2、3年吧。包括就是他姥爷去世，
0: 嗯，
1: 他奶奶去世，他都没敢回来。
0: 嗯，
1: 这也都是遗憾。
0: 嗯，
1: 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这孩子就是很懒，很懒惰。 懒惰吧哈，他是白动。
0: 嗯，
1: 那年就是就是那就是前年回来的时候哈，我跟你说，就是曾阳老师，我就当时我就都绝望的，我都那什么了。我在机场去接的时候，我就自己的孩子我都已经不认识了。
0: 嗯，
1: 当时上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帅，1.84米，非常阳光，非常帅。

0: 爱的那么一个孩子、
1: 嗯、
0: 我都引以为骄傲。以前我觉得说能把这孩子养得这么好，这么懂事，这么听我的，然后阳光帅气，然后各方面都非常优秀、
1: 嗯、
0: 但真的我看这孩子的时候真的我都想死了。
1: 嗯，
0: 240多斤
1: 啊、
0: 哦，我都无法面对这个现实。
1: 那咋没死了呢？
0: 这样，那我是那种心情，但是我
1: 那咋没死？死了现在没这些事了。我说话这确实不好听，但是你知道你这种语言对人的伤害有多大？就像我刚才跟你说这
0: 种，我没跟孩子说，
1: 就是你知道你自己的这种、
0: 嗯、
1: 你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
0: 嗯，
1: 就是对人的伤害就是非常大的，你只是自己不知道。就像我刚才跟你说，
0: 嗯、
1: 那你咋不死了呢？就是伤害人是你，我为啥这么说一句？其实我是一个主持人，我能不知道这话伤人吗？
0: 嗯，
1: 但我为啥要说一句？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说这句话实际上你说的好像是给自己说的，但实际上来讲是，实际上来讲你的眼神也好啊，你的状态也好，是极其伤人的，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咱们这么讲，我想跟您说一下啊，
0: 嗯，
1: 听你说话唠嗑呢，我呢有两点啊，有两点，第一点。你呢实际上来讲跟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啊，我不知道在单位是不是很好相处，但最起码来说跟家人相处的话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以至于说你的前夫对你也是，你要说他不负责任是不负责任，但是你要说你是一个特别好相处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的这个最起码来说多少招人稀罕点，那个都不会，
0: 那可能还是差点吧，
1: 都
0: 可能这也是、嗯、
1: 都不会那样，就是说孩子还不懂事呢就跑了，都不会。既然能结婚，俩人咱这么讲，俩人在一起，那岳海老咋把红线拴上了？虽然没拿钢丝绳子给你们拴，把红线拴上也不是轻易就拴上的，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啊，我觉得作为您来说，首先来说跟您相处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事情，你一直在要求别人怎么样啊，怎么样，你不知道自己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和压力啊，这是你不要反驳我啊，
0: 没反驳你，真的
1: 跟你唠嗑我只能这么唠啊，不要反驳我，不要找理由、
0: 嗯、
1: 你问我就是我听出来的，我告诉你。第二个就是说咱们这么说吧，就说的，那怎么说呢？这玩意儿，随爹随根随妈随嫂是吧？
0: 嗯，我也
1: 是。你再伺候，他随他爹那个根儿啊。所以说，你心里应该有一个数。我希望你心里有个数，之后对这件事情要求别太高啊。已经能做到都十来年都不回来看你了，你还自己拿自己当人家妈，你当个六饼啊，你但凡有点脑瓜子，但凡有点智商，都不至于想不明白这个事儿了，还以我是妈妈我怎么怎么地，你妈妈个六饼啊，这不是那么回事了都啊，听明白没有？
0: 嗯，懂了。
1: 所以说这两条我认为我总结的没错，而且你自己不知道，你知道小那个很多人都说听你说话很压抑，就是你自己真的不知道，所以说这也是你跟孩子无法最后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哦，
0: 嗯，
1: 对吧？所以说这个小米说成天道德绑架别人，软刀子割肉啊，成天你生的你养的你付出了打压别人，人家用你了吗？人求你了吗？没有吧，对吧？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第一萌
0: 想，他用我就求我、
1: 嗯、
0: 他需要开无犯罪证明，他需要家里的什么证件时候找我，然后不用我，
1: 那
0: 不
1: 是一个当妈的一个家人理所应当干的吗？
0: 嗯，我
1: 那叫求吗？
0: 是必须的。那
1: 叫求吗？你还能记这个破事儿？你还能记着？你说你这个当妈都说人不乐勒你啊？好了，那个我这两条我认为我没有听错，你想明白了这事儿也就完事儿了啊。好了，再见。
0: 嗯，好。
1: 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钟晓老师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哎，我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在济南这边读研三，
1: 嗯，
2: 然后我的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可以读博的院士团队手下的一个老师，是在西安，
1: 嗯，
2: 对，然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考虑，就是一个是我的就是读四年博士下来，我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因为他们那儿基本上都是晚上12点以后才可以打卡下班的，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了解了一下，他们那边其实四年

0: 普遍是毕不了业的，大概需要5到6年。
1: 六年左右的多啊，你是理科的吧？
0: 对，是的，是工科。
1: 工科的，对啊，文科还可以，文科相对然好一些，工科就是累，那没办法，要不然博士凭啥给你啊？那博士那么好得的吗？是吧？
0: 然后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半年之前找了一个男朋友，他是在济南工作的，他家也是在济南。
1: 嗯，
0: 我就如果我要去西安读的话，可能就面临到我们只谈了半年，但是要异地4年的问题。
1: 嗯，那就黄了，再找一个都有可以，没问题啊。
0: 我比较担心，对于工科的女生来讲，会不会其实没有那么好找？
1: 有的是。
0: 嗯，对，
1: 这个是开玩笑啊，你能听出来吗？就是这样啊，就是我首先问你，就是你不要考虑那么多，我首先问你，你确实有男朋友，他家能再给你在济南找到特别合适的工作吗？
0: 他给我的信号就是，如果不能结婚的话，就不会去费这个劲找。
1: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们俩关系没处那么铁，对吧？
0: 可以这么说啊。
1: 那你考虑问题是不是就应该以自己为主呢？
0: 是，
1: 对吧？这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啊。
0: 嗯。
1: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找工作好不好找？
0: 不是很好找。
1: 那不是很好找，老师给你找个读博的渠道，不去读去，傻不傻？
0: 我其实主要还是比较担心，就是身体能不能受得了。
1: 那你硕士是不是也读下来了？
0: 是的。
1: 对吧？
0: 但是我自己确实也觉得，尤其是研三这阶段，我的精神状态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1: 那是因为处对象了，你那心思没往学术上干。你但凡用点心在那个学术上，那个硕士那个毕业没有那么难毕业。
0: 嗯嗯。
1: 你找一个不念书的对象，一天天整领你又这又那个，成天整事儿，你还能毕好毕业就怪怪的。
0: 好，明白了。
1: 是吧？
0: 嗯，是。
1: 就是我的原则就是。我可以硕士就业，但我一定得有一个我相应而言好的就业环境，
0: 嗯嗯，
1: 对吧？我得有个就业条件。我确实有对象，有对象的话呢，咱们能不能给我安排？就我爱你可以，但是我们毕竟不是说处3年了，我就认识你才半年，我念书你上班，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你想是不是怎么？我认识你才半年。那玩意儿啊，人家说了，你跟我俩结婚，我能给你张罗工作的事，他就能张罗成啊，对不对？
0: 嗯，
1: 他家济南首富啊，上他家公司上班去啊，他霸道总裁啊，嗯，啊，那张罗就能张罗成吗？他连骗你都不肯骗你，知道吗？
0: 哦，明白。
1: 是吧？如果是我的话，就是特别稀罕你，就无论如何都不想让你去读博的话，肯定是你先留下，我们家正在给你找啊。各大部门你随便挑，实在不行咱进国企，国企咱也进管理层，是不是得忽悠你？
0: 嗯，
1: 然后人家骗你都不骗你，或者说哎呀我特别爱你，我非常希望你能留下，虽然我现在没有能力，但是如果能跟你结婚的话，无论工作好坏，这话是不是都可以说？
0: 嗯嗯。
1: 但是人跟你说啥，你现在咱俩能结婚行，不结婚的话我跟你费那劲干啥，你不值得我费那劲，你这话一说就不是处对象的话呀。
0: 嗯，
1: 你这傻孩子还当回事儿呢，你说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说呢，考虑问题从自己出发，
0: 嗯嗯，
1: 从自己出发，那个去考虑这个问题，
0: 嗯，
1: 对吧？
0: 明白。
1: 这样的话才可以，就是博士，如果你毕业了，就是比方说你在济南也好，不，咱们不在济南，我上北京了，我能找到一个你博士毕业可能都找不着的一个好工作，对吧？
0: 嗯嗯。
1: 那就是北大要我了，让我上那块当辅导员去，那我肯定去啊，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对啊，你博士毕业你进不去北大呀，对不对？那有这机会为啥不去？那我博士一定不读。第二，对象家能给安排工作啊，非常好的，自己非常满意的工作，对吧？
0: 嗯嗯。
1: 那我就不去了。那博士，嗯，我问你，博士是谁推荐都能去？你推荐不用考啊？
0: 那不是。
1: 那人家导师也不是就一个博士生啊？人为啥推荐你啊？你这一个，
0: 对对，
1: 你我问你，一个导师一辈子能推荐几个学生？你自己算算。
0: 嗯。
1: 他一年一般的来讲不会超过两个，对吧？
0: 嗯嗯，
1: 是吧？那他一辈子能推荐几十个人吧，也就是吧。
0: 嗯，
1: 20-30个人都顶多的，是吧？
0: 嗯，是的。
1: 那为啥你能？那你那么多师兄师弟，那啊，硕士有的老师都带20多个硕士，那为啥给你推荐读博？那不是你有这个条件吗？对不对？
0: 嗯嗯，对。
1: 那你以为是哪个同学、哪个朋友都有这个条件，都能给你那啥吗？那个导师都特意给你。就没等你毕业，你先跟你商量，都没有你去找导师去，导师先跟你商量，哎，我那个有个师弟，他那个研究方向非常适合你的这个状态，你去到那块能学着东西，该你的吗？
0: 嗯，
1: 说句实话，我说句最最最不好听的，也最没有原则的话，你爹你妈一步磕一个头，一年拿50万给你这个

0: 老师给不给你推荐？
1: 对对是。
0: 你想是不是？
1: 嗯。
0: 咱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吗？你跟高晓松能比了吗？对吗？
1: 是。
0: 那有这个机会，你拿这机会当啥了？你那个对象拿你当啥了？这账算不开吗？
1: 嗯，明白。
0: 对吧？
1: 嗯。
0: 好了，多了不说了。
1: 嗯嗯，好了，谢谢哲霞老师。
0: 我跟你说呀，你这傻孩子，你给我打这个电话非常关键，我告诉你。以自己为主，以自己的发展和前途为主，听见没有？
1: 嗯，听见。
0: 好了，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好嘞，不客气啊。这个小米说，哥呀，当年那个时候真的是这么跟我这么说的啊，说给我安排工作，他们家啥都包了。哎呀妈，机会特别好是吧，关键是男孩见过。嗯，男孩见过的我嫌我他老，不老的我还没见过，我就拒绝了包办婚姻。

这都是命啊。这位朋友跟我说，小哥呀，这个老公暧昧出轨单位同事，曾经几乎抛弃家庭，时隔发现到现在已经过去快一年半了，但是他们现在还是纠缠不清。作为妻子该怎样面对这样的婚姻状态，又该怎么选择以后的路啊？给点建议。其实就一句话，要点志气，就是不能不要志气。这个时候要志气，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差啥，我得整明白了啊！你就是男的是这样，你不能太爱他啊。虽然我也是男的，我也这么告诉你，你老公这样的，你不能太爱他，你不要指望着他对你如何如何好，不要渴望着他如何爱你。现在情况，你就是冷静，要志气。我要能离起婚，我肯定跟你离婚；离不起的话，我怎么想办法我能离起？真的，一切就是这么简单。很多人纠缠不清，其实你说。他跟那个女的在那纠缠不清，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原因，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不就是因为你跟他也纠缠不清吗？你如果跟他拎得特别清，那头早都完事儿了。你跟他也拎不清，又指望着对方如何如何能爱你，然后呢，又觉得对方对不起你，之后呢，自己又离不起。所以说就导致这样。所以小哥建议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多要点志气，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能有能力来抵挡住，或者说有能力来面对一些你自己无法掌握的情况的发生，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要点志气吧，要点志气吧，长点本事吧啊。哦，刚才我说了一句，说的离不起婚，可能很多朋友是受到伤害啊，有一些朋友是受到伤害。其实我说的没有恶意啊，就是你从利益上讲，或者说从现在生活现状来讲，你离婚你不合适，你离婚特别不合适，甚至说你离婚之后你自己往下过费劲，那你不就是离不起吗？你不就是离不起吗？你离完婚了之后，你还总指望对方没事经常来看看你。啊，这一边张罗离婚，一边说那你管不管我这，管不管我那个，那不就是属于离不起吗？离婚是为了干干净净的离开，而不是更多的纠缠，这个一定要知道，不是为了讲理啊，不是为了让对方更讲道理，也不是为了教对方做人，更不是为了对方能够更爱你，而是选择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啊，有新的生活内容，完全全新的，跟过去切开，就是但凡能切割的全都切割开，这才是离婚的目的啊。

0: 这人一过五十呢，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了，很多听众都很有意识的去养护关节啊，调理心脏。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千万别忘了爱护我们的眼睛。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呢又干又涩，有的像一球小石子子儿在那磨似的啊，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淌眼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今天呢，咱们呢跟这个好视力厂家沟通，拿下了航天联名款的眼贴福利，这款眼贴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呢，这波福利不对全国开放，只对咱们吉林本地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啊，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的话，直接就给六包航天经典款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啊。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不清，全看眼周神经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啊，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经络淤堵，气血供养跟不上，最好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甄选十几味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当时眼前一亮，眼睛清凉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也都清楚多了。特别说一下啊，航天联名款眼贴现在只开放这么几天，而且呢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给六包航天版的眼贴，整整一周的用量，可比平时多得多。赶在十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十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里，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爱听原产地，爱听原产地家的这些产品啊，到本周日呢是活动期间，在节目当中下单介绍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个产品呢，直接减9块钱，不管哪个产品啊，不管只要是爱听家的啊，只要就是打这个4009990139这个，只要是在咱节目当中买的都便宜9块钱啊，都便宜9块钱啊，优惠就这几天，所以说大家千万别错过啊。

0: 接下来给大伙介绍啥呢？介绍这个枣夹核桃。哎，枣夹核桃这个产品呢、啊，这家伙老受欢迎了，这家老受欢迎了，大枣成了，大枣跟鸡蛋那么大了啊！然后核桃也好，这个葡萄干也好，大伙呢就是尝一尝小零食，反正是啊，这个各位听众啊，入秋之后天气特别舒服，都和老伙伴们一起出去溜溜达达的啊，逛公园啥的啊，有的还乐意改块跳跳广场舞，大伙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有的时候出门，大伙都习惯带点这个小零食，累挺了、饿了的时候啊，这个垫垫肚子。但是呢，那些重油重糖的零食啊，吃两口就吃不进去了，齁挺腻挺是吧？里边还添加剂还很多，咱们这上岁数之后不敢随便多吃那些玩意儿。所以说今天给大伙推荐一款健康小零食，葡萄干枣夹核桃，老少皆宜啊，日常吃着超级合适啊。这款枣夹核桃啊，甜而不腻，香糯酥脆，口感和营养都远超外边的一些普通零食，实打实枣的好东西，现在呢吃着正对口味，它呢很美味，主要来自真材实料。大枣呢选用新疆的和田大枣啊，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造就了它大个饱满，皮薄肉厚，软糯香甜的特点，是食材本身的自然清甜，完全不齁嗓子。核桃呢精选185纸皮核桃啊，果仁饱满，口感香脆，没有涩味，保留着最纯正的坚果香，再搭配酸甜适口的优质葡萄干，三样好物啊完美搭配，每一颗呢都经过人工精心筛选，剔除干瘪破损坏果，颗颗饱满实在，吃着呢是放心又安心。这里边呢这个新疆和田大枣那可是补气血的好东西，咱们老年人呢经常容易气血不足啥的啊，动不动没精神，脸色发白，常吃点和田大枣，慢慢的整的脸红扑的，精神头越来越足啊，手脚冰凉的情况也会缓解不少。这里边还有那个185这纸皮核桃，营养也特别足，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对血管特别友好，再搭配上清甜这葡萄干，既能生津解渴，解缓解咱平时口干舌燥的情况，还能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啊，帮着呢增强抵抗力，咱们上了年纪抵抗力弱，多补点这些天然的营养啊，少生病少遭罪，这三样好东西凑在一起，那可不是简单的搭配啊，三重营养互补，一口下去呢就补气血护血管，又能提精神，全程呢零添加，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甜蜜素，不添加一点杂七杂八的东西，现在做呢这现做现发，不囤货，最大的程度锁住它的营养和原汁原味，吃着干净放心，不怕这个，不用怕伤肠胃，不用怕有负担，越吃越养身，而且呢特别省心，不用洗不用扒，这个不用去核，开袋就能吃，出门溜弯啊，和邻居啊同学啥溜达呀、啊，装几个在包里轻松又顶饱，家里有小孙子的带着当零食也是健康安心啊。平时这四大袋是169块钱啊，四大袋这个枣夹核桃是169块钱，咱们今天呢给大伙便宜20块钱，149块钱，149块钱四大袋，一袋是1斤，足斤足两，四袋是4斤，独立真空包装，锁鲜卫生，出门装几颗，家里囤着随便吃，方便又实惠，所以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呢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打400-999-0139啊。如果不习惯打热线货到上付款，这个你会这个微信网购的，会微信网购的呢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打电话这个往咱们公众号上嘛发信息吧，往公众号上发366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啊，就能直接下单啊。前半时段呢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这个福利活动，最后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不会少，今天呢咱们新闻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这个朋友啊这个总感觉这个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我们给大伙推荐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边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啊，这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是50-60的，好一点都上100块，这还 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第三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38块钱能吃一个月啊！活动最晚呢，国庆节假期就全部结束了啊！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有以下症状的这些朋友啊，以下这条消息您就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啊，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可以呢拨打参加可以呢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啊，记住这个电话啊，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块钱，提供这个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呢是0431-8056-1616，8056-1616。再说一下啊，这个预约电话啊，0431-8056-1616，8056-1616。好，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先生。
1: 哎，你好啊，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我家有个女儿嘛，去年这个大学毕业，
0: 嗯，
1: 考了我们这儿的一个事业编，
0: 嗯，
1: 她高中时呢谈了一个男朋友，
0: 嗯，
1: 今年去年也毕业了，毕业以后呢考了考研读研了，
0: 嗯，
1: 现在是我们两家是都认识，
0: 嗯，
1: 但是也没有就没有把这个事情说明、嗯、挑明，
0: 嗯，
1: 我家姑娘呢也没有去他们家，
0: 嗯，
1: 这个、男孩呢也没有来我们家，
0: 嗯，
1: 我现在我们两口就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办怎么弄，
0: 那咋的吧？你管人那事干啥呀？你俩人处好了结婚，处不好就黄呗。那玩意儿你这咱家孩子刚毕业22、23，你着那几个啥呀？你咋的？有好的啊？有县长姑娘找咱们呢？县长儿找咱们呢？啊？
1: 就是，主要是我们在一起地方小，你看孩子上班上个2-3年，一般都就谈婚论嫁。
0: 嗯，
1: 他们谈上3年，
0: 那咱也没不是说没对象，谈婚论嫁啥呀？那人整不好，人对象以后分国务院去，人家上北京上班去呢。
1: 那上国务院了，我们就黄了呀。
0: 那为啥黄了？你两口好，人家直接掉去了，给你姑娘掉去了。这玩意儿就是说，你别拿你那个观点来寻思这事儿了。那俩孩子处对象从高中就开始处挺好，你烂根割了什么玩意儿呢？
1: 那就现在，
0: 人家孩子咋说的？你姑娘跟你咋说的？
1: 关键是挺好的呀。
0: 你就是人挺好，你别跟烂割了。那搅和吗？这不是？
1: 哎，我的意思是，那也不要借一下，就是我们他们家也没有借过姑娘，我们
0: 就是没见，你没见吧？他们小两口认为说可以见了，就自然而然就叫你们见了。你是不是看不上那小他爹呀？你还是看不上那小他妈？有这样的，俩小孩处对象，完了那个俩大人认识，完了姑娘家就想乎那小子家虎，就说啥不给姑娘给他，有这样的。
1: 没有
0: ，不是我不是说你，我说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那你就跟你姑娘表达一下是可以的。 我知道是有这样的，就是小孩处都挺好的，但是大人知道他那个家里头那个老公公，那个或者说老婆或者老丈人那头那个不正经啊，外边有人怎么怎么地的，完了就刷不敢姑娘。我觉得那个有道理。等你这个如果说不是看不上男方家，因为都认识嘛，不是看不上男方家，也不是说他们家人虎啊，或者他们家人花花啊，那你别管这事儿，啥时候他俩处成了，成了那是咱家姑爷，不成那是咱们家大侄子，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能咋的？可别跟着搅和啊！
1: 那就不用管了，
0: 因为咱家还23。

0: 22，大学刚毕业，
1: 嗯，
0: 人家念回大叔27、28结婚很正常，不像说初中毕业，知道吧？
1: 所以我们在小地方，
0: 你这跟大小没关系，你为啥你送他念大叔？念大叔不就为了别过？你是大学毕业不？
1: 啊，是。
0: 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你啥？你多大结的婚？
1: 我26。
0: 你26，那你这孩子还有3年呢。那时候你媳妇多大？
1: 同岁，我们同岁。
0: 就是，那你们26，凭啥我们这23的就得着急呀？而且人家不像你那处对象不一定赶人家早呢，人家16就处对象了。你啥也不是，跟人家比，你还有啥意见可参与的？
1: 行，
0: 是不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他小，而且从小认识的，青梅竹马的，这个尽量能成让他成，如果实在成不了，那再说成不了的事儿，尽量能成。
1: 我也是希望能成，我们的
0: 那有啥？那黄就黄呗，黄还不耽误咱们找。真是的啊！
1: 哎，那倒也是，确实
0: 是吧？所以说，你有点正能量啊！你这老家伙，我发现你这人这想法太窄了。你那什么啊？你那个，我想想，你干点正能量的事儿啊！
1: 嗯，行，
0: 对啊，好，这太负能量了，就啊，是咋的？家里女士跟你嘚这事儿了，还是咋的？
1: 啊，那经常担心。
0: 嗯，对，所以我就说呢，你微信就是你老爷们，你看别这孩子处挺好的，嘚啥玩意儿？好了，别说了，闭嘴啊！就这么的，听不听着？好了啊，再见啊，
1: 行，再见啊，谢谢啊。
0: 这位朋友留言说：“小哥你好，你帮我匿名啊。”好的，说我呀是您的忠实粉丝，听了很久节目了，有收获挺多的。现在有一个疑问想请教一下，家里呢有个小孩啊，13岁，上初一，孩子呢比较内向。据孩子说呀，他和一个同学玩了之后，他俩一起受到其他同学的排挤。他那个同学呢不太受大家的喜欢，他说他是被连带的。说是这样吗？现在就是他因为这个事上学都很不开心，作为家长该怎么帮他解决呢？啊，要不要找找老师呢？这个事儿的话，这个事儿就是他如果是向你求助了，你就可以帮助他，然后就是不要赶着那帮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第一个啊，你需要知道跟他俩交往这个小孩到底什么样，为什么大家都烦他啊？为啥大家都烦他？这个一定要知道。如果说大家都烦他，然后这个孩子浑身就是毛病，你家孩子跟他玩的话，你得说你得加点小心呐、啊，这玩意儿你也烦他不多呀，对不对？你得讲就是什么样的人才是好朋友，对吧？有质有量有多文，对吧？交朋友也不是说的那个弯到坑里就是菜的、啊、是吧？这个是首先让他教他怎么交朋友，交什么样的朋友，对吧？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说啊，确确实实是你本身来说，是说句实话，很有可能是咱家孩子跟人家玩，然后人所有朋友都烦咱家孩子，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要教你家孩子怎么交朋友。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就是这样的孩子，就像你这样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什么呢？就你们两口子也是社交面儿。社交活动非常少，社交面不太多啊，人呢也不是那个特别的那个就是室友的这样的人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孩子在你这块学不到啊如何选择朋友啊，如何受别人欢迎，根本就学不到啊。那怎么办呢？跟你说一下，就说那你现在你们也得改，经常领孩子出席各种社交场合。啊，就是他喜欢也好，这13岁时间是晚了，就从那6、7岁啊，5、6岁、6、7岁的时候，就多带他和小朋友们一起玩，那个多跟那个别的朋友一起交往，这个然后你跟你那个朋友啥经常交往，这就可以了。那么要不然，如果说你说我就这性格了，那你就不要担心孩子在学校里是怎么样，那很正常啊、哦。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出一个办法，就是说。如果说是那种情况，就是说确实就是你们家孩子本身来说就是烦人，人家同学们都不勒他啊，都不勒他。因为啥呢？你要受一个朋友讨厌，受两个朋友，就是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们，受几个孩子讨厌很正常。如果所有孩子都讨厌，那一定是咱自己的问题，对吧？那你就得教他怎么和别人交往。第一呢，和别人交往的时候，那首先来说你要有利益的让渡，你不能啥都是你的啊，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那就是你有利益的让渡之后，对方才可能有利益让渡给你，才能互通有无，对吧？互相帮助，互相进步，这才是朋友。所以说你呢，偶尔的啊，偶尔的周末的时候邀请他的一个小

0: 小朋友啊，一个小朋友到你家来玩，或者说邀请那个小朋友的妈妈，你们加上你，完了你们两家人一起到某个娱乐场所啊，不是说我说娱乐场所不是那个大人那个娱乐场所啊，就小孩的游乐场啦，或者说小孩们因为他们可能喜欢动漫啦，或者喜欢什么的，反正就是他们共同喜欢的一个地方一起去玩啊，一起去玩，然后呢隔一段时间再安排一次，就是跟这个好朋友交好了，交好了之后呢，然后再通过他再交别的朋友，就是这个就得你帮助他的话，就是这样的，就是各个击破，是吧？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我有点那个，钟晓老师是这样的，我有点关于孩子的感情问题，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我有点特别迷茫和困惑。
0: 好，说说吧。
1: 嗯，我姑娘今年是25岁。
0: 嗯。
1: 然后呢，那个她高中时候吧，就谈了一个男朋友。
0: 嗯。
1: 这个他俩吧，就是这么4-5年了，也是分分合合好几回，也是有我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我就是始终是不同意。
0: 嗯。
1: 然后年前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又来找了我闺女了，然后他俩就又在一起了。我姑娘好像有点就是那个心太软，不善于拒绝的那种很难。
0: 还是关系处得好。
1: 然后我还是不怎么太同意，我不太同意这个点，就跟你说一下，
0: 嗯，
1: 就是这个男孩子家庭条件一般，
0: 嗯，
1: 我不太随心，我就看我姑娘跟他在一起以后，生活就压力会很大，会很难，
0: 嗯，
1: 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再继续就是反对下去。我就挺迷茫的，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0: 他这个事儿是该说说了，那啥人啥命啊？你这，咱这么讲，有可能跟你闺女结婚了，人他们家呜就起来了呢，养活80个你们家姑娘都能养活起，对吧？那也有可能说结完婚之后，那个就还就那样，那你姑娘自己选的，因为他家穷的事你姑娘知道，对吧？
1: 是。
0: 你不像说你提出别的了，比方说这男的不行啊，这男有彩啊。对不对？被教育过，或者说的那个在外边还有别人，这些事你要能出来，你跟他说是可以的。你要光想我穷的话，你知道现在孩子他对于爱情他的教育，他认为那你就是王母娘娘。我们纯洁的爱情，友情饮水饱，那是毕竟年轻，他还没有到那种那么现实的，像成年人这么现实的阶段。你即使搅和这个事儿，咱这么讲，你即使搅和这个事儿，你也不能从穷这个角度搅和。因为只有你们成年人啊，才享受这个穷，才有那穷。咱们孩子没穷过，他不知道穷是咋回事儿，知道吧？
1: 那怎么知道不晚了吗？我就怕等到3年2年以后再后悔，再拖个孩子，到那时候太难了，就吧。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说这个话，我能理解，你能理解，对吧？那孩子能理解吗？对吧？那你跟我说，你都不用跟我说，我一说，那肯定要有个条件好的，条件不好的，俩人基本的道德水平差不多，一定找条件好的。那咱们都多大岁数了，我都老登了，你岁数也小不到哪儿去了，那你18前你也不这么寻思，对吧？你要那么寻思，你至于找他爹吗？是吧？
1: 这跟前这亲戚朋友介绍这个条件比他好的多得多的，
0: 你说对不对？我说的你说对不对？你哈一虎气没有用，
1: 对对对，那肯定我认可。
0: 是吧？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你要用穷这个事儿，肯定劝退不了了。而且他俩已经处了好多年了，就是中间断了，也不是故意断的，也是叫你给别断的。现在又找上了，不好了，不好整了，不好整了，怎么办？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个男孩，你该说明白说明了，其他咱别别了，别坏了啊，别给别成了。有些时候能别成了，有一些就是你不管他，他俩能干黄了。家长一别，哎，俩人一起对付家长，可有劲儿了啊！到成了之后，他俩再干仗，完再离婚，那更闹心啊！
1: 那我得如何开解我自己呢？周强老师，我实在是
0: 啥人啥命的孩子也不是你，孩子是你生的，但不属于你。人个个有个个的命，知道吧？你那个，我再跟你说，莫欺少年穷，为啥呢？就这孩子，你说，可能说这么讲，他有可能找着你之后，人家到最后，人家发大财了。那都谁敢说呀？那穷小子后来建立起这个商业帝国也好，后来当大官的那有多少啊？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用你现在这个状态的话，你肯定没用。你除非像我跟你说的，你找着这个男孩不检点的一些证据，或者说其他的跟穷没有关系的不能嫁的这些道理。你能找着，你可以提醒他，而且那些时候有可能人家孩子，还是那啥的，人家孩子还是不认可你的，你也没招， 你能做的非常有效，非常。

0: 有限，一定要知道这孩子并不属于你。你不要说指望着说孩子说一定按照你的想法，而且说句实话，你的想法也未必就是对的。一旦不跟他了，跟别人，跟别人不但穷，还成天揍他呢，那你看咋整？啊？
1: 行，我知道了，行了。
0: 对吧？我跟你说，你找一个现在看着有钱的，跟你家姑娘一结婚，咔嚓家家道落了，人说你们家姑娘丧门星，成天揍他，你咋整？谁敢保证这事儿？我就问你啊，对吧？
1: 是。
0: 嗯，好了，听我话吧啊！孩子自己有自己的命运，人家有可能是好命，也有可能是不好的命，但是这个事儿都不是你能说了算的啊。好了啊，再见，哎。
1: 嗯。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铁杆小米说让你别别别别，你非要别别别别，还不会别，干干别没别黄，不会别还非要别，你愿意别就别吧，爱咋别就咋别吧，告你别别别别，你非得说别别别别是吧。就这个如果是老外来中国考汉语过级的话，这个给他基本上他就是这个这道题基本上就是那啥，就是那啥题了，就是免答，他就不会答了，答也没不会得分了啊。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0: 明天的自己。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是一档广播节目啊，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给大家讲讲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总之就是生活当中这些让您感觉到自己有一些委屈啊，心理压力特别大啊，而且呢特别迷茫，无所适从的话，欢迎您这个在这样的时候啊，就是很长时间过不去的话，其实给自己身体都已经造成很大的危害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欢迎您先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0: 再次和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小人长谈节目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这个呢是每天节目都必须要为大家介绍的，在这个介绍过程当中啊，也是等大家一下，就是在这个我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现在就打这个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么说一下，咱们节目呢是一个广播节目啊，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当中播出，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当中播出。在长春市呢，如果说你有收音机，无论是在家里有还是在这个车上有的话，都用调频 FM 91.6。调频 91.6 兆赫来收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而且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的 FM 的播出频率呢是各不相同的啊。各个城市呢，就是吉林市啊，四平市啊，辽源、通化呀，都有属于自己城市的 FM 频率，但是播出的节目呢都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这个是咱们各个城市，如果是在广大乡村，有很多地方说的离这个城市比较偏远啊，或者说在山里边听这个城市的信号听不清啊，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用这个中波738千赫，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这个效果呢就是全省覆盖，这是全省覆盖啊。再有一个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小人长谈呢，现在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呀，可以在网上收听啊。如果是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本人呢不在吉林省内，这个用收音机听也听不着。这样的话呢，就是您可以啊，这个用这个怎么说呢？用这个网络收听，现在呢比较方便，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比如说蜻蜓 FM， 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在蜻蜓 FM 上你可以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这个台的直播。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是咱们在全省的啊，这个在全世界都能听到的网络直播啊。还有呢，在蜻蜓 FM 上呢，还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人长谈节目的重播的专辑，我们叫专辑啊。在小人长谈上你搜，在这个蜻蜓上你搜小声长谈，搜小人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的专辑，总共有四个，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啊，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啊，您可以呢找到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号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是属于加火苗的号。这个您找到之后，您就能听。比方说想听去年十二月份的，你就按日期找，都是按日期上传的啊，都是按日期上传的啊。欢迎大家找到，然后也欢迎大家呢，就是平时的时候想听小人长谈了，又不是节目直播期间，你就可以听重播啊。这是咱们的收听，还有一个参与啊，还有一个参与的平台，除了我们刚刚给大伙介绍的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三部热线电话之外，还有一个我们的节目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节目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加上一个这个怎么讲，你得关注了吧，关注之后呢，就是我们平时给大伙推的那个每天的节目精选版呢，还有一些活动通知啊，乱七八糟这些都能收到。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你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二三百字啊表述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这是一个啊，这个是参与啊，记住咱们参与的平台呢叫吉林啊，叫中小工作室啊，就是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视频平台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我们的视频直播。虽然说广播的直播呢，比较单调，就一个主持人啊，一个话筒在这块儿嘚嘚嘚的，但是毕竟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啊，就是这个看和这个听还是有点差别，最起码能看着中年大脸面糊这么一个主持人在这说话啊。欢迎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 还有呢，就是大家看好了啊，就是咱们的观众朋友啊，如果说您也是遇到了这个让您感觉到心情不好啊，或者说这个压抑啊，或者说这个总之就是心理压力大的这些事儿，已经很长时间无法释怀的话，不要申请连麦啊，打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您就可以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好了，那咱们节目的收听啊、收看呢、和参与方式啊，都已经为大家介绍完了啊。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参与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好了，下面呢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三号线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先生，电话接进来了啊。
1: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们家孩子吧，今年上大三，他是一、他是个男孩。
0: 嗯，
1: 他在大一的时候吧，就有一个病，就是叫那个异性症。
0: 什么？
1: 异性症就是他是男孩子嘛，他觉得他是女孩子，他心理上想的。
0: 啊，我听着啊，他中学的时候有这、中学的时候有这种表现吗？
1: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一直也不知道，就是前两天。他生气了，他走了
0: 啊、
1: 就是他大三嘛，他这个大专生，大三的时候叫实习嘛，实习的时候、他要上南方去，我跟他妈就不同意嘛，完了之后他生气他走了，完了之后给他妈发短信、跟他妈说的这个还有这个病，就是他也我们之前也不知道，他也没到医院去确诊过，只是在网络上就是咨询了一下、他是有这个，就是完了我们。就是也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是什么病，我们也不太懂，我想咨询问问老师看看。
0: 这个吧，这个我虽然多少知道点，但这样的事儿不让我们来说。
1: 啊，我能理解，
0: 能理解，这个不是不允许乱说的，因为这个它中间呢、它涉及到很多这个特别敏感的，因为一般的有这种情况的人都非常敏感，我们在节目里头胡乱说的话。不但是对你家孩子有评价、然后对别的人可能也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这是不对的啊。
1: 我们在网络上也搜过一下子，完了之后说不能穿短裤什么的，他也那个大裤衩子，我看
0: 你这个事儿吧，你就这个事儿我跟你俩讲就是咱哥俩在这咋唠都白扯，真的，我这说实话咋唠都白扯，
1: 是
0: 最好是能跟他、你们跟他一起去医院。
1: 医院我们挂哪个科啊？
0: 心理科、精神科、都可以啊。
1: 就比如说，我想问一下，就咱们吉林一大那个一大医院有没有这个？
0: 一大医院有心理科，然后你在心理科里头，你查那些、因为现在不都得网上挂号？你网上不挂号，你压根看不着，对吧？
1: 对对。
0: 你到心理科，你看哪个教授擅长哪方面的。啊，他就专门就有介绍，哪个教授那个一大医院都有介绍，这是第一条，第一条路。第二条，你如果说一大医院干挂号挂不上的话，或者说呢，你在一大医院没看着哪个大夫就特别的对这种情况特殊情况有这个了解的话，你就挂六院啊，就是咱
1: 六院，
0: 对，长春六院，长春六院叫长春心理医院。
1: 啊，长春心理医院，
0: 对对对，
1: 啊，
0: 你就到这个长春心理医院这块呢，他那个就分的更细更多，就是看哪个方面了，就是这两个医院你去那啥一下啊，

0: 袁老师，我还问一下，
1: 嗯，
0: 他就是在网上，他说在北京看着一个医院，也不是什么正经的大医院，
1: 嗯，
0: 完之后他想上那去挂号去。
1: 你扯淡，那些有很多都是广告，
0: 是不是？
1: 都是那这网上那还能真信那玩意儿啊？你还上咱跟片儿守家在地的，咱这么讲，你要上北京，你也上医大医院这块，人家有教授，人家说了，说那个我这块看不了，完了我给你推荐一下，嗯、你上北京某某。

0: 这个东西是真的改不了的话，那作为我们来说只能理解，是不是？
1: 是。
0: 其次呢，它有中间有很多说道，就是因为咱们我其实多多少少知道点，但是不能乱说，因为不是专家，真的不能乱说啊。
1: 我理解。
0: 它中间有很多种区分，就是这种情况、那种情况、哪种情况，各种情况它的那个应对是不一样的啊。
1: 啊，那我明白，我明白，谢老师。
0: 所以说，最好是领着孩子去，完了你心里有点底啊。
1: 对对对，
0: 听明白了吧？啊，啊，对，你就跟他说北京那，你说我问中小了，北京那是那事儿不靠谱，啊，
1: 嗯，
0: 你就上这个长春这头看完了之后，哪管说长春这头说的大夫，您说我看不了，你这个事儿我看不了，那你让大夫给你介绍个医院，他呢肯定比咱们这个准成，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
1: 那行，那
0: 好了啊，
1: 谢谢你老师，
0: 哎，好嘞，再见，不客气，
1: 哎，
0: 再见，
1: 哎，
0: 啊，
1: 对对，
0: 好嘞。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小人商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咱们为大家正在开通的是04318581511 8581599和8581599。在这个很多非常专业性的这个事儿上啊，就是别到网上自己去找。那个基本上十个有九点八个得受骗，因为人家网上那个都是算计好了，你这样的人特别爱听哪样的话，一下能说你心缝里去，那都是找高人设计的，这是设计完了之后就感觉你不去都不是那回事了，就觉得就只有到他那能救你，那是网络一种网络宣传或者说网络营销的一种方式啊。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特别牛的心理专家啊，特别牛的心理专家，我知道的啊，就是清华大学的心理学院的院长啊，或者说哪个北京大学心理学院院长开直播啊，四五百人看顶多的。然后有的那个在网上就是整事儿的那种啊，就是糊弄人那种心理专家一开播，那就是好几万人在那看，啊，都说这个好啊，这个好啊。你明白吗？他都是精准的设计语言体系，然后让你对他产生兴趣，从而收割。人家设计的所有东西跟传销似的，设计的所有的语言都是为了收割你设计，所以说你听他都能说你心缝里去。等老教授不行，老教授总想帮你解决问题，总想帮你解决问题，你没说到我心缝里，我凭啥用你解决问题呀？所以说那个这些事儿，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是真的说的，我就想看一看啊，那你首先到咱们地方最权威的，咱们心里有数知根知底的地方来，人家要是能给你确诊了，能给你诊断了，就人就给你治了，如果说治不了的话，那你人家也给你推荐说的那个你这个咱们吉林省内现在最厉害的是谁啊，不是我是谁，我给你推荐，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或者说的我这儿不行，但是呢，治这个病最好的在华西。你上成都，成都我告诉你找哪个教授。一般的来讲，咱医大医院的教授都会这么告诉，不会说的。你这我跟你说，我给你找个地方吧，你别在我这治了，我给你找一个那个嘎韭菜的大夫，上那去一趟的话，没十万块钱出不来的那样的啊。不会的啊，不会的啊。
2: 全民大健康，乐购帮您忙。咱要说好吃的东北菜呀，那真是太多了。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
3: 这放这几个菜名啊，这一听都是高油高盐的。其实这也是咱们北方朋友啊饮食方面的一个特点。所以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血脂增加了，血压，人也变得肥胖了。而且我们要知道啊，你的甘油三酯啊，包括胆固醇啊，还有血脂增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就源自于你每天必须的必要的加 里用的食用油。所以想要吃得好又健康，就从家里的食用油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啊，火爆全网高端食用油，就是亚麻籽油。亚麻籽儿选自于咱们内蒙古锡林郭勒纯天然的亚麻籽儿，100%的含量，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而且通过低温冷榨技术之后啊，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不光是可以直接喝，生

0: 喝，同时呢家里炒菜呀、啊、也可以用得到。亚麻籽油它不是甘油三酯啊，它是什么？它是甘油二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呢？是一种对咱们身体啊有益的优质脂肪。它和甘油三酯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够直接被转化成能量，不会合成脂肪积在我们的体内或者是血管当中。另外呢，亚麻籽油当中所含有的天然的阿尔法亚麻酸还有 Omega 3的含量特别高，也被称为血液的清道夫。这是一款可以直接喝的健康好油啊。另外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内蒙古的亚麻籽油啊，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内蒙古的亚麻籽啊，咱们是甘油二酯油，其中的甘油二酯大于 60% 以上，超市统一零售价要卖到118元一瓶。好，在节目当中大麦是不是也给您推荐过？咱们有很多的老客回头客。
1: 对呀，
0: 我们当时的价格体系呢是199元的
1: 广告价，
0: 咱们是买4瓶，然后我还给你送4瓶，一瓶呢是250毫升，也就咱们俗称的半斤。
1: 对，
0: 那你这样的话到手8瓶就是4斤装，我们才卖199块钱，这个价格是不是非常的划算？
1: 特别合适了。
0: 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大麦就要挑战全网的亚麻籽油的一个价格体系。
1: 哦，
0: 我这话是不是说的很大？那是因为我们真的做到了。因为我们今天从原有的8瓶给您增加到了10瓶。
1: 哇，10瓶
0: 199。那有些朋友说了，你这10瓶你就挺挑战价格底细啦，你无非就是1瓶19.9嘛，是不是？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今天每瓶不是250毫升，
1: 不是250毫升，
0: 是500毫升，
1: 一斤装的呀，
0: 就咱们说的一斤的亚麻籽油。
1: 哇，
0: 一斤的亚麻籽油，我今天给你做到10瓶，10斤，
1: 太合适了，
0: 199啊，
1: 没错，
0: 亚麻籽油一瓶500毫升的才合到19.9。你现在去市面上，你买瓶豆油，买瓶色拉油还得多少钱？
1: 对呀，
0: 那个能转化成甘油二酯吗？能清理我们的血液垃圾吗？
1: 对呀，
0: 能直接拿回家让你生喝吗？都不能吧，
1: 都不能。
0: 但是我们的亚麻籽油都可以，
1: 是。
0: 而且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因为我们技术全新升级之后，你是完全可以做菜做饭的。
1: 是。
0: 以往老的技术亚麻籽油，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是不能见热的，是吧？它不能做饭，不能炒菜。但是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你拿回去炒菜都可以，烟点还高呢，在家炒菜不生烟。
1: 没错。
0: 所以说这么好的一个价格，这么好的一款油，非常适合大家来喝。
1: 哎呦，真的太合适了。
0: 只限前50位，199，我给你做到10瓶，我给你做到10斤。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咱们可是纯的亚麻籽油，里边呢就是一个成分，就是亚麻籽儿，它不是调和油。另外呢，它的产地也是最正宗的，咱们亚麻籽儿的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呐，并且呢，今天咱们给您带到的它还是一级的，咱不是二级哈，是一级的纯的亚麻籽油，完全可以来生喝的，并且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您可以随意的比价格啊。今天带到本档节目当中，正常199块钱，咱是达到5斤，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大麦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了，199块钱，10瓶，10斤
0: 啊，
1: 单合到1斤的亚麻籽油19.9，而且品级刚才跟您讲清楚了，咱们甘油二酯的含量上面标着呢，大于等于60%以上啊，并且呢，咱们还是内蒙古的啊，所以说现在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您好，订亚麻籽油啊？
0: 哎，你好，
2: 这是最血质好那个亚麻籽油吗？
0: 对呀、啊，因为这个亚麻籽当中啊，它的大量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呢，还有 Omega 3，包括这个 DHA、EPA， 所以它也被称为血液的清道夫。
1: 是的，
0: 像现在有这个血脂高问题的、胆固醇高的啊，咱们脂肪肝的朋友，我真的建议你，咱们可以生喝一点这个亚麻籽油，而且亚麻籽油呢，在咱们的身体当中啊，它不会生成这种有害的甘油三酯，咱们去医院体检那个什么脂肪肝啊什么的，不都是说这个甘油三酯高吗？那这个亚麻籽油你生喝做菜做饭，它转化的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是非常健康的啊。
2: 好好啊，这个我都知道，那
0: 知道哈，
2: 给我订一套。
0: 好嘞，没问题。为什么少油少盐？问题不就在这儿吗？
1: 是。
0: 所以说我们把家里的食用油啊换一换，换成这种更健康、更富有营养的亚麻籽油。
1: 没错，
0: 你是拌凉菜啊，甚至是在家炒菜都是可以的。 的，因为别的亚麻籽油咱不管，管不着、
1: 嗯、
0: 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是完全可以过来炒菜的。
1: 是的，
0: 您收到货之后一共是10瓶10斤，你去看我们的包装特别的高档啊，都是深颜色的避光的包装，跟超市里100多块钱的一瓶的一模一样。
1: 对，
0: 看好了，199留下10斤，全家人都能来用的亚麻籽油，非常健康，谁家不做菜谁家不做饭，是不是？今天就限50位名额，这个亚麻籽油可以说是家家都用的，所以场外电话特别的多，大家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啊！您好，定亚麻籽油啊！
0: 哎、你好，咱也来一套、
3: 啊。我买的那个哈、啊，只能凉拌，不能炒菜。
0: 是
3: 啊，之前我就是脂肪高，血脂也高
0: 啊。
3: 啊，前些年听这个亚麻籽油挺好的，
0: 嗯、
3: 啊，然后不是有那个含那个甘油吗？
0: 甘油二酯、
3: 啊，现在好多了，
0: 好多了，
3: 血脂也不高了
0: 啊。
3: 我就想着，反正岁数大了，吃啥都注意点。
0: 对，注意点。嗯、
3: 啊，现在听到你这个做菜加热还可以，
0: 可以，
3: 我觉得挺好的。
0: 对，
3: 之前我这个买的不行嘛，做菜就不敢多放。
0: 对呀、啊，你看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咱有血脂高的问题，人都建议你什么少油少盐吧，油炸的少吃点吧，
1: 对、
0: 啊、是不是？因为这些油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呢，它就会转化成有害的甘油三酯，吃的时间久了以后呢，就会堆积成这个脂肪来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像血脂高啊、血液粘稠啊这方面的问题就出现了。
1: 对，
0: 包括胆固醇也增高了，是不是？这个亚麻籽油首先它是零胆固醇，
1: 零胆固醇，
0: 所以说我们喝也好。做菜也好是完全没问题、
1: 哎、
0: 同时呢它还会降低我们体内坏的胆固醇，而且它有大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它对咱们的血管心血管的保护还特别好。
1: 是，
0: 而且经过研究发现呢，这个欧米伽三呢其实还对咱们的这个血糖啊包括血压呀都有好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三高人群如果说让我给他推荐一个食用油的话，家里离不开呀，那我建议你的是什么，咱就可以试一试这个亚麻籽油。
1: 对，
0: 甚至给家里的孩子宝宝咱们做辅餐的时候，你看做个鸡蛋糕什么你都给它滴两滴这个亚麻籽油，因为亚麻籽油当中的 DHA EPA 含量也特别高，健脑益智、
1: 哎、
0: 可以说它是一款全家人都能放心来喝的健康好油、
1: 嗯、
0: 而且我们清盛品牌呢选自的是一级的亚麻籽儿，是来自于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的亚麻籽儿，
1: 没错，
0: 配料表就是亚麻籽儿，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啊，不是调货油，所以说大家想要抢购我们今天1斤500毫升给您做到19.9元，
1: 没错，
0: 你现在去市场上你买一瓶色拉油买一瓶大豆油还得多少钱呢？
1: 真的非常合适了、
0: 啊、所以说想要抢定的朋友最后5分钟时间啊，先到先得，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这场外的电话太多了，赶紧请出最后一位听友。您好，定亚麻油啊。
0: 你好，订购一套。
4: 我看那个超市里，我看那个超市里边，卖那个亚麻籽油啊。
0: 对，
4: 有的怎么写那个甘油二酯啊？
0: 甘油二酯
4: 多少？
0: 啊，
4: 完了有的怎么还没有呢？
0: 没有，
4: 买的时候也不知道买哪个好、啊。
0: 我先跟你解释一下这个甘油二酯是什么东西，因为很多朋友就说我买的是亚麻籽油，这甘油二酯是啥玩意儿啊？哈、嗯，其实咱都知道这个油啊，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大多数它都会转化成对身体有害的甘油三酯。咱们所谓的像脂肪肝啊、血脂高啊，就是甘油三酯升高了。
1: 三酯是坏的、
0: 哎，但是这个油呢、
1: 啊，
0: 咱又不能不吃，咋办？亚麻籽油当中它不一样，它进入到我们体内呢，会转化成没有负担的甘油二酯，不光是零的胆固醇，而且它还会降低坏的胆固醇。但是就是你说的，先生，市面上你看这个亚麻籽油，并不是所有的都会给你标出甘油二酯的含量，但凡是有标的，那肯定是好油。你看像那个大品牌啊，咱就说单某年直接给你写甘油二酯油，咱家这个也是亚麻籽甘油二酯油，甘油二酯大于等于60%，这个都是给您标出来的，绝对好。
4: 我说那个、
0: 哎、
4: 哪有那个甘油二酯的，为啥卖那么贵？
0: 哎，对，它好，
4: 那个订一套吧、
0: 啊，没问题。因为今天给大家团购的价格非常有优势啊，
1: 没错，
0: 199十瓶十斤，够您全家人呢炒菜做菜直接喝都够用。另外呢，咱这品质特别好，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原材料，100%纯的亚麻籽，而且是低温冷榨一级的亚麻籽油，其中甘油二酯含量高达60%以上。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抓住机会，赶快来打电话：
1: 4008315178，4008315178。
5: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6: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吞噬，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7: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5: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8: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7: 一厘米三百年，
6: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5: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5: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再次落地。免耕播。

0: 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犁种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2: 咱们这种模式，光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0: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啊，这个再有呢，就是咱们和大家正在一起这个交流的，还有咱们的公众号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大家可以找到中好工作室这公众号，然后呢，如果是您也是就是挺长时间，因为每个事儿比较闹心、比较难受、不舒服，都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呢，用二三百字的文字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一边和大家交流呢，随时的看着咱们公众号上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热线电话呢，我们在等候啊，在等候。再重复一下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梦幻人生啊，梦幻人生说什么呢？我看看，还说哎呀，我老师不知道发对不对，所以发两遍。我们发啥了？我看看啊，上边呢啊啊啊！看着了，看着了。说的9月12号啊，是我儿子崔雨涵大四学生法考的日子啊，请您祝福他一下啊！愿所有努力都不被辜负啊，所有坚持都迎来曙光，法考必胜，金榜题名。好的，这孩子挺好，大四啊，大四能考过去，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啊！这祝他考试顺利啊，这个文昌赐福。啊，一切顺利的就考过去啊！但是法考确实是一个挺难的一个考试，但是同学们考过的这些年，我看同学们考过的考过率也挺高啊。

但是一定要跟孩子说呀，就是你法考，就算今年咱们考过去了，法律这行啊，哎呦我天哪，门槛太多了。真的啊，真的就是考过去了，然后你就发现进门了啊，进到门以后发现好陌生啊。为什么呢？哎，一瞅门里头的台阶比门外头还高啊。因为考法考是个很大的台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爬啊，爬上去啊，爬上去终于到门口了，拿敲门桩咚咚咚一顿敲，敲完之后把门开开了，本来以为可以一开门金光万道啊，瑞彩千条，我就是法律人了啊。完进门之后一瞅，我的天哪，门里的台阶

0: 高耸入云呐、啊。所以就是需要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学习，然后你一旦过去之后，你还得不断的实践，学习实践努力，一点点来啊，就是这个跟大夫差不多啊，跟大夫差不多。一般的来讲，律师也是越老越值钱，大夫也是越老越值钱，不管西医中医啊，不管西医中医，哎呀，正常来说，说中医是经验医学，越老越值钱，没有西医，它那么先进的设备，那么那啥的，也是越老越值钱。好的，我们继续来迎接热线吧，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啊，你好，老钟老师。
0: 哎，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啊，
0: 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就最近发现我老公在一个软件上跟一个女的就聊天挺暧昧的，我就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嗯，54岁。
0: 54了都啊？
1: 啊。
0: 他聊多长时间了？
1: 我具体我也不知道，他自己说是没多长时间，但是具体的我就最近才发现。
0: 嗯，
1: 聊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
0: 啊。孩子多大了你俩呀？
1: 孩子大的那个结婚了，那个30多了。
0: 嗯，
1: 那个最小的上高中了，上高中才高二。
0: 才高二是吧？
1: 嗯，对。
0: 那他也没啥能岁啊，就这样的啊，都这么大岁数还改软件上跟人瞎聊呢，他能干啥？啥他干不了，狗屁不是啊。
1: 那他聊他是因为他是这附近的人，我不知道，
0: 就跟你聊没意思了。你一天天带死不拉活的，跟你聊聊天闹心，人家找个聊天得劲的。
1: 不是，但他的聊的暧昧，他就是那个太那啥了。
0: 不是，那老爷们有毛病，该归拢归拢呗，归拢完了就该过过呗。你咋那么熊的呢？
1: 那咋归拢啊？我
0: 就挠他，给他挠一脸花，完了朝他要钱，朝他要5万块钱。啊，
1: 不可能，他现在他那个收入也很低，然后我就现在
0: 那他有多少钱？有多少钱全要来啊？完了叫他朝那女的要钱去。
1: 那可能他一件月开支他也都是交给我。
0: 那都给你了，那还不行？也唠唠嗑也不打啥。
1: 那我怕他在将来他又有实质性行为呢。
0: 有实质性行为，但也是那女的给他钱，你怕啥的？你都50多了。
1: 那我这有点受不了。
0: 你受不了，你就纯属我不想说你啊，你纯属就是说的一个熊货，然后碰着一个傻子。你家那口纯属就是个傻子，完了你还是个熊货啊。
1: 对，他平常就是咋的，就我一年我也舍不吃舍不喝的，我因为这孩子供孩子上学，现在他挣钱也不多，然后经济上也挺困难的。
0: 那你不多挣点儿？
1: 我现在就是因为那个陪人家陪孩子，然后我又不看孙女，我
0: 那孩子都上高中了还用你陪啥？
1: 我现在陪读呢。
0: 啊、
1: 嗯，
0: 那你这么说，你说你糊不糊涂？那孩子在高二呢，你能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个对孩子的关注和培养上？你老爷们那玩意儿，他跟别人唠两句说，我不说吗？他不对，该收拾收拾，收拾完就拉倒了。
1: 那他过后他不改正，他还继续。
0: 你咋知道他不改正呢？你咋知道他不改正呢？啊，
1: 我发现了。
0: 你发现不是？我问你，他你原来他出过轨啊？
1: 实质上的我没抓到，我不知道，就是那个
0: 你没抓着，就是没有，知道吧？他也就聊聊骚呗，还能咋的？
1: 完然后是承认错误之后，他之后他还联系，
0: 那联系你挠他，我告诉你挠他嘛，完了叫他没钱就好了。
1: 他不说我的，因为他那态度上就是我这个挺不高兴的，他也没有说的，就承认了，嘴皮上承认错误了，那个行动上他也没有说承认错误。
0: 我问你，你揍没揍他？
1: 我也打不过他，我要打他。
0: 那你看你连打都打不过人家，你还搁这憋屈，你憋屈你活该啊！
1: 别
0: 这
1: 现在我
0: 那有本事你就离婚，你现在就去离去啊！你
1: 不
0: 离不是人。
1: 过了，但是现在
0: 行不行？我再跟你说一下，你现在你不就赶紧离婚去？你不离不是人的，行不行？
1: 我是想那孩子现在不行。
0: 你不用考虑孩子啊！你这说那些没用的玩意儿，不就熊货老娘们就都你这样的，听不听着？
1: 那
0: 分不开大小账，捏不开大小炉，一天天比谁都邪门还啊！那个我说跟你俩说啊，我不跟你俩磨叽，听不听着？别磨叽。就第一个，他继续他是不对，他肯定是不对了。我说你是搂他钱啊，你是收拾的咋收拾的，我都不反对啊。这他是肯定是不对的。他这没给我打电话，你看你给我打电话，我说你，他给我打电话，我骂死他，知道吧？但是你现在这死出也不是个好人，你知道吗？你也不是个正经过日人，你该骂骂，该打打， 该要钱要钱，该咋地咋地。完了，主要是你日子不能不过，孩子才高二，
1: 那就过日子。我也是，现在我就是。

0: 装的没事人似的，但是
1: 你别装，我让你装没事人的了吗？我说你该收拾的收拾的呀，该要钱要钱呢。
0: 不受我这个呀，那我
1: 不受，那你那不受，那说明你没本事啊。那怨是怨别人吗？没本事你受着，对吧？你离婚你不得孩子考完之后你再离婚吗？你现在寻那玩意有啥用？你多少吃点药吧你，听没听着？
0: 嗯，
1: 就出那个没本事那个长啥、啊？我要管他，他不受我管，都不受你管了，你说那话还有啥用了？那你不得想招管他吗？
0: 这我没办法了。
1: 没办法，你问我，我去揍他家，我还打不过他，知道吗？说别人有用吗？你说你这玩意儿整啥？你就不知道不知道孩子在那块上高中呢吗？你离婚，你是不是也得高三之后再离啊？
0: 我现在我也不想离，我就像自己在那边陪着孩子，我也不想回家。
1: 那你老师，那你不回，谁稀得让你回去啊？
0: 不是，那我不回家，他还生气。完了我
1: 他生气，他
0: 不回家，他还生气。
1: 他生气，你管他个六饼啊？他乐生生去呗。
0: 他说了，你要这样式，你也不回家，也不管我，那我钱我也不给你。
1: 你凭啥不给我？不给我回家要抄教去？
0: 我也不是。
1: 行了，我可不跟他唠了，我时间到了。你这熊货，谁也教不了，教不会，知道吧？你对镜说，我就一大熊货，听不听着？完了，别磨叽，别搁那更叽，更叽谁也帮不了你，自己想办法啊！好了，再见，哎。这都活该，我跟你说，那男的吧确实欠收拾，但是咱这么讲，你都50多岁了，就他也就是在网上跟人聊聊，你该收拾收拾收拾，老实接着过呗，还能咋的？他有多大本事是咋的？结果自己不行。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这位朋友说，我和我爱人呢是二婚，已经十年了啊。现在他前妻有时候有事呢还找他，正常吗？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咋正常啊，就是你都十多年了没啊，还有啥事儿了？总找人家干啥呀？自己没老爷们儿啊？就算没有老爷们儿，你也找我老爷们儿干啥？你乐找谁找谁去呗。所以要让你爱人划清界限，有事我去啊，不用你去，叫他有事找我。这个坚决不惯着啊，坚决不惯着啊。欢迎大家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就是确实有一些男的，就离完婚之后比原来还孝顺啊。就那么孝顺干啥呀？那么孝顺离婚干啥呀？好了，欢迎大家啊！这个小米说，五百年苍天桑海啊，这个顽石也长满青苔，他却依然心念不改。哎呦我天！啊，有病啊！这个铁杆兄弟说，哥呀，刚才这个女的给我听乐了啊。找啥人就过啥日子。再说了，你当初找对象是睁眼睛找的，他在网上整没用的，你就想招整他呗。对吧，办法不有的是，何必整这凶仔呢？他到后来就改成只是抱怨了，他想整人家，完了人家不受整，不受整他就没招了，然后他就抱怨抱怨，就这么回事儿。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哥呀，没点我名，我跟你唠叨唠叨呗。新学期我教初二，新教材，新办公室，新学生，打破了假期缓慢的节奏，我这胃啊都难受两周了，这适应性咋这么差呢？开学瘦两斤了，跟岁数有关吗？我36，上有老下有小，家里琐碎事也很多啊。这个祝你早日康复吧。这个心理上原因是不是也挺重的啊？心理上原因是不是也挺重的？但是瘦两斤没啥大问题，没啥大问题，过两天还能长回去啊。就是以一个适应新环境或者是适应新任务的能力，这可能是在这方面，虽然说已经工作了这个这么多年了啊，虽然说已经工作这么多年了，但是呢您可能对于这个新班级啊，这个新学生这块啊，可能是有点压力啊，有点压力。努力呗，这玩意儿尽人事凭天意，是不是啊？老师是个良心活啊，但是你一定是个有良心的人，所以就可能就得累一点啊，就得累一点。这个祝您这个早日康复啊，祝您呢每天开心起来啊，越来越快乐啊。那个8年级孩子不好管呐，哎呀，比7年级孩子愣是多了。完了，正好这个年级原来有一个，就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吉林省的，原来有个地省考试，有个地省考试吧，这好像脖子上还有个套，还能勒点，这把地省考试也取消了。然后正好是青春期烈度比较大的这一年啊，所以说呢，你肯定你还得琢磨琢磨啊，研究研究这个，确实8年级比7年级和9年级都难教的多啊，都难教的。你又接的新班，我能够理解，我是非常能够理解你现在这种压力的啊。早日的适应这种这个节奏啊，早日适应这种节奏，然后形成就是其实老师吧，我到最后你就发现那个好老师，到最后都是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教学风格。啊，属于自己的教学风格，你一旦形成之后，你就不累了啊，你就不累了。你如果是总是觉得啊，这个应该是跟哪个老师学学，那个应该跟哪个老师学学，然后自己这个风格一直不是特别稳定的话，你就会很累啊。这个教学风格啊，里头包括很多，包括这个和同学们的交流啊，抓一个班级，抓哪些学生是吧？啊，有的是抓两头带中间，有的是抓前2/3。有的鸡了就抓前5名啊，这个都不一样，是属于这个个人的教学风格啊，逐渐的完全的形成了，就包括和班主任老师的交流，如果说您不是班主任，包括和班主任老师的交流咋处，对不对？和课代表之间的交流，还有呢就是和这个教导主任呢和这个校长之间的这种交流，是吧？你教学的进度啊，节奏啊，这些东西都逐渐的形成自己的风格了，你就好办了啊。就类似于咱们那个小时候学书法啊，小时候学书法去，哎，我练彭中华的啊，我练这个谁谁谁的，反正就是都练呗，反正基本上能练成那样的非常少，但是你就练。练完了之后啊，你一拿出来一写，哎妈，就像我四哥那字儿，一瞅，这就是庞中华的字儿啊，练的太好了，就是庞中华的字儿，但是他写着泪挺，对吧？他用10年学了庞中华的字儿，然后用后来这几十年去忘掉庞中华，去写他自己的风格，一直到好几十岁了，都40-50岁了。才又重新在原来的基础之上练出了他自己的风格，他的字儿很好看，特别漂亮，无论是行书、楷书，还是行草，还是行楷，都特别有形，特别有体，但是是他自己的啊，是自己。他练什么？就是要从原来练字儿那个状态当中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风格。我随手一写就是这样的。等您也是，您肯定是一开始得跟着师傅学，完了跟着别的老师学，研究教材的时候听人家怎么讲，完了都是别人的。但是呢，随着自己这不也教这么多年了，随着这个摸索啊，随着摸索，随着自己的探索，
哎，逐渐逐渐的，你要形成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就是找到属于自己的教学风格，创建属于自己的教学门派。哎，你一旦形成这个了，你就不累了啊。

好的，铁杆小米也说，小米说四哥的字儿真是很好看呢，一点都看不出来是个胖大叔。脑袋大脖子粗，写的字儿贼秀气啊，特别漂亮。

啊，真的是啊，就是练字儿这个东西，真的是最开始都是练的别人的字儿啊，都是练的别人的字儿。人到最后练到什么程度，就像我说四哥那字儿似的，就是你一瞅他写的字儿，一瞅这就是庞中华，就完全一样。那是那啥念书那时候，我说他用了多少年学庞中华的字儿，学到完全一样了。完了，后来为了能练出自己的字儿，需要忘掉庞中华。哎呀，那老费劲了。那非常艰难，好多好多年之后才又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字儿的风格。

0: 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张翔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嗯，婚姻方面的事。
0: 嗯，怎么了？
1: 然后我是，我今年41了，85年的，有一个女孩上初三，初一，三年级，刚上初一，13岁。
0: 嗯。
1: 然后我们夫妻关系就很差，现在面临着要离婚。
0: 嗯。
1: 嗯，我就咨询这个离婚的事儿。
0: 啊，你说说这个咋回事？你说说你咋回事？说说你自己的想法啊。
1: 啊，就是我。嗯，我之前犯了错，就是说怎么着，不管是什么情况啊，就是说，他就觉得我这个错，不能原谅。
0: 那就是原来出轨过，是那意思吧？啊，
1: 对，然后
0: 也选择回来了啊，接着过了。
1: 然后现在，上次我给你打过几次电话，上一次咨询过，然后说房贷 AA， 然后当时不行，然后吵，后来也 AA 了，现在生活费用都 AA。
0: 嗯。
1: 然后这一次呢，是因为AA 的话算账。他觉得我算的不对，然后他一生气就把说要把门锁上让我进不来，然后把水电停了，说孩子也不要做作业了，
0: 把水电都停了，
1: 对，
0: 他咋停的呢？
1: 孩子现在他手机上我不知道他怎么弄的，反正呢他原来是他手机上交费，然后费用是我给需要多少我给他，就是我们的那个收入都各自各管各自的
0: 啊，就是比方说这个月那个电费花了80，你转他40，是那意思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所有的都是。然后这次账、
0: 啊、
1: 他觉得我应该转他，哦，我就觉得那你算的不对，我来算。然后就他就没有耐心吵，没有耐心讲，然后就电话全部拉黑。
0: 啊。
1: 然后现在就把水电停了。
0: 嗯。
1: 然后说我明天继续跟他办离婚，然后这个孩子明天也不要上学了，他也不去送。因为他在家里写书，
0: 啊，
1: 写小说，网络小说。你不知道你可以有印象，我之前给你打过电话，我就咨询一下这个事情怎么办。我们现在都没有钱，就一个车子开了10几年，还有一个房子，房子也就几十万。
0: 嗯，那个房子是全款的吗？还得还贷款的啊？
1: 还有10年贷款。
0: 啊，他是不是真没钱了？我感觉他不是说不想交，我感觉他是真没钱了。
1: 不是的，
0: 啊，
1: 不是真没钱，他没交是因为他因跟我生气，所以他把他断掉了。他说我没有把钱转给他，因为我们这两个这个钱没有讲好，没有讲清楚，他也没有耐心，就直接吵完之后吧就拉黑，现在就是让我给他转多少，转完之后吧继续离婚。那我说那这个事情要讲清楚，他说不讲清楚就直接离婚了。我说离婚也行，没问题。
0: 他要让你给他转多少啊？
1: 他让我给他转，房贷加上水电是1000多，然后之前还有4000多，
0: 啊、
1: 然后呢、
0: 啊、
1: 后面这个月也孩子看牙，我花了5000多块钱。
0: 啊，孩子看牙是你花的钱是吧？
1: 对，这个钱没花完，因为牙齿要1万5左右，现在只是预交了一部分。
0: 啊。
1: 就是5000块钱，这样就算起来，我给他也给不了多少，但是这个账就是没有算，因为他觉得我应该给他。
0: 那五千块钱不应该 AA 吗？
1: 他觉得5000块钱我应该提一半给他，他应该只管2000多块钱。
0: 对，应该管2500。那原来你们俩不定是 AA 吗？
1: 但是之前的4000块钱是我们两个账都算很清楚，那个就是那个4000。

0: 我应该比着后面的给他看看牙的这个钱，
1: 嗯，
0: 差不多，然后嗯，5000多4000多，差不多1000多、
1: 嗯，
0: 然后他这个房贷加水电，
1: 嗯，
0: 煤气，大概我再给他几百块钱，
1: 嗯，
0: 是这样的，但是他不觉得，他觉得我应该给他3000-4000，
1: 啊，
0: 3800-3700、
1: 啊，那这把不说1000多了吗？
0: 1000多是房贷加水电1000多。
1: 啊，
0: 之前还有4000多，当时4000多没有算，是因为我说那下个月就看牙又花不少钱，那4000多、
1: 啊、
0: 他多花4000多，但是后面看牙的钱对上以上
1: 啊，
0: 他就觉得那个4000多应该都是他的，都是他我要给他的、
1: 嗯、
0: 然后我给孩子看牙的钱
1: 嗯
0: 5000多块钱，
1: 嗯，
0: 他只能我只能问他要一半，只能算他一半，
1: 嗯，
0: 才这么算的。
1: 嗯，那看牙钱确实应该是一半啊。小米说啊，小米说的我记起来了，那个时候不是让你离婚了吗？
0: 对，我
1: 那时候是我那时候是让
0: 你
1: 离婚，让你离婚了，是不是？
0: 对，对，
1: 这小米想起了，我都没想起来。
0: 你
1: 小
0: 你
1: 你你小米想起来说，当时我就当时就让你离婚了，对吧？
0: 是的。
1: 完了说这孩子是月月看牙吗？咱每回都看牙呢。
0: 不是那时候看没有看。没有看是因为中间有很多事情，当时又搞学习，然后又去。
1: 那我问你，那时候不是那时候让你离婚，你为啥不去离去呢？
0: 我就怎么讲呢，我也不知道是我自己为自己考虑还是为孩子考虑，反正我就觉得还是
1: 完了。那你今天
0: 会好？
1: 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完了是这次是问我，然后能问到说我不让你离婚？
0: 不是的，他坚决要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
0: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
1: 但是我觉得你这
0: 个
1: 人也挺
0: 肯定的答复，
1: 你这个人也挺逗的啊。就是我上次不像说我跟你说合了话的事了，我跟你已经非常非常的确切的说，这样的话该离婚离婚吗？然后你又打电话还在问我，而且你们俩都已经说了，那明天肯定就去离婚，都已经说好了，然后你还在问我，那你说我还能咋回答你？我回答你，你到我这听着说的，那你我觉得你不应该离婚，然后你明天你就不离婚了，那不还是你自己不想离吗，大妹子，对吧？
0: 就天天那么吵，为了这钱。
1: 对啊，那你吵也是你不想离啊。我不说上次，
0: 对，
1: 这得回小米提醒，小米不提醒我真忘了。上次非常明确的告诉你，
0: 你
1: 这样的情况赶紧离婚就得了，或者该离婚就离婚嘛，是这么说的。完，结果这都已经好像得有两三个月了吧？
0: 好几个月了。
1: 完了，你再次问我说该怎么地？那你说，你妹妹，你这妹子，你这么整，你不带这么玩的，你这是不对的，啊！
0: 你现在给我
1: 打电话，我也跟你俩说，就是说的，你自己看看自己吧，是不是你真就是不想离婚？不想离婚，谁这玩意儿没人去辩你这个事儿去，对吧？是不是？谁辩你离婚干啥呀？啊！
0: 我不想，但是如果真的就是没办法去继续下去，我觉得
1: 那你就不那你就离呗，我已经跟你说的非常明白了，那你就离呗，对吧？那你完了之后你说那就这么说一句嘛，那就还能有别的，也没啥可说的了，而且上回说的都非常清楚了，对吧？
0: 是的
1: 啊，所以说那你说你这做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你就说说你这出这个事儿就是让人喊到莫名其妙，是不是啊？
0: 嗯，那就是孩子这个选择权，他有时候他可能自己不选，
1: 嗯，
0: 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就是，
1: 但是你们商量吧，啊，商量吧，你自己有啥想法，自己按照自己想法做啊。
0: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他属于那种，就是老公属于破罐子破摔，就是说，可能就要把房子给他拆了，这贱卖都得处理，他就是
1: 爱咋咋地，那玩意儿房子也不是你的，
0: 损人不利己，
1: 对吧？
0: 但是没有房子，那孩子没地方住呀，
1: 没地方住，咱们都讲搭狗窝一样住，没地方住。
0: 就是您的意思还是。
1: 就是小米说，我也是，但是我这句话我一直没说。就是小米说是啥呢？就是离不起婚，咱就承认离不起，对不对？既然离不起，就别净事儿，净事儿还招人嫌，对吧？你要说能离起，早就离了，听着没有？
0: 不是，我没有事。
1: 你看看，那人家抄你要钱，人家抄你要钱，你还不给人家啊？行了，那个我不跟俩多说了，不跟俩多说了啊。那个就是你如果说还那么孩子这日子还这么过的话，没啥太大意义，早晚的事儿啊。
0: 那你的意思还是该离离？
1: 我不是我的意思，我说的很清楚，我上次就说了。
0: 我还给确定。
1: 对呀、啊，然后。

你这是干啥呢？你说说啊。好了啊，再见，不跟你多说了啊。好嘞，哎。离不了，他自己离不起，他自己不承认。这没招。雨过天晴说啥都 AA， 赶紧分了得了，没有在一起的必要了啊。小米说的，哎呀，啥也不能说，啥也不能说，这回我们可啥都没说啊，啥都没说啊，啥也不能说啊。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7: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

0: 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好的，窃行窃珍惜说的，中小老师晚上好啊，我想借你吉言呢，希望我的儿子常恒源这个月底试用期结束能顺利转正，谢谢。他肯定能转呢，这个你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晚上好，我老公和工友一共四个人去江苏扬州打工，新工地了好几天还没正式干活呢，今天正式办卡了，他有点心烦，想单独去别的工地呢，这么做好吗？我个人认为有单位先好好干着，这两年不像前两年啊、不像五年前，你上别的工地能不能挣着钱也不好说，这要是一个正规的，就是正规的这个施工单位啊，正规的比方说那个每个月几号开支啊，这如果是正规的话，你别乱走啊，别乱走啊。不建议瞎逛啊，不建议散逛啊，不建议散逛啊，建议就是说的准昌的挣点钱，少挣点都行啊。

0: 哎呀，昨天我跟穆老师说那句话咋说的来着？说钱好挣钱，咱们就讲究讲究，是吧？钱不好挣钱，咱就将就将就，是这么回事吗？你现在你工地没那么多了，你有个正规工地，然后呢各方面管理都很正规的，你要一定把握住，好好的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哎，你好，孙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现在就是我家，因为我的孩子有一些问题，然后挺闹心的，我跟你咨询一下
0: 啊。说说吧、
1: 就是我的孩子吧，从幼儿园到小学，他今年刚上初一，然后老师每个这个阶段吧，都反映过他跟同学相处的不融洽，然后就是小时候被欺负、被孤立什么的，然后现在上初中，老师反映经常跟同学打架，打架吧，然后那个老师就让我的孩子去找了他们学校这个心理医生，孩子跟心理老师就说啊，这个谁谁谁，我想拿枪什么等到学校，我要给这些同学什么都杀死什么的，然后这个心理老师就回来就跟我们偷偷反馈了，反馈了吧，然后这个前两天，就

0: 上周休息，我带着孩子上医院检查了一下，
1: 嗯，
0: 检查找的这个心理方面的医生，然后做了这个大脑啊，还有这个各种测试，
1: 嗯，
0: 检查的结果呢，就是这个孩子智商还是挺高的，
1: 嗯，
0: 但是那个可能就是专注力这块的这个大脑皮层发育啊，
1: 嗯，
0: 有一些地方发育的先天性的就是不是很好，
1: 嗯，
0: 所以导致他学习的时候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所以他的学习就非常差劲，因为他走溜号，听不了课，
1: 嗯，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些跟同学这些沟通方面，就是他从小到大一个基本上没有朋友啊，一个朋友没有，
1: 嗯，
0: 然后也非常敏感，缺乏安全感。我跟我前妻是去年离一年了吧，然后因为平时经常吵架，跟孩子也关系非常大，
1: 嗯。
0: 然后经常吵架，就是离异了。现在我带着他，
1: 嗯，
0: 我带着他。然后这个大夫的意思就是，这个生活环境、学习环境对这个孩子，都有影响，都有影响吧。
1: 嗯，
0: 然后就回来，我跟老师想沟通一下，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毕竟孩子身心健康还是更重要的。
1: 嗯，
0: 就刚要沟通，跟老师一沟通，
1: 嗯，
0: 老师说正好跟同学就打架了，
1: 嗯，
0: 打架了也是因为这个同学就是欠不欠聊说我家这个孩子，
1: 嗯。
0: 然后我家孩子要给人家勒死，然后老师说这个现在呀，这个问题挺严重，就是不是说这个要注重他学习方面了，因为这孩子以后路还长，刚上初一，
1: 嗯，
0: 要怎么让他这个身心这个更健康啊？完了，老师就问那个大夫怎么说的，
1: 嗯，
0: 我说给开了点提高注意力的药，然后建议多参加户外的运动，
1: 嗯，
0: 老师就给个建议说你看看这个，与其在课堂上，因为他也学不了，就没有啥注意力都不听，
1: 嗯，
0: 然后还不如你上半天课，这个把时间都多用来一些，就比如说下午给他报一些这个什么培训班了，游泳班什么羽毛球班什么的，
1: 嗯，
0: 让他学一学习，锻炼锻炼，然后学慢慢学着这个与人沟通，因为到那块可能遇到小朋友什么的，
1: 嗯，
0: 能一起玩，
1: 嗯，
0: 啊，能沟通。然后今天我就琢磨了一下，也找了几个班儿，没他周一到周五没有人儿，
1: 嗯，
0: 啊，因为大家这个学生人家都上学，
1: 嗯，
0: 上班的都上班，
1: 嗯，
0: 没有这种专门的培训班，平时能抱去让孩子去玩去，
1: 嗯，
0: 然后这个未来这个孩子未来现在因为学业现在已经基本上就是白扯了，
1: 嗯，
0: 他未来我现在也很犯愁，我不知道以后这个孩子。我该怎么办？很苦恼。
1: 嗯
0: 嗯，想听听老师的意见，就是因为你
1: 那个关键是这样啊，你没有时间陪他呀。即使他下午有这个班的话，你有时间去吗？你有送，有时间送他啥的？
0: 父母的身体还行，还可以。
1: 嗯嗯，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小米说的，孩子这样一定是夫妻关系不好，父母的情绪一定都不稳定啊，应该就是这样的。那个他的性格。像你还是像孩子妈妈？
0: 孩子妈妈吧。
1: 嗯，你这个情况啊，就是咱们这么讲，就是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有一个啥建议呢？就是你再找两个人看看。就是这方面对，不仅仅是心理医生，就是说的，比方说，精神类的啦，神经类的啦，多看一看，多看一看的话，这样的话更有利于。就是因为他是到最后形成一个交集嘛，那个交集是最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往往是。我这么说，
0: 交集，
1: 我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大夫画个圈儿，下一个大夫画个圈儿，这俩大夫画的圈儿不可能完全重合，你知道吗？
0: 嗯，对，
1: 你再找个大夫再画个圈儿，这几个圈儿如果说都集中在一个地方都有，那这个问题就是要马上解决的。你要是光上一个地方看这个东西，因为你这个孩子说实话算是一个不常见的比较疑难的问题，
0: 嗯，
1: 啊，
0: 对，
1: 算是一个比较疑难的问题，所以说呢，就是你不能就看一个地方就拉倒，你得拿出时间和精力多找一些地方看看。这是一个，这只是我的建议啊，因为我不是大夫，你一定要知道，就是咱俩唠嗑，我现在是在跟你唠嗑，这是我的建议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实在不行的话，就先跑步吧。
0: 跑步，
1: 对，先跑吧，像阿甘一样跑吧。
0: 简单的锻炼，
1: 对，让他能跑到精疲力尽，想办法让他爱上跑步，跑到精疲力尽啊，跑到那个就是能跑到跑出快乐来啊，这个就是可能最开始得逼着他啊，这个只是一个建议，就是你一定要知道我说的都只是建议。
0: 嗯，明白明白
1: 啊。至于说和同学们相处是怎么样，包括他这个情绪不稳定乱七八糟这些事儿，这个一定是他小的时候就是造成的。

0: 小米说呢，这爹妈呢没个正事儿，成天吵架，孩子心情长期压抑，长期压抑反映出来的就是暴躁。啊，这个跟这个是，我觉得它是有关系的啊。
1: 嗯，
0: 听明白了吧？
1: 啊，明白明白。
0: 嗯，然后感觉说你这脾气其实也不好，啊，一定不好。
1: 对，我的脾气不太好，
0: 是不是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让他热爱上某一种运动。啊，就是如果实在是谁都教不了的话，那就是买一双好跑鞋，你就给我跑去啊，一天跑10000米或者5000米啊，把他那个精力发泄出去，
1: 嗯，
0: 渐渐的就会好。但是这个只能说什么呢？就作为一种补救措施吧，是吧？像你说的，咱学习那就别说啥，他精力不集中，是吧？
1: 嗯，还有一个老师，今天我。跟我前妻吧，就研究，让他学什么好。我前妻这个意思就是，找一些以后，因为把这个时间，既然你要不用在学习上，能不能用在以后能就业的这种？就比如说，
0: 先别寻那个了，
1: 啊，先就以这个，
0: 先找他的爱好，然后让他能玩比啥都强。他要玩都不会，和自己玩也
1: 有一个。
0: 自己玩也不会，和别人玩也不会，
1: 自己就会玩手机，反正
0: 对呀、啊，那叫会玩嘛，对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就是小米也说的，孩子跟谁生活，谁先把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就是你一个稳定的情绪啊，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小米强调的非常对，就是说你看你跟我俩交流的时候，因为出这个情况检查完了了，那么你可能呢，你能认认真真，有可能你跟孩子或者跟别人你就没有这个耐心，你的情绪不稳定，所以说你得学会跟孩子沟通，乐乐呵呵的，小事别往大了想啊，大事也别往死了说，就对不对？这孩子明显他的想法已经极其偏激了，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你先把情绪稳定下来，先学会跟孩子能够平和的、快乐的这种沟通。你们俩改善了，他在班里和其他的同学的关系也就改善了，而不是他怕你，
1: 我在家，我在家时间不是很多，但是我基本上不怎么跟他发脾气。
0: 就是不是他怕你，不是他怕你，而是他能够乐意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能跟你俩沟通，这个很不容易啊。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怕你，
1: 你比如说我想让他出去跑步，他如果不去，
0: 那最开始一定是强制性的，就是我只是建议你，一定要知道我只是建议。
1: 啊、
0: 那可能游泳也
1: 对对对，
0: 他喜欢游泳那就游泳呗。总之就是要让他有一个能够让自己情绪稳定下来的和世界平和交流的一个方式。
1: 先找一个单人的呗。自己能进行的这么个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不说，因为啥？你不能陪他，你老人家陪可能那个陪不了，就是比方说你打羽毛球乱七八糟这些，他也陪不了，是吧？然后像你说周一到周五也确实没有什么班，那怎么办呢？就跑步呗，一下午5000米，一下午5000米，对吧？
1: 对，
0: 对，
1: 跑完了回来可以随便玩，是不是？先把。精力先把压力先释放出去。
0: 对对对啊，反正
1: 好嘞，感谢老师。
0: 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但是你要一定要知道，我刚才说的只是作为一个外行人的建议。你是需要
1: 医生先看一下，
0: 找不同的医生，因为他不同的医生他专业性不一样。你看一下，你自己先搜一下这个资料，哪个？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城市啊，哪几个医院的哪几个医生？比较擅长的，因为同样，比方说同样都是心理医生，但是各自擅长的领域其实是不同的。对吧？你得找一个特别擅长这种的啊。
1: 好嘞，明白，感谢老师。
0: 啊，那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啊，是这样的，我跟我爱人结婚10年了。然后那个他是在家带孩子，全职带孩子什么的，没有工作。我呢就是我工作就是是个工程师。然后就是在钱这方面吧，可能有点问题，就是我媳妇这块就对于钱这块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就是攒不住钱。大概情况是啥呢？就是

0: 是我们刚结婚那个时候，就是工资可能是十七八万，
1: 嗯，
0: 但是呢，这公司开钱呢是按月可能给开个六七千，然后年底再给开个十万，
1: 嗯，
0: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可能说那个家里开销不够啊，然后就可能会存在一部分需要保卡，就是信用卡，
1: 嗯，
0: 然后每年这么倒，可能就是
1: 你家几个孩子？
0: 一个孩子。
1: 就一个孩子，你月六七千块钱收入？
0: 不是那个是怎么说呢？
1: 我知道，就是说一个月正常收入六七千，你年底那不算，年底能那玩意儿，我那个远水不解近渴啊，他平常过日子钱。
0: 嗯嗯，
1: 我没理解错你，六七千，对吧？
0: 不，是以前是六七千，然后一年能十七八万，现在是每个月一万，就是没有那个年底一个。
1: 我听明白了。我说的是你没听明白，我说的是平时你一个月就是六七千的收入，年底年终奖能有十万块钱，那么平时过日子不就这六七千吗？你平时能十七万，你能拿了花了呀？
0: 嗯嗯嗯，
1: 这不这么回事吗？那个，然后这六七千，你们家三口人不够花，
0: 对，
1: 还得倒信用卡，
0: 对，
1: 其实够花。六七千反正花的就算稍稍紧巴点吧，其实如果说按普通老百姓过日子也就正常，够花，然后年底十多万能攒下，正常来讲啊。
0: 嗯，
1: 但是你们家得搞信用卡倒，那这事儿这日子你俩这过得挺那啥。
0: 嗯，现在的情况就是说每年就不是搞信用卡嘛，然后年底那个十万给了之后就能怼上了，
1: 把信用卡怼上拉倒了啊。
0: 对对对，就怼上了。
1: 嗯，
0: 然后现在的工作呢，这是以前这个，这不是总搞信用卡嘛。
1: 嗯，
0: 现在的工作就是说没有说的那个年底你看那钱了。
1: 嗯，
0: 现在是每月一万块钱，
1: 那比原来挣的少了、
0: 啊、
1: 原来挣现在一年十三万左右啊。
0: 对，现在没有以前挣的多了。
1: 嗯
0: 啊，然后现在这不是倒卡，就可能说的那个就是说欠的，就是从结婚到现在吧，每年都欠，
1: 嗯，
0: 但是逐步的，可能说最开始的时候每年就是欠个三四万，
1: 嗯，
0: 四五万，然后逐渐到现在结婚十年了、
1: 嗯、
0: 就是欠到十多万了，
1: 嗯
0: 啊，欠到十多万了，但是最近呢，就是可能说倒卡倒的时间长了，可能费用也比较多，现在欠到二十多万了。
1: 哦，那你算没算吗？你们一月都干啥玩意儿花那些钱呢？
0: 我跟我爱人提过，我说咱算算，就是家里开销都什么，算了一下，就是孩子那个，就是如果没有病没有灾的话，正常花销一个月大概说四五千是应该是够的。
1: 嗯，
0: 但是说在孩子这方面吧，就可能说就一个孩子嘛，就给孩子上补习班啦，什么玩啦，买玩具啦，就这些，可能这些花销的比较大。
1: 上几个补习班啊？
0: 嗯，最开始的时候上三四个，
1: 嗯，
0: 但是现在是不是也是逐渐，嗯，逐渐那个，就是挣钱少了嘛，
1: 嗯、
0: 也就是两三个了，
1: 嗯，
0: 啊，就是我以前就是在那个那啥的时候，就是挣钱少了，因为行业的问题，也是我跟我爱人也说过，我说可能挣钱没有那么多了，就是咱们，
1: 嗯，
0: 尽量少花一点，
1: 嗯，
0: 当时的情况可能是我爱人没觉得这个是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我跟他说少省点花，他没当回事儿。
1: 嗯
0: 嗯，一直到现在，就是说，也是我就是说那个钱，可能就是每月我开工资，就是全给他完，然后那个他去还用信用卡。
1: 嗯，
0: 然后每月花钱也没有数。嗯，直到前两天，就是说算了一下账。
1: 嗯，
0: 算了一下账，可能信用卡就欠到二十几万了，然后就有点挺不过去了。然后可能跟我爱人可能去吵了两句。
1: 嗯，
0: 我说这钱，我说你得算一下，你明白咱们咋花的。
1: 嗯，
0: 你在哪块需要花，哪块咱们不能花，省点。嗯，之前说可能两三四年前，我跟他说他可能是没有听不进去。
1: 嗯，
0: 可能现在欠的积分多了，他可能听进去了。
1: 嗯，
0: 但是听进去了，现在也是咋说呢？挺能听进去的时候，也是就是可能说还起来也比较困难了。
1: 嗯。
0: 啊，现在我想跟小哥唠的就是，我怎么能跟我爱人就是说让他，
1: 你就把钱，你就说以后钱不给你了，你需要啥钱你朝我要，俩人商量着花，别他自己想咋花就咋花。你媳妇儿是属于大手爪子呗，而且倒信用卡绝不是一个好习惯，这什么破毛病啊？正常过日倒什么信用卡呀？你这个就得说你一年，比方说一年怎么能紧出来五万块钱还钱了，还机会了？
0: 是
1: 咋算账也得紧出五万块钱了呀？
0: 对呀、啊，
1: 对吧？那这玩意儿你讲话了是你过了十一年，孩子十岁啊？
0: 对，
1: 孩子十岁，像小学四年级是吧？
0: 嗯，三年，但是晚上一年，
1: 晚上了一年，上小学三年级。小学三年级的话，你这样。你那个咱这么讲吧，正常来讲就如果说出这么大窟窿的话，这个钱就不应该再给媳妇管了，因为他缺乏理财能力，对吧？但如果说那个你不给人管，人就跟你离婚，你又不想离婚，那咋整？那就委曲求全呗，商量着呗。那但是得记账了，你这个月都花了多少钱，每一分都记下来，你连续记四个月账，你就知道钱到底都花哪儿去了，然后得想办法，就是说一年最少得挤出五万块钱来，就是挤油，压啥求油，你给我求出五万块钱来。这个没啥可说，要不日子没法过，你们俩这日子越过你挣多少钱都白扯。而且说句实话，俩人挣一万块钱现在不算多了，
0: 对，
1: 不像早些年了，对吧？那你媳妇儿这么多年，人家一直也你也这装大尾巴狼，也不让媳妇上班，是不是？这是自己大尾巴狼的事吧，对吧？
0: 嗯，也是，
1: 是不是？所以说那就没招，那没招。反正这事儿别光怨媳妇儿，这个事儿我觉得作为你来说，你也是一个没啥章程的人，对吧？哎，对，你们俩还还结婚不啊？就是房贷车贷乱七八糟这些玩意儿。
0: 有房贷。
1: 房贷多少钱？你说买房买大了？
0: 一月2500左右。
1: 一月2500，那倒不算多呀。
0: 嗯。
1: 但是对于一万块钱，那四分之一没了。
0: 嗯。
1: 那还上狗屁课外班了，啥也上不起了。
0: 嗯。
1: 对不对？
0: 但是之前算了一下，就是说算上孩子的课外班，一月4000到5000，就是没病没灾的情况下，应该也是够的。
1: 嗯，不够。
0: 嗯，
1: 那不够。你过日子买东西，你2000多块钱能够？你真错翻眼皮了。你们俩就真都没过日子。那玩意儿，你说句实话，你点一次外卖多少钱？咱们说一个月点几次外卖，1000块钱出去了，知道吗？然后你再买菜，你不要以为买菜便宜，你真正的就是买那个，你就是这玩意儿，你买菜你算计一下，一个月1000-2000块钱太正常了。所以说你们俩就压根儿没有认真过过日子，你就听我的吧。一个是你要觉得你明白，你拿过来管钱了；你要觉得你不明白，那你们俩就认认真真记仨月账啊。然后你就记住咋算，你要是这些钱的话，你一年必须得整出来5万块钱还机会了，没啥招，就勒裤腰带吧，要不没别招啊。好了，再见啊。
0: 嗯，
1: 哎。今天的小人堂谈节目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1: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0: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1: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0: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1: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2: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8: What's yours?
7: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8: One more time。
9: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临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乐的不忘此生，古风乐恋的执念在旋律里铺展得满是画面感。他的声线柔而有韧劲儿，开篇浮云掠过了星河，月下阁楼的清冷氛围感瞬间拉满。编曲没有繁杂乐器，舒缓的国风旋律托住了阿月月的温柔嗓音，惆怅顺着转音自然流淌，爱而不得的拉扯感层层递进，听完仿佛走过那座空寂的旧楼阁，全是化不开的悠悠相思。

月月的朝夕诺，古风甜恋氛围感。他的声线清透又带着温暖，江南烟雨并肩漫步的画面瞬间铺展，编曲以轻柔的笛音和古典打底，朝朝暮暮都与你共赴的笃定，顺着唱腔慢慢溢开。副歌部分转音带着细碎的甜意，没有刻意堆砌山盟海誓的辞藻，耳边全是踏实又温热的幸福感。

音乐与欧露合作的双声碟，国风与现代流行的融合度在作品里达到极佳状态。编曲以二胡和低音大笛的传统音色打底，搭配现代流行律动，构建出哀婉又有戏剧张力的声场。男女生声部形成明暗交织的对位关系，阿月月声线柔中带韧，核心段落里用细腻强弱处理传递出命运枷锁下的情感困境，以双声碟隐喻宿命纠葛，呈现出兼具东方美学意境与当代情感共鸣的音乐叙事效果。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阿月月的缘分如骤雨是都市抒情歌曲，它的声线带着松弛感，开篇钢琴落下的瞬间，骤雨打湿窗沿的画面铺展开来，缘分如骤雨来去匆匆，惆怅顺着转音自然漫开，副歌气声处理带着细碎的失重感，让人仿佛站在雨后的街头，晚风过着诗意掠过心头。

岳岳的《此生不换2025》，经典 IP 旋律在全新女声演绎里焕发鲜活质感，编曲以及她贝斯扎实律动打底，阿岳岳的声线清透又带着韧性，依依目光《此生不换》的核心段落，咬字带着恰到好处的松弛感。作品保留原版的情感内核，又以当代流行审美完成音色升级，最终呈现出跨越代际的情感共鸣，听完仿佛重回当年追剧的瞬间，熟悉的感动顺着旋律慢慢溢开。

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一集。
1: 手

0: 哎，齐曼，你小心点，这栈道上啊，小石头滑，啊。
1: 盛叔叔，
0: 啊，
1: 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照片发给我爸看看。
0: 他肯定认不出来了。齐曼，你看，那片山头绿油油的，是前些年开发的油橄榄园。当年你爸在的时候，还是小苗苗呢。哎，你再看这边。是山东和天津援建的二期厂房。哎呀，我就说嘛，你小心脚底下踩稳了，别光顾着拍照。
1: 没事。
0: 齐曼，你呀，你习惯了黄河入海口的滨海大道，哎，今天呢也来感受一下我们黄河上游的滨河栈道。
1: 真是各有各的美啊。

0: 我爸说，当年他工作很累的时候，总喜欢在黄河边栈道上走一走，把一片树叶抛进河里，心想这片叶子多久能飘到下游的山东老家呢？很有画面感吧。我也是想要找一下我爸当年走在这里的感觉。
1: 是啊，你爸当年很喜欢看黄河，当年没通大路，从村里进出都得走这儿啊。现在好了，这柏油路都修到村子里了，没人再走这羊肠小道了。
0: 哎，沈叔叔，这次我没去县城第一小学，来了河湾小学，您这个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东部帮扶团负责人已经帮我走后门了，要是再让人看见您亲自来送我，难免让人多想，影响不好吧。
1: 什么开后门啊，哦，放弃好地方主动来小地方，嘿，这样的开后门啊，不怕见人。就是大家呢确实都很好奇，你为什么不去条件好的县一小，非要来条件差的河湾小学？
0: 河湾小学，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所以东西协作一报名，我就决定要来这里了。
1: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当年你高考的时候，你爸没在你身边，你心里呢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呢又没回去陪你，所以啊，这次你来河湾就是想看看是什么让你爸当年那么牵挂，甚至都错过了女儿的高考，对不对？嗯，
0: 那倒不全是。
1: 哦，
0: 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了。来河湾呢是更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和孩子，把我自己的教育理念带到这里。
1: 好啊，
0: 和我爸一样为河湾做点什么。
1: 太好了。
0: 我爸那几年参加精准扶贫，虽然是来种花的，可也没少跟我唠叨这里的孩子。
1: 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村里的娃娃可不如县城的娃娃好教。
0: 哎呀，放心吧，来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有思想准备。
1: 那就好。哎，秦妈，你看前面就是河湾小学了，走。
0: 啊！
2: 老金，老金，
3: 哎，
2: 哎，老金，我们来了。
3: 哎，单局长，
2: 哎，
3: 哎呦，我正等你们呢，欢迎，欢迎。哎，
2: 老金，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东部帮扶团的齐满老师。
3: 哦，齐老师
0: 您好。
2: 齐满老师来自山东，是中组部教育部选拔出来支援西部的247位优秀校长之一啊。齐满，
0: 哎，
2: 这位是河湾小学的金校长。
0: 金校长，
3: 齐老师，欢迎欢迎啊！我在网上查过了，您来自名校，又是名校中的名师。
2: 哎，对对对，
3: 来我们河湾小学，哎呀，要辛苦您了。
0: 哎呀，我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金校长您要多帮我啊。
2: 老金，老金，这样，你呢先给齐老师安排住的地方，我呢去村里看看，就不陪你们了，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3: 哎呀，
2: 啊，齐妈走了啊，再见。
3: 哎，你去忙，你去忙。
2: 哎，
3: 放心，
2: 哎，
3: 放心吧。齐老师，
0: 哎，
3: 走，我先安排你住下
0: 啊。好。
3: 齐老师，哎，你看那个就是宿舍了。
0: 啊，就是操场前面那栋楼吗？
3: 对对对，
0: 很漂亮啊。
3: 这楼啊可是有来历的，是汶川地震后啊部队给援建的，是我们河湾最高最洋气的建筑。哎，教育局早有指示，一定要把最好的房子给东部来帮扶的老师们住，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吃好住好才能不想家。
0: 谢谢金校长。
3: 哎，没事没事。
0: 我能不能不住教师宿舍？
3: 啊，不住宿舍？那住哪儿啊？
0: 啊，我听说前几年有个姓孔的教授在咱们学校住过，我住他那个房子就行。
3: 孔教授？你是说孔东来？

0: 教授？
1: 对对对。
0: 哦，他是在学校借住过，不过那个房子有些年没人住了，又脏又乱。你想住那儿？
1: 我喜欢安静，一个人住挺好的。
0: 你认识孔教授？
1: 啊，嗨，听单局长说起过。金校长行吗？
0: 哎呀，那绝对不行！你是帮扶的老师，哎，住那儿影响不好，领导知道了会怪我没把客人照顾好。
1: 放心吧，金校长，是我自己愿意的，不会怪您。再说了，我又不是客人，就是咱们河湾小学的一名教师，是您的同事，行不行？金校长，
0: 那好吧，我带你先去看一看。
1: 好。
0: 你看，全是土。
1: 对，就是这扇窗子，一抬头就能看见山上的橄榄树。
0: 哎呀，这房子是挺亮堂，可这么乱能住吗？
1: 哎，书桌应该是在靠窗的位置吧？
0: 啊，对对对，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怕淋雨，就移到门口了。哎。齐老师，
1: 啊，
0: 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似的？
1: 哦，我听单局长说的。
0: 哦，
1: 金校长
0: 啊，
1: 您认识以前住在这儿的孔教授吗？
0: 当然认识，这个人可不简单。当年抛家舍业，领着一帮年轻人来河湾种花育种搞试验，辛辛苦苦搞出了个新品种，眼看着就要有收成了。打了水漂了，可惜呀。
1: 那您还觉得他不简单？
0: 那不能怪人家，那个时候啊，条件不行，物流啊、运输什么的啊都跟不上，再碰上天灾，可不就倒霉了。
1: 那几年他那么辛苦，挺挫败的。
0: 咦，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走麦城的时候呢？齐老师，你不知道。孔教授给我们河湾带来的好东西可多了，孔教授住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请他当过校外辅导员呢。他对我们农村娃娃是真有感情。他说，我们河湾娃娃就像洋芋蛋的，优点多的数也数不完嘞。哎呀，别看我们现在小小的。土土的不起眼，只要有梦想，使劲开花嘞！养育花开，赛牡丹呐、啊，好人呐、啊！现在还有学生在念叨他呢。哎，齐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也和孔教授很熟呢？
1: 都是单局长告诉我的。
0: 对对对，当时单局长还是个技术员，是他陪孔教授来的，算是孔教授的半个学生呢。
2: 东部帮扶团的英语教师齐曼如愿以偿住进了当年父亲孔东来在河湾小学的宿舍。除了怀揣改变西部教育的理想，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想了解父亲当年不陪自己高考却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河湾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呢？
3: 老三，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县里呢在咱们河湾建的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马上就要投产了。今天单局长啊专门来和大家商量土地流转的事儿。单局长跟大家说两句吧。
4: 好，乡亲们，刚才村支书李书记给咱们开了个头啊，

0: 我来跟大家好好唠唠。各位乡亲，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都是东西部协作的大项目，建成之后呢，对咱们河湾都有好处。
1: 哎，单局长，这都有啥好处啊？
2: 就是啊，
0: 这好处啊，一呢是可以解决我们河湾的招工就业问题。

0: 心。哎，将来呢，无人驾驶汽车的西北地区方言语音录入中心就设在我们数字就业中心。哎，还有啊，全国的啊，全国的外卖快递员的资质审核都分包给了我们中心来处理。数字就业中心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啊，这个中心由我们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们来组成。但是啊，这鲜花岗呢，就由我们村民来承担工作。啊，
1: 这大学生不在吗？我们又不是大学生吗？没文化，不会电脑，那就进不了中心了吗？
0: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先听我说完啊。这第二个好处，国际鲜花岗可不是以前简单的种花卖花了。咱们河湾种玫瑰花200多年历史了，对吧？咱们的水土是不是特别适合鲜花种植啊？
2: 这么快，
0: 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次鲜花岗是引进了荷兰的高科技。哎，那花啊都种在大棚里，电脑管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哎，我跟大家伙说啊，那花啊，你让它啥颜色它就是啥颜色，你让它几时开它就几时开。
3: 谢局长，这什么科技这么神呐？啊，我只在这画本子上看到过，让牡丹在冬天开花的那还是武则天呢。
4: 就是
0: 我跟你们说啊，现代的高科技还就是这么神。哎，我们的花那可不是盲种瞎卖的，都是订单种植的，直接呢从鲜花岗拉到飞机上，一路的冷链运输，卖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吧？不然怎么叫国际鲜花岗呢？
5: 哎呀，这花可金贵了，都能坐飞机出国，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哎呀，你
0: 乡亲们，
5: 飞机的这花，
0: 乡亲们，咱们今天让花坐飞机，是为了将来咱们人人都能坐上飞机。我继续说啊，一期工程日产鲜花有10万只，产量大了去了啊，光靠咱们鲜花岗自己的生产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基础之上就近流转咱们河湾的部分土地，一方面呢满足鲜花岗的产量需求，同时啊也给咱们村增加收入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啊。对了，那个流转土地的协议书也发到大家手里好几天了，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5: 哎，莫那个就业当然没有问题了，是政府给咱们做好的大好事呀。春花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种了一辈子洋芋了，这些花花草草不，我们做不来着。是是
0: 是。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你们说的我都理解啊。乡亲们，我特别理解，但是呢，大家真的放心啊，我山辉给大家承诺，到时候鲜花岗会派专人负责培训技术和统一收购。
6: 对，乡亲们啊，我给大家算过，就按一般的行情来啊，这一亩玫瑰花比一亩洋芋的产值可是多了3000多块钱，乡亲们，这可是大好事啊！
7: 哎，李书记，你说起来是大好事，这前几年绣花家不就种过花吗？这个到头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吧？
8: 谁敢种过？
4: 就是。
3: 这事儿啊，咱们山岸局长可是当事人，他呀比咱们都明白。
0: 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都对，啊。我是当事人，当年我们也确实没有搞成，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国家对口支援西部那是大战略，不会出现上次的情况，所以乡亲们你们大家放心好了啊，放心了啊，乡亲们，
5: 上次不也一样吗？上次吃哈亏的呀。
3: 哎，二婶啊，你家怎么打算的呀？
7: 你还记得吗？当年孔教授和绣花也打过包票，可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
4: 出事
3: 了，出事了，出事了，
7: 没了。
3: 哎哎哎，要我说。

0: 不、啊，这事儿啊，我们还是得听听绣花他们两口子怎么说。
1: 哎，
0: 绣花，绣花子，
2: 哎，
0: 绣花，
3: 他没来，
4: 没来，
1: 怎么来是？
0: 哎呀，你说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操什么心呢？
5: 哎，这事儿，
2: 对对对，
1: 走了走。
2: 要是绣花种，我们就跟着种啊；他要是不种，咱们也别跟着凑热闹。
0: 这是什么事儿？
6: 哎呀，乡亲们，乡亲们，哎呀，这这别走，咱们再商量商量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7: 算了，慢慢来吧。
8: 说来说去，村民们还是对种花心里没底。单辉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做通大家的工作，杨绣花的态度至关重要。
9: 我是老李，我回单局长来看你们了。
10: 甘大哥，你和嫂子在家吗？我是单辉啊。
2: 你还知道回来你啊？你给我走，你走，妈，够了你，
11: 妈，你干啥呢？呀，疼呀！哎，你再打我不回来了。
2: 滚！呀，
11: 我再也不回来了，
2: 滚得远远的。
10: 哎呀，这嫂子。你们娘俩唱的这是哪一出啊？
9: 这是啊，
2: 哎呦，哎呦，是单局长吗？哎呦，我光顾着和这个嘎子子子置气了，都把你没有看法。哎呦，
10: 刚才那个是大龙吧？
2: 就是那个孽障，
10: 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怎么把他给赶走了？
2: 是提不成。局长，走走走，屋里说话。
10: 哎，
2: 屋里走，屋里走。
10: 哎，走。
2: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还扶到这儿干啥呢？啊！
12: 我死不
2: 再不老忙了。啊，单局长来了。坐。
12: 单局长来了是吧？坐坐上。
10: 甘大哥，给杨玉去皮呢，我来帮你。
12: 哎，不行不行，土大的很，养一头灰沙。
10: 呀，又不是没干过。来，把机器打开。嫂子，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12: 哎呀，小哥。我给你说啥，就是娃娃好不容易回来
2: 了，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大龙还不会这个样子呢。
12: 哎，行行行，都是我，都怪我，都怪我。
10: 这大龙怎么就惹你生气了，嫂子？
2: 我把那的弦子砸到了。
12: 那是吉他。
2: 啥呀？啥吉他不弦子的都一样。
12: 那咋能一样呢？弦子是弦子，吉他是吉他。
2: 我不敢亲上你抓你呢。
12: 啊。啊，好好，你说啥就是啥，弦子，那不就是弦子？行了吧，弦子。
10: 话说回来，嫂子，你咋把大龙的吉他给砸了呢？
2: 穆家，你看，读完大学，好不容易那找了个工作，可一声不吭就辞职了，去唱歌了。唱歌能养家糊口的吗？啊，唱歌能出人头地的吗？那连个单位也没有的，我算是白棍拿念夫了。
10: 哎呀，嫂子嫂子，消消气儿啊，你也得尊重大龙自己的想法是吗？
12: 对呀，嫂子，
2: 以前那跟那爸唱歌我就不同意，后来捆教授又给那买了这把吉他，那就更来劲了。孩子啥就得管，不能惯，砸了弦子才能让他死的这个心。
12: 是吉他，
2: 你能不能不犟嘴啊？
12: 你看大龙像死心的样子吗？
2: 还不是你惯他的。
12: 哎，啥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叫我们家叫的咋都是绣花两口子，咋成了我惯的呢？
2: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大龙刚下地跑，你就教他唱歌，我家唱来唱去的都辞职了，你满意了吧你？
12: 哎，好事都是你干哈的，坏事全是我干哈的，对吗？
2: 你嘟囔啥着呢？
12: 说啥也没。
10: 哎，好了好了好了，那个今天你们俩怎么没去开会啊？
12: 我想去，他。
2: 对，我没有去，我也不让他去。
10: 哎，嫂子，我知道这事儿呢，你心里有道坎儿，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哎，你给咱带个头嘛！哎呀，村子里的人都在看着你呢。
2: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
10: 哎呀呀，哎。

0: 哎，嫂子，你看啊，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到时候会统筹收购，这当年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1: 跟之前情况不一样。
2: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哦，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我能想到靠顺花过日子吗？咱就是这顺洋芋的命，我可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
1: 单局长，你不要怪他，这就是那脾气，杨玉能开花。
0: 能理解，能理解。哎呀，咱慢慢来。
3: 爸，今天我到河湾小学了，就住在您当年住过的那间小屋。这里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抬头是山，低头是河。不过这几年山上有了变化，都种上了橄榄树，没变的是黄河，还是浊浪翻腾，奔流不息。爸，明天就要开始上课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一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一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6: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

0: 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8: 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艳，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

0: 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在点点什么？

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0: 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

0: 人在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
16: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

0: 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

0: 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 他。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

0: 去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

0: 演习，我愿上家一求索。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家一求索。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

0: 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

0: 包车非法营运，杜学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

0: 13万5千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幸福的
1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0: 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

0: 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8: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

0: 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5: 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16: 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

0: 包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9: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0: 收音机 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欢迎大家呢，如果说您很长时间因为某些事情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啊，有的呢已经委屈了十几年二十年了啊，有的是这三五个月无论如何睡不好觉，就因为这一个事儿啊，这种时候心理压力太大了，其实是需要沟通交流，需要进行这个怎么说呢，减压啊，减压，有的时候先把心情处理好了，这个事情才能有一个更好的方向和结果。我们做这个节目啊，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正好做了18年了，我们希望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方式，让我们在觉得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好朋友陪您聊聊天唠唠嗑，我们能够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三部热线如果是有这种想法就可以打了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说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每天节目最开始啊，我们都给大伙做一下详细的介绍，其实呢更重要的呢是在等待大家，如果有想要打热线电话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你手边电话，咱们可以来唠嗑了啊。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说一下，咱这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来收听的广播节目啊，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频率，在长春市内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是 FM 91.6，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大城市当中啊，所有城市当中都有咱们的 FM 的直播啊，都有 FM 直播，只不过呢是各个城市它的频率都有属于自己的，它不是全省各个城市都是一个频率啊，都不是啊，长春是长春的，吉林是吉林的，但是您到那儿找咱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啊，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还有呢，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的，收听调频信号不好的地方呢，您就可以用这个中波来收听，中波738千赫，用中波738千赫听咱们节目就是最好的啊，就是最好的。而且中波这块呢覆盖还比较广啊，比如说辽宁的北部、黑龙江南部啊、内蒙东部啊，很多县市都能收到。啊，只不过有的时候可能受到这个信号干扰的时候稍稍多一点，但是它那个就比较覆盖是比较大的啊。这是咱们的中波，如果是用网络收听的话呢，就比方说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啊，或者说这个家里头虽然在吉林省，但是家里没有收音机了，但是我又想听广播节目怎么办？你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蜻蜓 FM 啊，蜻蜓 FM， 你找到之后，然后呢这个给它下载下来，下载下来它里边有就是在蜻蜓 FM 里就有查找，就那放大镜，你点个放大镜之后，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啊，就能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那么你要说想听一下咱们前两年或者说咱们上个月播的这个小声长谈节目的话呢，您就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搜小声长谈，然后呢您就可以这个搜到啊，您就可以搜到咱们的专辑啊，有两个专辑，总共四个专辑啊，搜小声长谈在蜻蜓上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专辑呢都是热号啊，都属于他那个叫什么火苗比较多的啊，火苗比较多的这个，其实咱们在全网的点击量已经超过20亿了啊。那个大伙儿呢可以这个可以看一下啊，可以收听，就是听以前播过的都可以，这是咱们的收听。还有呢就是参与啊，就是除了收听之外，在节目直播的时候那个热线电话呢这个是在参与，对吧，就是可以打电话参与。同时呢还有一个文字的参与方式，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如果是您有这个问题啊，要这个咨询呢、啊、或者说有观点要说，有故事要讲啊，都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大家记好，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你直接往公众号后台发信息，我随时的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咱们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记住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是啊，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二三百字就可以，别发太多，太多念不过来，太少呢就说不明白啊，就二三百字是最适合的啊。 好的啊，再说一个啊，再说一个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咱们的视频直播啊，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您可以找到快手，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您加上这个关注。还有呢，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也是啊，如果是您最近心情不是很好，想要和小哥唠唠，或者说您比较迷茫，不知道不知道怎么选择好，或者不知道怎么决定好的话，您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咱们不一定说出什么特别好的主意，但是呢，可以仅供参考的啊，说一些。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秉持的原则，就是在您最闹心的时候啊，在您最闹心的时候，做一个好朋友吧。该出主意出主意，管他用不用呢啊。然后呢，你就该吐槽就可以吐槽，没问题啊。三部热线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好的，现在呢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在此期间呢也等待大家一下啊，等待热线一下啊，热线呢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一叶知秋，一叶知秋说，小哥呀，你替我祝刚子9月12号教资考试顺利通过呗。好的，祝刚子9月12号教资考试顺利通过啊。完一说这刚子，我马上想到那个，反正叫刚子的非常多啊，叫刚子非常多，我们单位还有刚子呢啊。我忽然想起马大帅里那刚子啊，尤其马小翠一说刚子，那声特别有意思啊。这个祝刚子啊，祝刚子，咱们这刚子是考教资的刚子啊，祝刚子9月12号教资考试顺利通过啊。

那这个热线电话没进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有哪些问题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我又来了，我老公过生日，趁着我家人没有一个问候他的，就没把他当回事了，因为他是南方人，比较在意自己的生日，每次都得聚会热闹的。啊，我们东北就不怎么，谁说东北不怎么在意啊，就是个人性格不同。那我那些同学一过生日那家喝的，我现在不喝酒，我不能跟他扯了啊。这没有，就生日是挺有意思，挺有意思，也挺重要的事啊。而且我们也年轻，才40岁。我说让我妈来我家待几天，她就说不欢迎。我过生日没一个人记得，我当时就火了。我说你多大寿辰呢？你是老子，让老人问候你，你自己不掂量掂量自己，你是有什么身份的人物啊？我当时说话是有点冲了啊，但是呢，我是真生气了啊！不让我妈来姑娘家，就算给了点脸色，我也不甘心，不得劲儿吗？我说他不是个男人，小肚鸡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我打心里讨厌他这种行为啊！我觉得我说话也挺冲的。事后呢，虽然没怎么样，但我真不敢让我妈来，怕我妈受气呀。回去吧，还没时间，孩子上学啊，这是我处理不当啊。就是你该捋捋，该哄哄啊，不能光捋不哄啊。老爷们这玩意儿就是大棒加胡萝卜吗？对吧，就是头驴啊，就是头驴，你光用棒子打他，这犟他不干活，你光给胡萝卜也不行。所以说就是大棒加胡萝卜政策对付驴是最有用的啊，就是你就该告告该高棒子轮完了，轮完之后得给点胡萝卜吃啊，这个该哄哄哄完了之后再说呗。这个东西哎呀，就是你不能说这个事儿这个人就这一个事儿做的然后他就不是人了，他就是小肚鸡肠呗，那咋整？再一个，这个事儿呢确确实实是咱家没这个习惯啊，你跟他解释一下，就是没这个习惯，今年没说，过年保证不带忘的啊。过年我代表我爹，代表我妈，代表我祖宗问候你全家，行不行？就该哄哄，这个老爷们就这样，老爷们这样，他就挑这个理了，那咋整？你该捋捋捋完了之后呢，完了再哄一下，哄回来，日子不还得过吗？你这还不得，他不还得当驴使唤吗？就吧。你一顿叨叨，你叨叨完了之后，你出气

了，你出气了，你妈这不还是来不了吗？是不是啊？听话，听哥话啊，听哥话，就是该捋捋，该哄哄，这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好，欢迎大家啊！这个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是正在为所有的朋友们开通。所有的朋友们呢，就是都可以现在就拨打啊，现在就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啊，欢迎大家啊。那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啊，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继续来看公众号的留言，这位朋友叫不说你名了啊。说小哥你好，我家孩子今年毕业的某某大学金融工程专业，之前呢考过两次某单位，都是笔试过了，面试没过去。现在学习呢，准备考这个证券从业资格证，每天学俩小时，玩游戏玩十个小时啊。我着急让他多学点也不干啊，报别的应聘他都说虚张声势，报了也录取不了啊。作为家长我该怎么办？多说就是逼他，或者不听不想听就走，你别磨叽行不行？他在大学前他一天都学不到俩小时，学俩小时够用了，你也没学过习，你说你他一天天他也不上班，他在那不玩游戏干啥？出去玩去啊，出去玩还有危险吗？所以我就觉得你就是磨蹭，你赶着磨磨蹭蹭磨磨蹭蹭的。你要真有本事，人家学金融专业的，你给安排到央行去，对吧？你也没那个本事，没那个本事，天天磨叽还干什么玩意儿？一天，你问他在大学前哪天能学俩小时，哪天都用不着学俩小时。所以说啊，就是真的，就是你闹心，我知道这孩子毕业之后工作没有着落，你家长闹心，你这样闹心还不闹心呢？还不比你还闹心吗？而且你们家孩子挺好的，还张罗找工作，张罗这那个的。那有那孩子他在家一躺，还都好学校呢，在家一躺，你咋的了？家长咋的了？一天天的赶这块，你就没正事儿。我跟你说，你要有正事儿的话，那孩子那眼瞅要毕业了，那往哪单位往哪个部门去，往哪个行业走，咱孩子学啥的，那不得都基本上是都找好了吗？都得设计好了吗？你说你也没那个本事，也没那个能干，完一天天就知道你得学习呀，你得学习呀。他学了，他笔试都过去，那你教教他面试技巧啊？你能教了啊？你这样就这样的真的老烦人了。本来还那个毕业之后工作没有着落，人有的人实习的时候就已经有着落了。那个大学前校签前人就签完了。本来他也闹心，完了你赶着磨磨张张的，你比他还闹心。所以说你听我话吧，就孩子大了，大学毕业了，22了，别管了，他乐意考就考，考不上的话你能给揍口吃的，对不对？你能给洗洗涮涮就完事儿了，别的别管了。你讲话，你真能给安排你就给安排，安排不了的话闭嘴。真的是啊，真的是啊，就是这个时间段啊，这个时间段确实挺闹心的。那个我能理解这种闹心，我能理解家长这种闹心，我也能理解孩子这种闹心。但是那个家长和孩子，你们互相之间就不要再折磨了，行吗？尤其有些家长，你说你还你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反正你就瞅孩子打游戏，就瞅孩子打游戏你就闹心，瞅孩子打游戏你就闹心。我就问你，他不打游戏，他学习又学不进去，你让他干啥去？他出去溜达去？出去溜达不得花钱，你给钱呢？所以说别磨叽，就别磨叽这些东西。他大了，他这个东西他已经大学毕业了，20多岁了，那不是中学生了，你不能用那种方式再和孩子交流了。那要明知孩子差在面试上，那你就琢磨怎么。

那不能让孩子在面试，因为笔试都能过去，面试过不去，那你怎么能帮孩子解决面试的问题？你要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早就上班了吗？你解决不了，你磨叽啥？那他是学习的事吗？我就问你，人家考两回，人都进面试了，那你家孩子是学习的事吗？那你除了看那学习，你还能干啥？你倒教教他能面试，或者说你花点钱，说有面试那个班儿，管有用没用，你去上上两次去，我给妈给你掏钱，哪样都比你现在磨叽这些玩意儿有用。

这位朋友啊说，钟晓老师你好，我跟我对象结婚五六年了，从认识他妈开始就总跟我哭穷，一直到现在，因为结婚花钱了，他妈跟他三姐就不乐意了，一直在抠我们的钱，买东西还不领情，回去从来没吃过一顿热乎饭，想吃自己买自己做，爱答不理的，让我很气愤，我一直以为真心能换真心，最后换了一肚气。钟晓老师呢，那你回去干啥去，少回去得了呗，对吧，你回去咱这么说，你是不是总回去，你一周回去七天，谁成天给你做饭吃，你要说一年回去一回，怀回一回行了呗。我可以实实在在的跟你说，他不是跟你哭穷，就是他就是真穷。那谁让你找一个这么穷的家了，对吧，这个事我不是我插人呢，你想一想，那是他哭穷吗，他但凡有钱，他不这样，他就是真穷，花点钱改肋巴骨上往上拽。那你找个这样人家，你不就是得知道这么过日子吗？他就过这样日子，那人家不给你花钱，你也别给人花钱了，对吧？啥人啥对的，啥人啥对的，然后找到让自己舒服的方式就得了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他是这样，就是说的那个儿媳妇儿子回来了，回来之后这个一口热饭都不给做，分几种情况，是不是人家农忙正种地呢，人家也不吃热乎的，完了你这时候你跑回去了，或者人家秋收呢，对吧，那你这时候热饭肯定吃不上啊，啊就是这很难，对吧，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回到家之后老太太连饭都不给做，那你就少回去呗，对吧，你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回去，你我每次回去你就自己把这个饭菜都准备好了，完到那块焖点大米饭，炒两个汤，炖个汤就完事儿了啊。犯不上，就是你跟人家没处到那份儿，没处到那份儿的话，那你还非得认为人家就得那份儿，那就得还得，你就总觉得人家必须尊敬你呗。你说对不对，你就总觉得必须人家尊敬你呗。那实际上来讲，那他就不尊敬你，那你有啥招让他尊敬你，比方说你一回去拿2万块钱，一回就给2万块钱，一回给两，那肯定给你做饭。啥是啥对待嘛，对吧，所以说这事你别生气，你别生气，那你没有回去一趟给2万块钱的能力，那怎么办呢，那你少回去呗，你又不想生这气，你少回去呗，对吧，除了非必要的时候就别回去了呗。把自己家过好，把自己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的就得了呗。欢迎大家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呢，像刚才这个小媳妇儿，我也跟你俩说，不是说你不行，就是你回到家，如果说你是个儿子家，然后你回到家连口热乎饭都没有的话，当然我说得除去啥呢，人家农忙季节，如果说农村农忙季节，或者说家里头有特别五马樱花的事儿，根本没工夫做，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你就那是另一回事，对吧，如果不是的话，那不是你不行，那是你家老爷们不行，你家老爷们在家里头根本就狗屁不是，啥也不是。

所以说才会这样啊，所以说才会这样。这样的话，你就你别怨那个老婆婆，也别怨那个什么大姑姐啥的，就是你自家老爷们不行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直播间呢，咱们的视频直播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快手上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您呢也挺长时间因为某个事特别委屈啊，心里头过不去啊，总想叹口气啊，总想这个一有闲工夫就琢磨这事闹心啊，对吧？那你就打个热线，咱聊聊天，唠唠嗑，最起码来说心理压力小一点啊，就是减轻心理压力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咱们的直播。因为小哥和我的团队，我们做这个节目做了18年，啊，到现在为止18年都已经多了啊，2008年开始做的。那么我们这么多年一直不是专家啊，一直就是一个陪您聊天的主持人啊。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此时此刻，因为你不可能一辈子总这么闹心，对吧？就是此时此刻闹心的时候，此时此刻减轻心理压力，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再次说一下啊，就是来到咱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第一个事儿，求大家帮忙点小红心，让我们的直播间热度高一些啊。因为咱们直播间不打赏，咱们这个直播间是一个不打赏的直播间啊，就是一般还劝退啊，就是打赏太多了还不行。就是不要打赏，但是呢除了打赏，因为打赏直播间热度就会很高，对吧？但是呢除了打赏之外，还有唯一的一个能再提高点直播间热度的，就是不停的点击屏幕啊，互动更多，这样的话直播间热度呢显得高一点啊，高一点。其实为啥直播间热度高一点？一是直播间热度高一点能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的直播，再有一个呢也多多少少满足一下我们的虚荣心，是不是？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哎，欢迎大家，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0: 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们家小叔子今年考的大学，现在说啥不念了，说去打工去，过年再继续念啊，去他女朋友上学的地方打工，是不是糊了？不过气坏了没招。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说的他这女朋友整不好不要他，做好家里做好这方面的安慰工作，告诉他你人家念大学了，你没念大学，到最后人谁找一个高中毕业没念大学的？人家长也不能同意啊！再说人家大学里头有那么多那家伙，天南海北来的才子是吧？人家哪个一忽悠，人家哪个不比你学历高，哪个不比你有文化，哪个不比你长得帅，到最后人能要你？虎了吧唧的上人那打工去，先把这些话说明白，因为小孩虎钱谁也整不了啊，谁也整不了，小孩虎钱谁也整不了，那他就虎就虎呗，没招，但是做好这方面准备。而且我感觉就是肯定有小姑娘不要他那天啊，小肯定要姑娘不要他那天啊，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吧，没别招。好了，欢迎大家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的，我们马上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每天都听小声长谈，听得挺乐呵的，但没想到我今天能打这个电话，因为在今天凌晨2点我发现我老公出轨了。
0: 那、今天你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34，然后我老公33、然后有一个22个月的宝宝。
0: 啊，很年轻啊。孩子不到孩子不到两生日哈。那个，
1: 因为
0: 你是看他手机了？
1: 对，我看他手机了，就是我从来不看他手机。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出去吃饭喝醉了，我就特别想看一眼。然后就第六感还是怎么的，就是很想看，然后就看了。然后那个聊天记录从

0: 来没有删过。
1: 那、
0: 啊、就是
1: 从头看到尾，
0: 从一开始、啊、对，然后整个人都崩溃。
1: 嗯，
0: 然后我就把他给叫醒了。
1: 嗯，
0: 我就问他，然后他也承认了。
1: 嗯，
0: 但是他跟我说，就是去年开始的。
1: 嗯，
0: 去年开始的，然后也有实质性的行为，然后他都承认了。
1: 嗯，
0: 但是到了今年，他就想断掉了。然后我看后面的聊天信息也是10天，然后回聊几句，然后又过10天再聊几句。
1: 嗯，
0: 对，然后我老公，是个飞行员，然后我们俩聚少离多，然后他出轨的这个人是他们公司的一个很大的领导家的女儿。
1: 嗯，
0: 然后这个女的现在说今年年初在国外，
1: 嗯，
0: 去英国了。
1: 嗯，
0: 然后我老公的意思是他想回归家庭。
1: 嗯，
0: 然后我想孩子也太小了，我也不想离婚。
1: 嗯，但是闹心呢。
0: 对，但是唯一
1: 不去、啊、
0: 瘦的唯一好受的就是他对我花钱非常大手大脚，就我想花随便花。
1: 嗯，
0: 但是跟这个女的就是转账都是50几10这样的，就很少。
1: 人家也不差钱儿，关键是你差钱儿啊，所以人家给你钱呗。你这个事儿吧，这样现在你肯定特别闹心很崩溃，这个我能理解啊，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呢现在你想一想，妹妹，现在不是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就是你既不是做咱们这么说就是我一定要跟他过下去这个决定，也不是做我一定不跟他过的决定，对吧？
0: 我就跟他提了3个条件，如果他同意的话我就跟他接着过。
1: 你提80个都能同意，
0: 他不同意
1: 啊？他咋不同意呢？你说说这3个条件啊。
0: 第一个就是我给那个女的打电话，然后我了结这段关系，然后给他拉黑。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是就是让他发一个我们两个的，他不发朋友圈，然后我希望他发一个我们家族的，就是我们家一家三口的置顶。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钱都归我管，之前没归我管。
1: 嗯，
0: 然后第二个第三个他都同意了。
1: 嗯，
0: 然后就第一个他不同意，他说他正在慢慢冷处理，他正在断的过程中被我发现了。
1: 嗯
0: 然后他反正这2个月对我和对孩子也都挺好的。
1: 嗯，你在我就刚才说的，你提这个条件不过分，
0: 不过分，但是他
1: 但是能不能实现，到最后到底会是啥样，是不是最好的结果，是不是最好的这个方式，这些你都没有仔细考虑。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为啥就你提条件提太早了，这属于无谋之事，听明白没有？
0: 小哥教教我。
1: 我刚才说了，你这1个月你都不要干啥。我刚说了，每一道做决定的时候你就不要做决定，就你现在说这个时候就是表示着其实你还很想跟对方过下去，这听明白没有？那如果说在谈判里头讲，就比方说你想和他继续过，你一提条件你就输了，这个你想想是不是？你也没谈判过，其实最可怕的是没有条件，知道吧？就我肯定就不跟你过了，然后再说我怎么能跟你过就好办点。你现在啥都没说呢，就说那你需要这样需要这样，那你这就是你的谈判基础，是吧？那你谈判基础就是想跟着对方继续过，那人家那头因为谈判是妥协的艺术嘛，你提三条你提三条你是不是得准备有一条人对方不同意的，是吧？
0: 你的激怒他工作就没了。
1: 我就问你是不是，你听没听懂我说的话，对不对？
0: 听懂了。
1: 就是你提这个条件提的就不怎么，就是第一你提条件提太早了啊，就是你现在提这条件也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啊，所以说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就是现在不要去这个下决定，就是我一定跟他过。你其实这个我其实比你狠多了，我现在不做决定以后跟你过还是不跟你过，等我思路清晰了之后再说，听懂了吗？
0: 可是今天下午我请假回家，我都跟他办离婚了。
1: 办完了吗？那你不都提条件了吗？提条件完了为啥又要办离婚呢？
0: 因为他不同意我第一个条件。
1: 所以说你看整漏兜了吧，你其实是想和对方接着过的。
0: 但是他

0: 回家了以后态度就特别诚恳，就一直说要跟我好好过。
1: 对呀、啊、但是你不同意啊，所以我就说你看完了吧，人家那头现在同意离婚，你把你妈抓了吧。
0: 没有，他不同意离婚。
1: 那你不办离婚手续了吗？
0: 嗯，办了，但是30天后不去就也没了。
1: 对，
0: 那个、
1: 那时候他就是你要跟他去的时候，你当时什么态度？
0: 他就是说一直说要再谈谈，然后我就说你要是那3个条件不同意的话就免谈，然后就因为那个离婚的那个地方就在我家楼下，
1: 嗯，
0: 我俩就是去过2-3回、
1: 哎你俩还挺方便啊，真挺方便的。你这个事儿出秃噜了，出秃了。第一个，其实我并不想让你离婚，但是叫顺手拈来，必然是无谋之事。我能理解你那个当时的心情。你看，最开始我就说我肯定能理解，但是你要做一个有心眼的人，因为离婚这个事儿，一旦要离婚了，俩人就没关系了，你还当成你们俩有关系去考虑问题，这就是傻了，这就本身来说这点就输了。所以说轻易不要离婚，但一旦离婚那就真刀真枪的离。听懂了没有？
0: 听懂了。
1: 所以说我觉得既然你已经办了，那就再说，你也别跟他俩谈这谈那的，你说你别跟我说这个，我仔细想一想。听明白没有？啥也别说，也别磨叽，别找他，别跟精神病似的啊。
0: 那之后呢？
1: 离，你都要离就离呗，对吧？一个月之后你接着你想离就跟他离了，你要不想离你再往回哄呗。
0: 我不想离
1: 你。你现
0: 在
1: 说着，我告诉你、
0: 嗯，
1: 你现在说的话我是不信的。
0: 嗯、
1: 那是人家跟你离了，你又不想离了。人要不跟你离，你得无脑瞧叫唤要跟你离，知道吧？所以说，为啥现在我跟你俩说的就是，你不要再跟我说你的具体想法，因为你现在没有具体想法。
0: 啊、
1: 嗯，听明白没有？
0: 那我就这一个月，
1: 你就先这样，等到时候再说。等到你自己心里头拿定主意了然后再说。我告诉你，你现在啊，人家一跟你离了，你马上行，我没想离呀，咋离了呢？对吧？实际上来讲呢，就是你对方这是没跟你离，如果是人对方跟你去了，如果对方不跟你去，那你现在不定琢成啥样呢啊，这就又哭又闹的，就是必须得离，坚决得离，心里过不去这坎儿啊，一道上都是坎儿，肯定是这样的。这我太了解这样的事了啊。所以说你听我话，现在就别去琢磨说我离还是不离这个事儿了，现在就是不做任何决定，听懂没有？
0: 听懂了。
1: 好了，
0: 那他、啊、
1: 你不跟他跟你跟他俩都办完手续了，他跟你没关系了。
0: 我们只是在冷静期，
1: 他跟你没关系，冷静期也没关系了，听懂没有？
0: 嗯。
1: 而况这出这事儿出的你不咋地啊，缺脑子啊。好了，完了，等吧，等一段时间之后，等你确定了，说我肯定还想继续跟他过，那你就把那个撤回。如果你确定了不跟他过了，就拉倒，听着没有？
0: 听到了。
1: 好了，现在别做任何决定，也别跟他俩探讨任何问题，不要做任何探讨，听着没有？啊，
0: 听到了。
1: 好了，再见。哎，
0: 好，再见。
1: 哎。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还有一位浙江的朋友在等候，但是呢咱们热线电话现在接不进来，因为还有4分钟我们到广告。这4分钟如果说您说还没等说完呢，我们广告就到点了啊，就是稍后吧。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商谈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用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好，这位朋友，哎，他说：“钟晓老师您好啊，我这次是专门来感谢您和节目的。我家孩子叫文涛宇啊，叫文涛宇，收到了您的中考祝福，640分满分，他考了633分，进到了我们西安最好的高中啊！谢谢您啊，这太厉害了，这孩子真呢。”打634满分，打633，这跟我们那个长春的十大附中是一样的啊。

0: 太呢了，主要是孩子呢，我们祝福是跟你的跟家孩子都沾光了啊。文涛宇啊，文涛宇啊，这个名咱记住了啊，这有可能20年后这是一个大科学家，我跟你说啊。啊，太厉害了啊，太厉害了啊，就相当于咱们这头那个长春的孩子考到那个十大自由校区去了啊，太呢了。这消息咱听着非常高兴啊。若干年前吧，得有十几年前了，有个师大附中的孩子打703考高考，打703也是咱们听众，老厉害了。我一直感觉这样的孩子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他怎么那么会做题，他咋那么呢，那么聪明啊。好了，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问我啊，说是，哎呀，这写的啥玩意儿？这位朋友说我好像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我离婚4年多，快5年了。那段时间是我抗拒结婚和恋爱的，是因为受伤很深啊。但是直到遇到了他，半年前我单位新来的研究生，我就沦陷了。随着接触深入，我发现我们三观很合，都很踏实，不喜张扬。可是我比他大9岁啊，我们是平级，我也不是领导，他应该不是功利性的接触我。我不停地告诫自己不要想他，可是没用，请小哥劝劝我，我应该继续爱着他吗？我估计是够呛啊，我估计是够呛，你清醒点，冷静点，实在不行洗洗凉水澡啥的啊。这缺心眼子，就这个事儿有可能开花，但未必能结果。但是你岁数咱这么讲也不小了，别扯这些没用的了。人家勾引勾引你行啊，人家勾引勾引你行，人家逮谁逮谁你行，但是到最后结婚前，人家爹妈跟你们你就不能让，他自己也不能同意。所以说你冷静冷静吧啊，平静一下，平静一下啊。这个世界上有奇迹，但是这个奇迹非常少，你还是不成熟啊，你原来遭那些罪主要来源于是你不成熟，所以说原来遭的罪活该。好的，来看一下这位叫萍水相逢的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麻烦您注意一下我外孙女儿，外孙大外孙叫啥呀，叫王鹤玄呐，这名起的有文化啊。王鹤玄12号教师资格证考试顺利通过啊。好的，今天就是大后天啊，明天后天大后天啊，大后天这个教资考试，祝他顺利通过啊，周六呗是吧，祝王鹤玄一切顺利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那现在咱们继续来迎热线吧，打进一号线浙江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原来给你留过言的，就是我今年39岁。
0: 我记不清记不清，你就从头说就行啊。
1: 我从头说好。
0: 嗯，
1: 我一直在浙江这边上班，
0: 嗯，
1: 每年的话就回去最多2次3次吧，是吧。
0: 嗯，回去很少啊。
1: 原来对，原来我其实我们俩关系还可以。
0: 嗯，
1: 就是说他那个人不怎么爱说话啊。
0: 嗯，
1: 我走一段时间他就不搭理我了。不搭理我了，不搭理我了。但是我要是回家的话呢，
0: 嗯，
1: 能住两天是吧？也都挺好的，感觉又可以了。
0: 嗯，
1: 今年呢，就是6月份的时候， 我打电话他孩子不接，我的心里老是犯嘀咕。
0: 嗯，
1: 犯嘀咕呢，我就回家跑了一趟，跑了一趟，我就感觉我就自问了，你说你家里是不是有人啊？你这天天给我整这个事儿
0: 啊？
1: 他后来我他也那啥，我们感觉也没啥。
0: 嗯，
1: 我们俩也住了在一块住两天，后来也是吵架，也是吵架，到最后整个不欢而散。
0: 啊，
1: 对，前两天孩子这个。开学嘛，正好赶上他过生日，
0: 嗯，
1: 我就回家了四天，
0: 嗯，
1: 回家了四天，把孩子送学校，给他过了过生日，完后我们俩还是不让我进屋，我要是逼太急了，他就到自个儿脸上就臭砸呗，
0: 啊，
1: 就这样搞得特别那啥，现在呢家里边的基本上的钱呢，我就说过年的时候给他1万块钱，平时像他买保险，
0: 嗯，
1: 这些需要钱的地方我都给他打。
0: 嗯，
1: 每个月我也给他个2000块钱，就这样子。
0: 嗯，
1: 就这样子。
0: 几个孩子？几个孩子？
1: 我两个孩子，大的。
0: 两个孩子，他不上班吧？他上班不？
1: 他上班。
0: 上班，他一个月挣多少钱？
1: 他一个月大概3000块钱左右。
0: 3000块钱，你再给2000，一月5000块钱，5000块钱俩孩子有点紧张啊，江公嘴啊，因为还得吃喝呢，不像说光孩子的钱呢。
1: 对。
0: 那他挺费劲的啊。
1: 但是家里边你看水电费啊，包括燃气费这些东西，所有物业所有这些都是我在网上交的。
0: 嗯，
1: 这个东西我不需要他烦心。
0: 嗯，
1: 我父母平时有时候他是上24小时，休24小时。
0: 嗯，
1: 他不在家，我妈妈就在那边看孩子。
0: 嗯，
1: 现在是这个样子。现在他去给我整的，让我怎么会了？我不知道到底咋办。
0: 嗯，
1: 现在我感觉他现在要跟我分开一样的。上次跟我说，他说等孩子，等二姑娘吧，二姑娘马上上中专的时候，就跟老大一个学校。
0: 嗯，
1: 然后他就在郑州租个房子，就不回来住了。
0: 啊，
1: 就不回来住。他说他一个人能养活两个孩子，能养活两个孩子。现在给我这样整，我现在呢，我确实我也真的不想离开这个家，我也想。
0: 那你就辞职回去得了呗。
1: 嗯。问题是我辞职回去了，在家里边我挣不了这么高的工资，到时候没钱还是
0: 家都没一个屁的了，还呀，挣多少工资？你挣多少工资有用啊？自己花呀。
1: 现在是他也不让我回去，他现在看见我就生气，脑子不得了，就现在微信也把我拉黑了，我们俩也不联系了。
0: 没咋出到这份上的呢。
1: 嗯，
0: 那我跟你俩说，那你俩中间出的事肯定不是这一两件事，那有可能比这严重啊。
1: 就是上次我怀疑他了嘛，我怀疑他了啊。
0: 对，我
1: 可能把他冤枉了。
0: 那你肯定是把他冤枉了，但是我感觉也不止这一两件事啊。这个东西，哎呀，六七年就回家两三趟的话，这个他一个老娘们自己在家还得带整俩孩子，完他还得上班，还上那班还上的不正常，那确实压力挺大。
1: 现在
0: 包括和你妈的相处。和老人家的相处，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好整啊。你这个已经很大的危机了，这个我听反正挺危险了。那个这样吧啊，这个你这块你琢磨琢磨吧，琢磨琢磨，反正跟人商量商量，问问了问问那个岳父岳母啥的，对不对？有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啥的？实在不行，你这头别干了，你赶紧回老家得了。出来挣多少钱？挣1000，挣10000，挣10000，挣10000，到最后就给家整没了，白扯了。你挣钱给谁花呀？是不是？
1: 但是他不让我回去。
0: 那他不让你回去，你就不回去，你就不回去啊？你还是自己不想回？你这头是不是还有个小的？
1: 啊？
0: 我说你在浙江这头是不是还有个老娘们？
1: 没有，
0: 你扯那蛋干啥？还那个恋恋不舍的，当牛做马的，你图啥呀？啊？这个就最起码来说，你需要很长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很大的精力去处理问题。你可不能说你给我打个电话，然后咱俩探讨一下，完了我教你个啥招，马上就好。这个不可能，做不到啊。
1: 是，
0: 听明白了。
1: 我知道。我那个郑老师，我想问一下，除了我回去的时候，我这个事情我在那个豆包还有那个地铺我也问了，他说像这个事情的话，你就现在他不愿意搭理你，你就现在就冷处理就行，你也不用搭理他了。
0: 嗯，
1: 然后每个月给孩子转点生活费。住是孩子生活费，钱呢也不用。
0: 我问一下最简单的事，那个豆包和 DeepSeek 不是人，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
0: 这不是人的玩意儿，你自己人的事儿，你问的不是人的玩意儿啊！那玩意儿他，我跟你说，他那是都在网上搜一些什么这个结果那结果，他连牲口都不如，你信他的？你说你多缺心眼儿，你这老爷们儿，你这真缺心眼儿到一定程度了，你啊！小米说你们家孩子豆包生的。 不扯淡你吗？那不缺心眼才能出这种事吗？对吧？啊！
1: 但是上次我给他钱过生日，给他买礼物，但是他还是这样不。

0: 原谅我。
1: 你那个东西是一次两次的事吗？不是啊。好了啊，就是听我跟你俩说，就这个事儿不，比如你不用问这个问那个的，而且你出这事儿挺虎，真的不尖。然后呢，这个我感觉就是，我感觉啊，就是你应该是这六七年呢没轻左你媳妇儿，你自己说就是轻轻了了的。

小米这嘴真硬啊，这嘴这赶趟。那你们家孩子豆包生的，你媳妇和豆包结的婚呢？这小米说，老哥你这结果一说，貌似你有所隐瞒呢，这嘴还这么硬，分明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或者压根没有意识到严重性。他就是没有意识到严重性，都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净扯淡啊。然后那个闲着没事去问那个那啥，问那个人工智能去，人工智能会给你所有的答案，听明白没有？人工智能很少有说这个我不会，然后他给你的答案都是一些就是不是完全针对你个人的答案，就是这个东西咱说句实话，你是没用人工智能剪过片子，人家那个这仨孩子小米那个穆轩和这个南希都用人工智能剪过片子，那人工智能他听不懂话。听不懂话，最起码现在他听不懂话，那得非常详细的介绍，他是一套一套一整套技术才能跟他正常的交流。你这都不懂，你说这哎呀，而且现在好像是人家有规定，不允许再让那个这个人工智能去回答这方面的问题了，因为他纯属扯淡。你那不扯呢吗？那个小米说豆包是人工智能，这老哥人形智障吗？这不是。嗯，欢迎大家啊，这个大家可以继续收听，也可以继续这个和大家一起唠这个方面的问题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在我的这个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已经不止一个这样的人跟我说啊，我问过某某啊，某某啊，就是或者说人工智能的某一个软件，某一个软件，然后给我了一个什么样的答案。首先来说，我告诉大家，它那是一个大数据的统计。啊，这个它没有人性，人工智能是没有人性的，它不在乎你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解、怎么产生的，也不会在乎它你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它在乎的是啥呢？就是有这么问的，我怎么回答你最得劲儿，啊，你能够和我有更多的互动、更好的互动，它是靠数据来这个进行维护的。他不就是因为他没有人性，人工智能虽然是人工智能，他没有人，最起码来说现在他没有人性，他只是算法。我说连牲口都不如，他不如一条狗，一条狗你跟他俩关系处得好，他跟你是有互动的，他是要考虑你的，他是要看你眼神的，豆包不会看你眼神，他最重视的就是我这么互动的话，互动量大啊，得到的回复多，那么总结出来之后就这么拿，

然后有些人把他当成这种这种依赖的话，那不扯呢吗？不止一个了啊，不止一个了啊，还有人私信问我啊，问我这方面的事儿啊。当然我私信里头卷的更邪乎一些，不止说那仨字儿啊。然后小米告诉小编辑剪带前把那仨字剪掉了啊、哦、那必须的。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这把我气咳嗽了。小米说的，所以看直播吧，直播里有你想不到的精彩，那是啊。好，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别念我名啊。好的，他说我和一个同事啊一起干活，一个岗位，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干活啊，这个人心眼多，挑活干啊，总惹我生气，我还不好意思说，然后呢班长还向着他，让我很无语，然后领导就给我俩分岗了，让他去干别的活，让我自己干这个活，俩人活让我一人干，班长还说我这里容不下他啊，才给我俩分开的。我听着很委屈的，你分开分开，那你一人干不了俩人活，你不知道吗？那你不会跟领导说呀，这一人干不过来，对吧？一人干不过来，这个什么东西只能俩人干。我可以把我那些活都干了，他那活乐意找谁干找谁干，跟我有啥关系？啊，这个东西，这还用说别的吗？那说的那不是说给他调岗了，那是说这俩人活让你一人干了。那你就直接说就得了呗，直接跟班长也说，我就容不下他，我容不下他，那这我也不能说我一人干俩人活啊，这是两回事啊。还有一个呢，我想跟你说的时候，就是干活就干活，跟别人干活就是你把你自己能干的活就干了就得了。完了，别赶着一天天这么，人家这么的你也生气，人家那么的你也生气，你这人毛病肯定不小。别我说你，你觉得委屈，真的，你这人毛病肯定不少。人那个班长说的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他心眼多挑活干，你心眼少，谁让你心眼少了？那你不会心眼少啊？你不会心眼多点啊？一天除了生气，跟你俩干点活，骨气囊塞的，除了生气就生气，谁乐跟你在一块干活？这个是之外多说你两句啊，就是真的，我就一看，你别看你没给我打电话，没看你没给我那啥，没看你没给我那个发语音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看你留言说这个事儿，我就知道你跟你俩合作不了，我估计你就是从年轻前一直到现在，谁跟你俩一块干活你都没有高兴的时候，就一天天的就生气，跟这也生气，跟那也生气，好像谁都得照顾你似的，凭啥照顾你啊？你给人开支啊，人家照顾你，那挑活干，人凭啥不挑活干？谁不得挑点轻轻活干？那你挑不着，你怨谁？你傻？你缺心眼儿？你怨谁？怨别人？人家不是你爹，人也不是你妈，人凭啥照顾你？有轻轻活谁不干？那你抢不过人，你生气有啥招？活该。好了啊，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小人长谈节目咱们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咱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闻综合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1: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5度。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东北部、松原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东北部、吉林东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省多云转晴，白山东部、延边西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白山最低气温9度，其他地区10到15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5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
2: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1: 第14届吉林省科协年会主场活动在长春举办；
2: 重有戏金秋青年文化季在长春重庆路启动；
1: 三峡库区无人机打通秋收空中通道。
2: 接下来呢，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

0: 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11号，第14届吉林省科协年会主场活动在长春举办。本届年会以科技引领产业升级、创新聚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有效聚合省内外优质智力资源，畅通学术交流、技术对接、成果落地渠道，助力吉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请听本台记者楚婷发回的报道。
2: 主旨报告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大连理工大学教授贾振元以工业母机发展与高端零部件繁衍制造为题，聚焦航空航天等国家重大装备建设需求，分享高端装备自主创新迭代升级的实践经验，为我省装备制造产业提质增效、迈向高端化提供有力指导。此外，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孙胜利以及中国一汽科技创新管理部常务副部长李红建分别从原子级制造的东北优势与战略落地、新汽车时代的技术创新与发展机遇为题，贴合吉林发展实际，分享前沿成果、研判发展趋势，提供路径参考。参会人员当中，既有省内各行业的科技从业者，也有在校科研学子。吉林省针灸学会办公室主任蒋海林受邀参加本次年会。
3: 我觉得对于我们吉林省的这个针灸的发展也具有很好的一个启示性，因为我们中医针灸这块呢，也需要结合现在的很多的科学技术，比如说现在需要做一些器具的改良。在中国针灸学会的引领下，也在做中国针灸的这个15规划。下一步的话，肯定也是要传承好我们的这个中医针灸。第二方面就是要通过这种科技创新来加强我们的成果转化啊。然后第三就是青年人才的培养这块，肯定也是要有所加强。
2: 东北电力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博士生蔡正恒。
4: 那么作为一个在学校的博士生来说，参加这种学术会议，能看到不同领域的专家做汇报，能给我的学术视野带来很大的扩展。我通过专家对各种不同的科学问题做出的一个切入角度和对科学问题的剖析，对我将来的这个科研的指引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2: 当日下午，第7批吉林省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助选项目成果汇报会顺利举行。活动集中展示相关优质科研成果，搭建青年人才交流互鉴、成长赋能、成果共享的专业化平台，持续夯实青年科创人才梯队，积蓄全省创新发展后备力量。
1: 各位听众，如果您的眼睛疲劳、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现在好视力正在吉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万眼贴补助咱们吉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吉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只要打400-609-2166都可以体验眼贴。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
0: 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呢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啊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眼贴更是添加了几十种珍贵的草本精华，贴上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呢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啊明显清晰亮堂了。
1: 好视力呢是26年的

0: 过眼，老品牌品质绝对过关，而且呢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四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第二重呢是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减少用眼时间。第三重额外再给您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再给您一套柔软助眠艾草双人被，福利限时发放，错过不再有，快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9月11号，重有戏金秋青年文化季在长春市重庆路步行街启动。活动通过3对3篮球赛加市集加相声加音乐加车展的形式，把逛街变成一场文化盛会。活动期间，南关区将发放200万元商圈消费券，消费者通过云闪付即可领取。
0: 近期长春市同心湖公园先后发生两起落水突发事件，面对危急险情，公园管理方和救援力量迅速响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开施救，两起事件均得到妥善处置。公园方面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在水域周边活动时务必注意安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共同维护安全的游园环境。
1: 接下来呢，我们想问问大家啊，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啊，压根儿没把钙补进骨头里。
0: 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钙呢，每天基本都需要吃哈，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啊，您可以去任何地方啊，我们敢保证这个都买不到的，只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呢，您记好，是400-100-3930 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那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呢全部结束了，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驾车撞羊赔付了钱款，死伤的羊能否直接带走？日前，甘肃一车主驾车分神撞上羊群，造成53只羊死亡。交警认定车主全责，双方协商赔偿8.48万元，并且约定死伤羊群依旧归羊主人。不少人疑惑，已经全额赔付损失，为什么不能把羊带走？侵权赔偿不等于商品买卖，赔付的款项只是用来弥补羊主人的财产损失，不会自动变更羊群的所有权。羊原本属于养殖户的动产，所有权不会因为赔偿而直接转移，只有双方提前协商一致，才可以约定死伤牲畜归肇事方。交通事故撞击属于物理挤压致死，这类畜禽按照规定需要进行无害化处理，不能私自食用或者售卖。发生车辆碰撞牲畜事故，双方可以提前协商牲畜残值归属，并且把相关内容写进赔偿协议。协商不成产生纠纷，可以保留事故认定书、赔偿凭证，通过诉讼方式解决争议。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咱们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信息呢，您一定要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呢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
1: 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0431-8056-1616。
0: 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呢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在湖北省巴东县牛洞坪村梯田水稻基地，无人机频繁起降，开展粮食空中转运作业。巴东地处三峡库区，高山梯田多，地块零散，坡陡路险，大型农机难以进场，粮食转运费时费力。无人机正成为当地探索智慧秋收的新路径。
1: 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一场靠意念操控的竞速游戏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体验。无需手柄，头戴脑电采集设备的体验者只需集中注意力，就能控制屏幕上的赛车加速前进。这套硬核系统的背后是一套国产主动式非侵入脑机接口脑电采集系统，它无需在人体内植入任何设备，仅通过头戴式设备就能精准捕捉脑电信号，并将其转化为控制指令。这一技术未来有望在医疗康复、智能家居、教育娱乐等多个领域广泛应用。
0: 日常出行，不少人会选择乘坐出租车，打车计价公开透明，然而部分地区的一些计价器却被暗中动了手脚。近日，天津首例针对出租车安装隐蔽装置的案件一审宣判，嫌疑人陈某某以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系统工具罪获刑3年8个月。
2: 2024年夏天，乘客小刘如往常一样打出租车回家，平日里回家的车程都是20元左右。然而这次抵达目的地后，计价器却显示应支付40元，价格几乎翻了一倍。行车路线没有变化，停车等待的时间也没有很长。小刘认为这个价格不合理，随后拨打了12345电话进行了投诉。
3: 2024年，我们交通运输执法部门陆续接到多起群众投诉，集中反映乘坐出租汽车时车费偏高、计价里程与实际行驶里程明显不符的问题。经过大量复盘核查，最终锁定问题的核心，多辆涉事出租汽车可能私自加装了隐蔽的作弊装置，也就是行业内俗称的小飞机，跑得快。
2: 市面上的出租车计价器一般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一个是安装在车辆前轴上的传感器，它可以感受到车辆的行驶路程，并将其转换成电子脉冲信号。另一部分则是在车内的接收装置，通过接收传感器的脉冲信号，计算并显示出行驶里程和其对应的价格。而执法人员查获的这种作弊装置，就是通过控制传感器去发送额外的脉冲信号，让计价器虚增里程。随后，天津市交通管理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天津警方一起展开了调查。
4: 我们从一位被查的司机处了解到，他是在一家修理店以450元购买并安装的这个小飞机。这家店公开的生意是安装维修计价器，而私下里却是售卖这种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还给卖出去的设备做迭代升级和售后服务。而这也与我们前期从出租车司机掌握的情况相符，我们因此锁定了这个作弊装置的来源。
1: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要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啊，买148块钱一分都不会少。咱们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是特别划算。所以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呢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儿，结果越补这个骨头越脆。那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
1: 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五六十，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但是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活动呢，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啊，以后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发现楼上房屋漏水渗漏到楼下后，造成自己家房屋顶面以及墙面污损脱落，部分书画作品被水浸泡。老张找到楼上邻居，邻居说他是租的房子，漏水的直接原因是厨房水龙头阀芯崩裂。于是老张将租户、房主及相关的托管公司均起诉到了法院。租户、房主、托管公司该由谁担责呢？
5: 租户不存在过错，不担责，老张的损失由房主和托管公司共同承担过错责任。民法典第1165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水龙头损坏是租户使用不当造成，租户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而房主作为产权人，对于屋内设施设备的安全使用具有保障义务，托管公司接受房主的托管，承诺对房屋提供维修、巡检等服务，需履行相应的巡检维修义务。因此，房屋漏水的过错主要归咎于房主和托管公司，老张的损失由房主和托管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1: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送福利了。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为止，活动期间内啊，下单节目当中介绍的产品直接立减9元，优惠哈，只在这几天，所以大家呢千万别错过。
0: 我们来关注啊，这个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老，人上了年纪呢，最怕的就是腿脚没劲儿，上个楼梯这个膝盖啊，特这个嘁哩喀嚓的响哈，蹲下去呢半天。

0: 天也起不来，这其实就是身体在提醒咱们该补钙了。
1: 嗯，缺钙这事儿啊，关键是要靠养，那得拿什么养呢？今天跟叔叔阿姨说个好东西，黄瓜子啊，这不是我瞎说的啊。过去在这个农村里头啊，谁家的这个牲口伤了骨头，或者家里老人腿脚不利索了，都知道啊，用这个老黄瓜子磨成粉，拌在饭里吃，帮着接骨壮骨。这个土法子啊，一辈传一辈，实打实的啊，食养智慧。这个还有肠胃不通啊，然后排便费劲呢、啊，黄瓜子里面的膳食纤维还能帮着肠道动起来。
0: 可是话说回来啊，咱们自己在家弄这个黄瓜子儿啊，实在是太麻烦了。买回来的这个黄瓜子儿，您得洗，得炒，还得磨成粉，费半天劲儿，这个味道呢还发涩啊，营养吸收也慢，弄一回就不想弄第二回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款高钙的黄瓜子粉饼干。
1: 嗯，它是这个低温慢慢烤出来的，咬一口咔嚓一声脆的不行，不硌牙也不粘牙，哪怕是这个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嚼着也不费劲。越嚼越香，嘴里全是这个黄瓜籽啊和这个麦粉的本味儿，不涩也不干，而且不发黏，酥酥的但不油，有点甜味儿但不腻人。每次吃完一包哈，你都会觉得忍不住再开一包。
0: 那它为啥这么香这么酥呢？啊，其实啊，全靠这个原料好。咱们用的都是咱们东北黑土地的老黄瓜籽儿，黑土肥，光照足，昼夜温差又大，长出来的这个黄瓜籽儿呢，每一颗都饱满，营养也比别的地方的足。平时呢，就爱吃点甜口、爱吃糕点的叔叔阿姨，就算是血糖偏高、有糖尿病，也不用再忍着嘴馋了。这款呢，您放心吃，既能解馋又没负担。
1: 早上呢也不用费劲做早餐了，来两包饼干，搭配咱们一直团购的这个康度羊奶粉，营养又舒服。俗话说啊，一把这个黄瓜籽儿胜过十碗骨头汤，这个饼干里就实实在在的加了这个黄瓜籽儿啊，补钙效果看得见。普通钙片一般每粒含钙50到100毫克，但是呢这一包饼干就相当于1.5到3粒的这个普通钙片的含钙量了啊，比吃钙片省心多了。而且在它搭配上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补钙更到位，性价比也就更高。
0: 这个骨头硬朗呢，腿脚就好，日常补钙是少不了的。这款黄瓜籽粉饼干平时呢一盒就要40多块啊，今天咱们节目专属团购福利直接拉满，4盒只要99元，而且呢节目直播期间下单的再额外加送3盒同款，那也就是99块钱到手整整7盒，还给您包邮到家。一盒呢是16小包，算下来一包还不到1块钱，边吃点心边补钙，方便又实在。这个话说叔叔阿姨话呢要跟您说在前头啊，这批福利数量是有限的，卖完就恢复原价，想囤点健康小零食养腿脚的叔叔阿姨您别错过。牢记热线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您可以打开我们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 10% 到 15%， 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

0: 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1: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4: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

0: 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

0: 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

0: 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 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0: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2: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5: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4: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5: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4: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6: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6: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3: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0: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1: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8月初二。长春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6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3: 黄强在吉浙对口合作工作专题会议上强调，学习浙江经验，发挥吉林优势，努力实现共同受益、共同发展。
2: 吉林持续做强供应链条，畅通国际物流，跨境电商向外突围，打通开放通道。
3: 省文联、省作协扎根白山松水，服务振兴大局，淬炼出一批集字号文艺精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9月11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听取第二届吉港澳经贸交流活动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吉林实际抓好落实。要牢牢把握地方外事工作正确方向，发挥一带一路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作用，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坚持改革促进开放，开放倒逼改革，开放也是改革，培育吉林对外开放新增长极。加力推进外贸千亿增量计划，提升中欧班列、滨海二号等国际运输走廊运行效能，扩大我省优势产品出口。发挥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等开放平台作用，招引一批龙头企业和高质量外资项目落户吉林。举全省之力办好长春大冬会，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饱含着深切关怀和殷切期望。我们要认真学习，把党的教育方针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引导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久久为功整治教育内卷，推动教育回归育人本位，健全教师培养培训体系，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保障好教师各项待遇，营造尊师重教良好风尚。会议指出，要不折不扣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组织对机械加工、化工、煤矿等重点行业以及一老一小服务机构、餐饮娱乐、大型商超、仓储物流点、高层建筑等人员密集场所拉网式排查火灾隐患，不改到位绝不松手。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和岗位培训，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实战演练，配齐装备物资，提升极端条件下抢险救援能力。坚持防胜于救，加强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严格规范大型文旅活动管理，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火、防汛防地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 要认真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扎实做好财政工作，更好服务和保障吉林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当家理财意识，各级党政一把手要带头研究资金统筹、预算编制等工作，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推动新官理好旧账，严肃财经纪律，严控三公经费，严管跑冒滴漏，严格刚性预算，严格项目管理和绩效管理，严禁新增违规债务，遏制管理宽松软乱现象。围绕两重两新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精准配置财政资源，提升服务大局质效。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化债化险，在化债化险中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存量资产资源盘活处置，确保财政平稳可持续运行。会议指出，港澳是我省吸引外资、开展人才合作、推动产品出海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吉林与港澳互动频繁，合作逐步深化。第二届吉港澳经贸交流活动成功举办，取得一系列务实成果。有关方面要抓好签约项目跟踪落地，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推动交流合作常态化、机制化，让吉林产品走出去，优质外资引进来。要视质量为生命，加强市场监管，拓宽营销渠道，持续做大集字号特产港澳市场份额。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借助港澳高端服务业优势，合作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用好统一战线重要法宝，深化文旅互动和青年研学互访，增进港澳同胞对吉林的了解认同，更好凝聚振兴发展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吉祥新闻消息，9月11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吉浙对口合作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浙江经验，更好发挥吉林优势，坚持学以致用，不断改进工作思路、理念、作风，提高执行力和创造力，推动吉浙对口合作走深走实，努力实现共同受益、共同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听取关于吉浙对口合作下步工作安排的汇报，关于浙江省驻吉对口合作工作组提出的有关工作建议落实举措的汇报，关于吉浙干部人才交流合作下步工作安排的汇报，与会同志进行深入讨论。黄强指出，吉浙对口合作是党中央着眼区域协调发展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借势借力加快吉林振兴发展的重要契机。15-50时期是吉浙对口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的关键阶段，亦要切实提高站位，真心诚意向浙江干部学习，真材实料推进重点领域合作，着力解决好认识上的偏差、重视上的温差、效果上的落差等问题，真正把对口合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虚心学习浙江企业家4000精神，学习浙江企业的市场洞察力、顽强生命力和开拓创新意识，不断提升我省企业经营发展能力。二，要深化产业协作，借助浙江在智能制造等领域成熟经验，精准赋能我省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用好一市一园区平台，面向广大浙商开展龙头招商、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继续推行浙粮集种、浙粮集储、浙粮浙肉集供，推动吉林大米、鲜食玉米、人参等特色农产品打入长三角高端市场，进入全国超市，利用义乌平台走向世界。接续实施千万游客互换计划，让更多浙江游客近距离了解吉林，感受独特魅力。三，要强化协同创新，支持吉浙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积极探索合作路径，完善利益分享和成本分担机制，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四，要学习运用浙江三农工作经验，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强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更多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学习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夯实基层治理基础，及时就地化解纠纷矛盾。五要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借鉴浙江做好优化、规范、功能提升四篇文章的做法，把开发区改革持续引向深入。对标浙江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免申即享等经验，系统提升政务服务、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加大中介机构经营规范力度，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用好浙江对外开放窗口，开展联动联运，打造连接南北、贯通内外的开放大通道。六要做好干部人才互派，完善考核机制，拓宽交流渠道，稳步扩大规模，鼓励浙江在我省干部先当局外人挑毛病，再当局内人解难题，督促我省在浙江干部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努力取得真经。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常委同志、有关省领导、中省直有关部门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公主岭市主要负责同志在会场参加会议。
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近年来，吉林立足区位、生态资源与沿边开放政策优势，持续做强供应链条，畅通国际物流，跨境电商向外突围，打通开放通道。请听报道。
1: 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帝王蟹展销馆内，鲜活帝王蟹、板蟹、毛蟹等高端进口海鲜一应俱全，消费者在这里一站式选购。直播区的主播们手持鲜活帝王蟹向网友推介，借助电商等渠道将海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4: 我们结合旅游需求，打造沉浸式海鲜体验，让更多游客认识珲春跨境海鲜产业。
1: 珲春通过构建边境仓加海外仓双仓联动的运营机制，创新对俄跨境电商仓储服务，推动跨境电商与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在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入驻企业已超过200家，
5: 依托产业园跨境电商优势，原产地直采，保证正品实惠，线下实景体验搭配线上跨境下单模式，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实现线下体验全国发货。
1: 阿里国际站、亚马逊等知名平台服务商也纷纷布局吉林，一汽解放国际、永利激光、万成生物等一批传统外贸企业触网转型，一元以上骨干企业达6家，对俄跨境电商出口占全国30%以上。这几天，长春跨境电商综市区国际分拨中心十分忙碌，来自全国35个揽收仓的货物在这里集散，日订单量30多万票，货物将从这里转运发往东北亚地区。
6: 我们选择长春主要原因是物流枢纽的作用，其次是时效7到9天即可到达莫斯科，极大方便了我们的作业流程。
1: 货物从长春出发，经满洲里等口岸出境，一路向西直抵莫斯科。这条通道可以带动企业物流成本整体下降约20%。
7: 优化 TRR 专属通关流程，开设7×24小时预约通关窗口，针对冷链货物、保税货物、跨境电商货物分类定制监管模式，实现车辆一次申报全程通行，区内办结。
1: 近年来，吉林先后印发4个综市区实施方案及省级高水平开放配套政策，各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累计支持超1元。
8: 围绕着跨境电商搭跨境之船，携极品出海，使我们的吉林省的创业者跟着我们促进会，跟着我们这个创业孵化基地共同的发展啊，形成一个资源互补，实现我们企业之间的利益的最大化。
1: 把握互联网加外贸新趋势，吉林着力推动跨境电商主体隐喻、载体建设、产业赋能、生态完善，打造东北亚跨境电商新高地。十四五期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年均增长68.5%，2026年上半年完成110.4亿元，同比增长210.2%。
3: 今年以来，通化市锚定建设国内一流医药健康名城目标，以制造矩阵体系建设为核心，持续激活产业内生增长活力，推动医药健康产业创新发展，统筹推进生产研发攻坚与产业项目双向协同发力，以产业实效赋能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0: 这几天，位于通化市的吉林万通药业集团固体片剂生产车间内，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马力全开，由企业自主研发的感冒新药感通片的订单供不应求，企业正全力生产一批来自广州的订单任务。
1: 总共约有10万件的任务，我们现在是6条生产线同时生产，我们计划月底之前把这批订单抢出来。
0: 今年以来，企业的15大剂型、339个品种生产线始终满负荷运行，订单不断。上半年，通化万通药业实现产值8.85亿元，同比增长10.7%。位于通化医药高新区的东宝生物医药产业园胰岛素类似物生产车间内也是一片繁忙。在稳生产的同时，企业全面加大生物药的科技创新投入，已有多款产品通过欧盟质量体系认证，正同步推进新药领域的开发，推动形成海外医药网络的生产布局。上半年，东宝药业实现产值28.96亿元，同比增长9.6%。
2: 重点在高精度提取和纯化生产领域做到精准提升，严把生产质量技术关口，提高药品质量的整体控制能力。
0: 作为中国医药城，通化市始终锚定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新核心优势，紧跟全球医药产业发展趋势进行全链条多元化布局。目前已有东宝、万通等11户医药企业产值突破1元，24个单品年销售额超5000万元，其中16个单品种产值超1元，产业支柱地位进一步夯实。11户重点医药工业企业上半年工业总产值实现稳步增长，构建形成头部企业引领、成长企业跟进、小微企业配套的梯度化产业发展格局。今年上半年，通化市医药健康产业延续稳健上行态势，总经营规模达到408.8亿元，同比增长35.2%。
3: 夯实到底药材种植根基，完善溯源体系，积极推进中药大品种 S 开发与生物药创新转化，聚力打造千亿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
4: 气象新闻消息，9月10号，建维年产96吨二氢胡皮素项目在临江正式落成。项目立足长白山丰富林业资源，依托自主核心专利技术，有效盘活长白山林下落叶松资源，提升生态资源价值转化能级。项目总投资2亿元，满产运营产值15亿元，预计实现税收2亿元，将进一步带动临江市林下精深加工产业提质扩容。
5: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6: 省第9次文代会以来，全省文艺战线扎根白山松水，服务振兴大局，淬炼出一批有筋骨、有温度、有气韵的集字号文艺精品，书写新时代吉林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请听报道。
7: 前不久，吉林省大型原创话剧《海阔天高》在松原首演。该剧以松原引松入茶水利工程为创作蓝本，将真实发生在吉林大地上的火热实践搬上舞台，让引松工程深远意义可感可触。
8: 我在塑造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以傅海宽先生的这种情怀，一生执着于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9: 引松的流淌的不只是松花江的水，更是呢我们基层干部为民担当的初心。
7: 这出好戏正是吉林文艺深耕时代沃土、亲情服务人民的生动缩影。省第9次文代会以来，省文联把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作为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量，创新推行文艺指导员派驻制度，首批203名骨干进驻232个基层点位，精准服务文创园区工作室和文艺两新集聚区，打通联系服务最后一公里。
10: 依托书法进校园、万府迎春等品牌项目，组织新文艺群体走进社区、乡村和校园，开展公益辅导和书法教师公益培训，发挥新文艺群体分层教学的优势，精准服务不同人群。
7: 省第9次文代会以来，吉林文艺精品创作接连取得突破，雕塑铜唱斩获第4届中国美术奖金奖，实现我省40年来历史性突破。5句红旗连续摘得中国舞蹈荷花奖5句奖，2人转双菊花荣获中国曲艺。

0: 牡丹奖、新人奖，一部部精品力作标注着吉林文艺从高原向高峰迈进的坚实步伐。在此期间，全省构建起多级联动文艺志愿服务体系，开展活动6200余场，近7万人次志愿者参与，线上线下受众超1200万人次。文艺小分队走进边境村落、偏远乡村，送演出、写春联、教技艺，变宋文化为重文化，让文艺暖流在白山松水间持续涌动。省第九次文代会以来，全省县市区文联已达58家，覆盖率达96.7%，基层阵地建设跻身全国前列。新征程上，吉林省文联将继续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用心用情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吉林新篇章，为振兴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近年来，吉林省坚定文化自信，深耕黑土文学沃土，推动文学精品创作、品牌活动打造、阵地平台建设协同并进，文学事业呈现百花齐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请听报道。
2: 今年五月，坐落于长春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的吉林文学馆正式开馆，填补了我省无综合性文学展馆的空白。馆内收藏了130多位吉林作家的作品，图书2000余册，打造集收藏展示、创作交流、全民阅读于一体的公共文化客厅。核心期刊《作家》稳居全国文学期刊第一方阵，首发作品斩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同步改版升级，文学吉林、吉林文评公众号、北方作家网，线上线下一体夯实文学阵地。
3: 吉林文学馆自开馆以来，我们先后举办了小长白、公益写作课、作家沙龙等不同的活动，接下来呢，我们还会进一步丰富公共文化供给，持续举办各种公益课堂等相关的活动。
2: 近几年，我省文学精品创作厚积薄发，成果丰硕，全省累计出版各类文学作品集26部，在全国重要文学期刊发表作品477篇，百余篇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等全国重点期刊选载，多部作品斩获中宣部5个1工程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郁达夫小说奖等重要奖项，有多部作品入选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吉林省作协持续打造各类特色文学品牌活动，依托中国长春电影节，打造中国文学新力量系列活动，搭建文化与影视对接桥梁，打造吉林文学思政课品牌，成立吉林省高校青年文学发展联盟，探索文学加思政的育人新模式，持续开展全国知名作家吉林行采风活动，书写新时代吉林故事。
3: 省作协主要是深度的实施2个计划，一个是呢近时代文学深乡巨变创作计划，另一个呢就是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也推出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在15期间，吉林省作协呢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用文学的方式来书写我省振兴发展的非凡成就，也推动吉林文学高质量发展。
0: 在德惠市朝阳乡米家坨子村东侧，一方古朴庄重的清代石碑静静矗立，这就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贡江碑。古碑因何立于此地？斑驳碑文下记着怎样的约定？石碑背后又藏着松花江两岸怎样的过往？今天让我们解开这段尘封数百年的皇家贡江密码，请听报道。贡江碑碑体通高 1.72 米，宽 0.73 米，厚 0.2 米，形制规整，古朴庄重。碑身有719个汉字，附带7行满文，是德惠境内唯一一通满汉文合璧石碑，也是东北地区现存唯一记载打生乌拉采贡历史的碑刻遗存。历经风雨洗礼，碑身不少字迹已经模糊，但通过打生乌拉地方乡土志可以看见完整碑文。贡江碑所处的区域就是清代大名鼎鼎的黄鱼圈，归属打生乌拉总管衙门管理。这一带多浅滩垫坡，水流平缓，盛产鱼虾。据史料记载，从清朝顺治年间开始，这里每年都要向皇室贡献黄鱼，其中以康熙、乾隆和道光年间最甚。光绪13年1887年4月，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与蒙古郭尔罗斯王宫在巴彦河一带因捕鱼和垦荒发生争执纠纷。
4: 吉林将军牵头督办，各方官员亲临江畔丈量磋商，平衡共富规制与民生发展需求，最终划定权责边界，并立共江碑为证，永绝纷争。历史上，共江碑曾历经劫难，1982年完成修复，共江碑重回巴彦河畔。为让大众直观领略共江碑原貌，德惠市博物馆以1:1比例精准复刻共江碑，并完整还原碑文。
5: 它不仅记载了清代大圣乌拉总管衙门和蒙古郭尔罗斯宫向朝廷进贡鳝鱼、鲤鱼、黄鱼、鳟鱼等和垦荒所规定的地域和范围，同时也介绍了该衙门在什么季节用什么办法和采取什么方式向清皇室供奉等史实，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历史价值。
6: 加强巡查防护，定期巡查碑体的风化程度，整治好周边的环境卫生，向群众普及共江碑的文物价值，提高群众的保护意识，合理的挖掘文旅价值。
1: 吉祥新闻消息，9月11号，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红色研学联盟在一通满族自治县成立，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文旅部门依托当地丰富的红色遗址与研学基地资源，打破市域壁垒，整合零散研学资源，统筹特色研学线路，搭建标准化、常态化、专业化的跨区域研学交流合作平台。联盟的成立将有效盘活区域红色文旅资源，助力红色文化传承与研学产业深度融合，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7: 央媒听吉林，
0: 9月10号，人民网总网首页推出行进中国，德惠的圈是长春都市圈的链。报道说，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协同发展为域内县市打开了新的发展窗口。身处都市圈北翼的德惠市，立足自身优势，找准分工中的差异化定位，做制造配套的车间、能源保供的后院、食品供给的厨房。
1: 人民网及视频号报道，9月10号，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张超凡带着长春大冬会吉祥物吉冰吉雪走进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为全校师生送来长春专属祝福。新华网推出在实干担当中弘扬教育家精神，其中图片展现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教师朱九安为学生授课的场景。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励志做大先生教师节的一场国培反哺研讨会，报道在教师节当天，东北师大附小举行研讨会，教师们围坐交流。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已累计培训教师校长超过1700万人次。
0: 9月9号，经济参考报推出黑土地上黄金名片如何炼成，报道吉林玉米暨第七届中国吉林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日前在四平市举行，让黑土地上这一黄金名片声名远播，并被持续擦亮，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1: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高寒、刘闯，监制陈凯峰。

0: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

0: 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诉邦律师王春达：
1: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16阳光热线周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本周的重点内容。好，那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情况，说说高龄津贴的事儿。在上周，咱们长春市九台区的宋大爷给我们打了一电话，他说呢，自己是农业户口，今年79周岁，到下个月也就是9月份就年满80周岁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咱们吉林省内80周岁以上的含80周岁的高龄老人是可以申请高龄津贴的，但是呢，他不知道这个高龄津贴怎么申请。之前他问过村上，问过乡里，都说得让他自己捅过，他哪能捅过明白呀，是吧？那为此呢，我们的记者咨询了九台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看看网上申请还是线下申请。30秒的录音之后，我们来接听，这是四平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稍等一下。
5: 农村那个老人马上就到80岁了，是不是可以那个领那个高龄补贴？
6: 对对对，
5: 必须得是那个生日过后才能申请。
6: 对，生日过后。
5: 生日怎么申请啊？我们头一次申请怎么申请啊？
6: 在小程序上申请。
5: 哪个小程序啊？
6: 你到生日了吗？
5: 9月份到。
6: 你九月份到，九月份给我打电话，完我一步步教你。咱手机上微信顶上有个小程序叫即时办，在那顶申请，就准备好老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加上农村信用社的银行卡就行。
4: 工作人员很热心，但有个前提，他可能忽略了宋大爷或者其他的老人根本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有智能手机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 APP， 什么是小程序。那现在宋大爷和马上要到80周岁的咱们吉林省的其他的叔叔大爷们还有这个大娘们，大家可以准备好您的身份证、户口本，还有农村信用社的银行卡。这个银行卡呢，一定是开通了金融功能的，就是您知道它密码里边呢能存钱取钱，别人能给咱们打钱的。如果家里有子女或者是年轻人能捅咕明白的，就想着过完生日之后，就是身份证上的那个生日啊，身份证上那个年月日的生日，过完那个生日之后，咱们直接通过即时办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线上就可以申请。其实我们特别希望咱们可以恢复线下，或者说能够更多的提供线下为老人办理的渠道和途径，因为针对80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我们都叫高龄老人了，再让老人们自己或者是家人通过 APP 或者小程序去操作的话，那无疑是很难的。因为你想啊，80周岁的老人，他们的子女最少都已经扔下50奔60了，是吧？我们也希望咱们虽然手机很方便，可是依然要考虑到我们这部分老人需要关怀的老人啊。宋大爷，您想着，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您说的，您过完九月份的身份证上的生日之后，您就到村上或者是到乡镇，咱们找民政助理或者是找工作人员，就说我是老年手机，不是智能手机，看看你们帮我操作，帮我申请啊。
7: 跟大家说说近期节目的一些反馈情况。你像之前节目当中呢，德惠的丁先生啊，就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一些法律问题。丁先生主要想问什么事儿呢？丁先生说啊，他2023年的时候呢，有一笔欠款5600块钱，一直都没要回来，因为当时呢是受雇于人，所以呢也没

0: 没有打欠条啊，也只有录音啊。但是呢，这些年呢，就是反复跟对方要各种理由推脱，就是没给这笔钱。节目之后呢，我们也帮着丁先生咨询了一下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李红丽律师。那我们来听听律师是怎么说的啊，看看能不能给丁先生一些有效的帮助和建议。丁先生如果在听我们节目，也一定要仔细听一下律师是怎么说的。
1: 这个关于这笔捐款的话，首先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点的话，虽然他手里边没有欠条，但是没有欠条呢，不意味着这笔钱就不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在法律上，像这种借款的合同是一种实践合同，虽然没有借条，但是只要这个丁先生能够证明这笔钱已经交付了，然后呢，双方之间的确是有这个借款的合意，那么他们在法律上就形成了这种民间借贷的关系。另外第二点就是关于丁先生手里的这个录音，这个录音证据也的确是证据的一个形式之一。丁先生的这个录音是可以使用的，但前提呢，一定是他是用合法的方式取得的，不能是窃听或者是胁迫他人。而且呢，这个录音一定要内容非常的清晰，能够辨认出受害人的身份，以及双方对于借钱这个事实进行了充分的沟通。然后第三点就是他提到的，他把这个钱其实是相当于直接支付给了中间人，然后呢，这个中间人再把这个钱支付给实际的借款人。但是因为现在呢，实际上没有把钱支付给借款人，所以现在实际上向他借款的应该是这个中间人。
0: 嗯，
1: 丁先生应该向这个中间人去主张要求对方返还借款。最后一点呢，就是刚才听到您的描述里边提到，这笔借款发生在2023年。那么自2021年民法典正式颁布之后呢，我们法律上普通的诉讼时效是3年。那现在已经是2026年的7月中旬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可能3年的时效已经快到了。但是时效呢，是从还款期限届满开始，双方之间没有借条，应该大概率也没有约定借款的期限。那么这个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呢，应该是从丁先生第一次催告开始计算。所以这边建议丁先生呢，应该尽快通过微信、短信或者是发送邮件的方式，向这个中间人进行催收。如果能够实际证明到这个中间人收到了丁先生催款的微信、短信或者是邮件，那么诉讼时效就从他收到那一天开始重新计算3年。然后最后呢，也给大家所有的听众一个实用的提醒，日常发生民间借贷是一个很正常的行为，大家一定要养成转账的时候备注而且事后进行确认的习惯，备注的时候要写清这笔钱款是借款，注明金额，事后呢也可以发一条微信或者是短信，让这个借款人回复个收到，这个是比借条更加便捷而且法律效力同样充分的一种方式。
0: 律师说的非常的清晰啊，这也给我们大伙儿提了一个醒，就是借钱也好，或者说如果对方欠我们的钱也好，那我们一定要有相应的这个证据。这些证据呢，不仅仅是包括像这种书面手写的，或者是啊相应的这种条款啊合同的约定，也包括录音，最终呢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证据来固定下来。如果说有的朋友啊，就是一直比方说对方欠我们的钱，当时呢是因为这种那种的原因啊，不好意思跟对方写这个欠条，那事后想要追缴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那我们在跟对方去索要自己的这个欠款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记得固定好相应的证据。还有刚才律师提到的这个时效问题，一般呢都是3年，但这个3年呢，咱们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以自己催要对方的这个催款啊，还有包括对方的这个微信，比方说我们在对方跟对方沟通过程当中，以这个时间重新来算的，所以也不是说他什么时候欠你的钱从那个年头来算，中间呢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向对方讨要自己欠款的这个环节，所以每一个部分啊，我们都提醒大家一定要多留意一下这些细节。另外呢，就是像相关的这个如果要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啊，比方说像欠款这样的问题，我们也不要堵门啊、拘禁啊、骚扰家人啊，或者是曝光隐私、威胁恐吓等等，这些都不可以。我们呢有一些是这个会触犯刑法的啊，这咱们要合理合法的去为自己取得自己合法的权益，千万不要过度的去讨债啊，这个有的时候过程还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较被动，因为欠钱的时候对方呢那说的可好了，天花乱坠的，可是等到你要催要这笔欠款的时候，对方呢就像大爷一样，所以咱们在借钱也好，或者说有一些欠款的 时候，咱们一定要拎得清，提前呢要想好，如果一旦遇到了将来被动讨要这部分欠款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所以有一些提前需要做。

0: 做的，比方说对方的身份证的复印件啊等等一些欠款啊，写的明明白白的白纸黑字落到笔上的，这些环节都不能少。那这个事儿呢，我们先跟大家提醒到这儿。
1: 今天的916阳光热线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温馨提示您，如果您想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请提前准备好相关的信息，梳理问题线索。电话接通之后，请您留意电话听筒的声音，简要的向主持人介绍事情的概况，提出您的诉求就可以了。916阳光热线，愿意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美丽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维生素啊，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钙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下面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09-2166，大家赶紧记一下。今天呢，全吉林的听众都会打，尤其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听众一定要打。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面向吉林全省开展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免费体验试用一下。大家抓紧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咱们的眼贴当中呢，是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几十种珍贵的草本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作用更直接，贴完眼睛感觉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全国的1200万的用户都用过，尽管来放心用。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咱们现在呢是送给大家多重好礼啊，整整有4重大礼，具体有什么赶紧打电话，名额有限，机会难得。400-609-2166 400-609-2166。
3: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4: 普法小贴士。本期关注儿童能否单独坐火车。根据民法典关于监护的相关规定，监护人有保护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法定责任。不少家长打算安排孩子坐火车出行，常会问到这几个问题：儿童火车票优惠怎么办理？孩子能不能一个人单独乘坐火车？

0: 列车上有没有儿童托管服务。今天我们结合铁路部门的权威解答，一起来看看这些客运规定，分清其中的权责。铁路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的？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超过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独立使用席位时，也应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有旅客在购买儿童优惠票后退掉自己的车票，铁路部门对这一现象如何看待？现实情况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这并不是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广大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家长为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现实生活中，类似这样的出行场景和需求还有很多，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车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铁路部门提示，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中出现各类意外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现在铁路部门是否能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铁路部门为什么不能像民航那样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铁路是大众化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可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运输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为全列所有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管、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服务。未成年人出门远行，也考验着监护人监护职责的落实。家长规划行程的时候，不光要熟悉铁路乘车的相关要求，更要把孩子的旅途安全放在第一位，依法履行好监护义务，妥善安排未成年人出行。
1: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以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 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2: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0: 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2: 大家好，我是林一，
3: 我是小培。
2: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长春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预警反制中队的副中队长高如月警官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你好，高警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先讲一下冒充航空公司客服诈骗这类骗局呢，是骗子精准抓住大家赶行程、怕麻烦、怕损失的这种心理进行一个实施诈骗。其实呢，这类诈骗它比较精准，他就是瞄准了我们订票的这类人群，然后他们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我们的订票信息之后，他会给你打电话，能够主动报出你的姓名啊、身份证号，包括你去往的目的地以及你的起飞时间、航班号等等啊、其实说出这些信息呢，也就是让大家降低自己的这个戒备心啊、让他觉得对方是真正的客服。他常用的话术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航班有故障了，或者是因为天气原因，或者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不能按时起飞了。然后现在呢，可能根据某些条文规定，我能给你退款。很多听众呢，一听到我这个航班不能起飞了，还能退钱，哎，这个挺好，
2: 警惕心已经放松了啊，
4: 好事儿。然后就会相信对方，然后就被对方牵着鼻子走了啊，让你下载什么软件你就下载什么软件，让你填什么信息你就填什么信息，啊，他诱导你添加一些私人的微信，或者是跳转到一些钓鱼网站上啊，其他的网址上进行一个操作。这类网址网站呢，都是骗子提前搭建好的。你在上面操作呢，只能泄露你的个人信息，但是不会给你返钱的。然后你去你订票的
2: 网，
4: 对、
2: 啊、来查询，
4: 去自己主动致电去询问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给这个官方客服打电话之后，一下就知道咋回事了。你可能这航班根本没有什么问题。
3: 刚听到这个案例的前半段，我真的以为就是防不胜防。你看，又能知道我的行程，又知道我个人信息，又知道我的航班号。哎，那这跟官方没有什么区别呀。但是后来咱们听到这个案件，说有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点，跟官方要进行一次验证。
4: 对。
3: 然后第二点就是不要就是被引导到下其他的软件，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进行添加
2: 的啊。
4: 对、
2: 哎。
4: 然后希望我们有外出需求的啊，这类人群呢，一定要对此类诈骗提高警惕。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伴助力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家庭教育品牌栏目《天天家长会》。
5: 一个人感到最无能为力的时候是啥呢？就是他没有选择的时候啊，对吧？每个人都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孩子也是这样的，没有自由，那也就不会有自我控制了。所以在谈自我约束之前，我们要先给予孩子一定的自由。在具体的事情上，爸爸妈妈们作为家长，有时候需要我们主动的学会后退一步。只有当孩子具备自主感，经历了某些可以自己说了算的瞬间，他们才会对相关事情担负起责任来。那我

0: 我们要懂得邀请孩子参与到学习和生活的管理中来，从最简单的穿衣、喝水、吃饭，到学习时间的管理，允许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培养孩子对生活、学习的掌控感。父母的这种邀请释放出来的信号是，我信任你。在你的信任中，孩子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会意识到自己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他们才会对生活油然而生一种责任感。同时呢，少一点控制和强迫，让孩子感到学习和生活有所选择。有个年轻人曾经说啊，小时候第一次感受到责任感的时候，就是他妈妈对他说，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自己决定。他说这句话对他的冲击特别大，这也是他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了我的力量。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开始关注自我的成长。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周一至周五12:10，欢迎锁定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陪你一起向阳生长。节目微信18628796963。
2: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林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阿月与欧露合作的双声碟，国风与现代流行的融合度在作品里达到极佳状态。编曲以二胡和低音大笛的传统音色打底，搭配现代流行律动，构建出哀婉又有戏剧张力的声场。男女声声部形成明暗交织的对位关系，以双声碟隐喻宿命纠葛，呈现出兼具东方美学意境与当代情感共鸣的音乐叙事效果。

下面啊，跟咱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酸胀沉麻、血管凸起、腿疼、脚麻，那么以下这些消息呢，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呢，你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的补贴啊，最高呢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症、残疾症、军人。